今儿我交港早高峰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号全市白天，上至五常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的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5度。3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今天白天呢，气温适宜，夜间气温下降，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呢注意谨防感冒。降雨的同时呢，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的天气，应该及时的躲避。

0: 今天呢，高速出行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 ETC 专用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基虎高速新河站路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 K264+至 K247 公里处双向移动作业占用应急车道施工，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进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0: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听众朋友，高考临近了，那今天呢8:20我们进入到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呢，将会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勤务大队大队长马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听众交流和互动。那好朋友们呢，如果说遇到高考出行，或者是涉及到平时日常生活出行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想反馈问题，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把您所要反映的问题呢记录下来，然后同时呢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寝室8799-7337-8211-9002。

0: 刚才呢，早间的时候，我们在7点钟左右的时候跟大家提了一嘴我们的那个宝清，然后就有朋友打电话想要咨询，因为我们，宝清游就是6月5号、6号、7号的这个团是我们全年唯一的一个可以看栀樱花海的团，也就是说之后呢，今年我们也会发宝清，但是您绝对不会看到栀樱花海了，因为宝清的栀樱花海它太值得去看了，有多种颜色，而且呢，它曾经创了记录，就是世界最大的一个栀樱花海。
1: 因为什么这个难得呢？它那小花不大，就是
0: 咱们这边
1: 大指甲盖这么大啊、就是它很多聚在一起，你才能看出来那种就漫山遍野的那种场面，
0: 就是很漂亮。大家呢，之后呢，我们其实宝清团也就全年栀樱花海只有这一团，所以你就如果说啊，你想跟着我们去宝清，那就直接报这个团，就想都不用想，因为这个团绝对是让你在所有宝清团里面体验感最好的。当然你喜欢泡温泉的话，那就只能等冬
1: 天
0: 了。你要想再看栀樱花的话，6月5号的团你要赶不上，你就只能等明年。明年有没有都不好说。所以赶上今年有的话，今年开放，那我们就今年赶紧报上名儿。6月5号出发，6号、7号3天2晚的时间。上班族呢，你就直接请一个周五的假就行了啊。周五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出发，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好。我们包括栀樱花海，包括彩云岭，包括文昌阁，包括我们的这个特色小镇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行程景点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我们这次保留了2天晚上的住宿，其实很不容易。之前跟着我们去宝清的朋友都知道，洲际酒店不是你每次都能够住到的，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火。你要赶上旅游旺季的话，洲际酒店根本预定不上，因为洲际酒店是当地最好的这个酒店，你推开窗子就能够看到宝清的夜景，而且它是等级非常的高，好多栋楼，很大，你一去你就知道了。而且人家有自己的单独的洗浴中心，甚至是他还有一个地下的温泉水世界，就是我们925听友是可以免费的体验他那儿的汗蒸，汗蒸以及洗浴的啊。
1: 对，汗蒸和洗浴是咱们可以体验的，
0: 你是可以免费的去体验的。
1: 汗蒸洗浴是可以免费体验的。
0: 嗯，对，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8211900287997337。而且我们这个宝清团，把所有的团餐其实给大家再次的升级了，我们又加了一个于掌柜的鲜鱼宴，就是江鱼宴，这个给大家安排了，
1: 还重新安排了是吧？
0: 对，是德莫利炖鱼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我们的铁锅烤大鹅保留了，特色小镇的餐也保留了，包括我们的水煎包宴啊也保留了，而且水煎包宴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我们每桌升级了2盘的那个水煎包，对，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那只有这个团，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报名，你就问一下导播有没有名额，能不能报上？
1: 你要人太多的话，
0: 再整合车辆。
1: 对，你要是人太多的话，没准真报不了。
0: 对
1: 啊，
0: 8211900287997337，我们这电话呢是1托4的。你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占线无人接听，你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拨键，多响两声啊，多响两声，优先拨打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002。
2: 爱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我想雨也不知道何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连日来呢，厢房区上智公园的红刺梅正在绽放，粉紫色的花朵啊在枝头摇曳啊。作为蔷薇科蔷薇属的落叶灌木，红刺梅呢叶片啊肘褶翠绿，然后呢单瓣或者是重瓣的这种花朵啊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密密实实的花瓣舒展，而且呢非常的明艳。据这个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红刺梅呢是耐寒的花木，耐贫瘠，很适合冰城的气候，花期呢集中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正值春夏花卉的交替时节，有效的衔接了春日花海的盛景。今年以来呢，上智公园是提前的对园当中的这个花卉植被呢做了精细的养护管理，全面的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治等各项工作。园中的红刺梅啊长势旺盛，开花密度啊还有这个花色鲜艳度呢都是优于往年。目前呢全市的红刺梅呢进入到了盛花期，整体的观赏期呢将会持续到6月的中上旬。相比于丁香啊榆叶梅等这些花卉，红刺梅呢在哈尔滨市街头绿地和公园当中的种植数量不太多啊，属于小众花卉，想赏花的朋友呢可以趁着花期到上智公园去看一看。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宠粉福利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散粉散

0: 散粉这两个字，输入散粉这两个字，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因为他家那个散粉就是不是普通的那种粉，不是说你涂上之后就白的那种粉，它是能够有效的调节你均匀肤色的，你用上了之后持妆效果也长，然后也不脱妆，然后还能提亮你肤色，还能均匀你肤色，就是改变你肌肤一些不好的肤质均匀的一个状态，就让你皮肤看起来更好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官方旗舰店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呢，590块钱一个，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块钱到手是两盒，两个正装和一个才100多块钱，就是你送给同事朋友啊、亲朋好友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呢期效到2028年的1月份，正常可能旗舰店是到2028年的年末，或者是到2029年的年初，对，但是我们这个期效比人家稍微短了一些，但是到2028年年初你送人自己用都没有问题、啊，
1: 价格真香啊，主要
0: 是
1: 啊，
0: 而且这两天就能给大家来进行发货，全程保证马伊琍溯源，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大家拿到货之后呢，先不用用，就直接先查验真伪就完事儿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散粉”这两个字，只有这一天服务，
1: 就这一天啊，就这一天，
0: 一天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散粉”，我觉得买来送人也行，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呗。
1: 这些有效期可以到2028年1月份吧，是不是？
0: 28年1月份
1: 呢，将近两年的时间。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

0: 凤凰山夏季限定空中花园数万株高山露天花海即将迎来最佳观赏期，
1: 花期短，景色绝，正是避暑好时节，登山、洗肺、赏杜鹃，一站式清凉之旅，就来黑龙江凤凰山。
0: 咨询电话：400-600-818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1: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2026年高考临近了，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交管支队勤务大队的大队长马佳做客直播间，与听众来交流互动。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您遇到了这个交管方面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样的疑问，有什么样好的意见建议啊，都欢迎大家呢现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意见建议啊，编辑成文字，然后呢加上您的。

0: 名字和手机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节目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提问的话，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安排警官啊来给您进行回复。那马上就这个周末开始啊，这个今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那高考期间呢，车流量啊都会出现明显的增加，考生和家长呢也都会提早出门。他们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遇到交通拥堵。那我们也知道啊，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交警同志的任务量呢都会非常的重啊。想请马队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那咱们公安交管部门主要做了哪些的这个研判和部署呢？针对我们的高考期间，
1: 林老师啊，有亮早上好，925的听众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能够今天做客925的直播间呢，与咱们听众呢共同交流高考的这个交通安保的工作。可以说每年呢到了这个季节呢，都是我们高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曾经呢我们也是一名考生啊，就到我们现在为每一名考生和家长的服务啊，能够深能感受到啊走进这个紧要的日子的时候一种急切的心情。那么做公安交管部门，我们有职责有义务啊，要全力保证好我们全市的这个道路交通的顺畅。那么特别是呢，我们对这个今年的这个整体的高等工作，从市局和直接党委呢都是高度重视啊，我们专题召开这个交通安保的这个勤务部署会。特别是呢，我们也通过前期的研判啊，因为今年的这个高考呢一天赶上这个周末啊，是周日，同时呢后两天呢也是这个周一和周二的两天，我们预判到呢可能要跟这个周末的大客流和这个早晚高峰的这个出行呢有一个叠加。同时呢通过天气这个相预警信息呢，这三天啊可能都要夹杂一些降雨。我们感觉到呢温度啊对于这个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同时呢但是对于交通通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整个这个交通安保的部署上啊，我们一定是以最高标准和最严的要求来加强对勤务的部署。特别是啊我们的支队领导、大队领导，包括我们各辖区的领导呢，都会坐镇一线全线的指挥。同时呢我们各个执行的部门，包括各个中队啊中队领导，都会对这个辖区的重要的点段进行坚守的指挥。同时呢我们会构建立体化的交通指挥体系啊，包括我们空中的探头啊，有无人机啊，我们还有这个路面的铁骑，有巡车。同时呢我们还会跟比如说我们的925这媒体啊加强互动，和我们网络的网友加强互动，来随时掌控我们整体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指挥中心的平台啊，包括我们接收的各项信息，来实时的加强整体路面管控。同时呢我们相关的战线大队啊，还对我们考点周边啊一些的交通设施进行的优化啊，提前呢还要与我们这个电子地图啊，比如说高德地图的诱导啊，比如说我们的媒体的发布的信息，包括我们事故的联动的警车啊，都会全线啊互动，包括与我们社会各界为高考服务的各类群体加强联动，包括我们警种之间的配合，包括与其他相关部署间的配合啊，来保证我们整个交通安保的整体工作的顺畅啊。也请大家放心啊，有公安在啊，就有平安在；有交管在，就有顺畅在。
2: 就是有事儿的时候，大家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警官。那其实每个考点的门前和周边的车流和人员聚集，特别是停车泊位是比较紧张的。那么针对高考期间呢，如何来破解这些问题？那么考点门前包括周边的警力是如何部署的呢？马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前期呢，我们已经对全市的所有的考点呢进行了前期的踏查。虽然每一年这个考场的位置呢几乎是一样，但是我们也切记杜绝一些这个经验主义，包括周边的路网路况啊，和它一些的基础的道路设施建设可能都会发生一些特殊的变化。所以这块呢我们组织辖区大队，一个是开展对考点周边的路网路况停车区域的一个规划和设置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加路面警力的一个演练啊，来处置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比如说降雨到来的交通拥堵，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来导致这些车流缓慢啊，我们来如何处置。同时呢我们在每个考点的门前啊都部署了警车、铁骑，还有我们固定的6名的执勤警力，来加强路面及相邻周边路口的巡控，这是整个区域。同时呢通过多点的联动，我们加强各个保障路线啊，各个主干街路啊，这样一个全线的一个交通疏导。同时我们与考点的周边啊，包括城管、城投啊这些部门呢 我看昨天咱们这个城投部门也发布了消息啊，开放所有这些免费的停车场。
0: 嗯嗯，

0: 啊，都是全力的为考生来服务的。所以说我们也会开辟一些啊考点周边开辟一些临时的啊这些停放的区域，来保证呢考点周边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在这个开考的之前啊和开考了之后，我们都会对这个相关的警力，包括桥梁、隧道、涵洞啊这些部署重要的警力来加强疏导。一旦发生这种特殊的情况或者交通拥堵情况，就像我之前所介绍的，通过我们立体化的这种指挥体系啊，来保证整个巡逻的这个顺畅。同时，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城市的节点啊，和这个相关的路桥、桥梁周边，还会有备用的增援警力啊，来加强周边的整体的这个疏导，哎，保证我们考生的这个通行顺畅。
1: 嗯，应该说我们交管部门考虑的非常的这个周到啊。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呼叫大队长，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跟交管方面相关的问题啊，道路标志标线啊，行车的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啊，或者是有这个交通违法抓拍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一会儿呢我们有时间的话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如果没时间的话呢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对，我们有警官给大家进行反馈啊。四少，您这问题看到了啊，关于这个抓拍的事儿，一会儿我们请这个马队给大家解答一下啊。那考试期间啊，这个家长都非常担心这个周边考场周边呢，或者家的这个周边会有车辆乱鸣笛产生噪音的这个情况。那想问一下马队啊，咱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影响考生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有没有一些工作需要开展？
0: 在高考前夕呢，特别是进入夏季来，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全力开展的全链条的交通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高考临近期间，我们的夜间常出现的这种噪音污染啊，包括改装扎街的交通违法这个车辆啊，包括白天的这种乱鸣笛啊，考点周边这种乱鸣笛的情况呢，现在目前已经持续的开展交通违法的整治。那我们在考点周边呢，会增设警鸣标志牌的相关信息，同时呢，我们在考点周边区域对一些噪音比较大的车辆，比如说货车呀啊。会对行一些远端的这种分流，包括呢摩托车啊，一直是我们紧盯的一个处罚的重点啊。包括我们依据现在摩托车限行管理公告的规定啊，对摩托车限行区域现在是从严进行管理的。包括对于一些电动车、摩托车加装啊、改装、增加这个音响噪音设备，都是我们目前交通违法整治的重点。那么特别是这个高考期间啊，我们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交通违法整治力度，对乱鸣笛啊、私家改装这个噪音设备啊和这个违反限行规定啊，会加大处罚力度，为我们这个考生啊营造一个安静良好的一个道路交通环境。

0: 这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也聚焦了一下高考出行和高考服务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公安交管支队勤务大队的大队长马佳做客直播间啊。刚才马队其实给我们介绍了非常详细的有关于高考出行啊、周边停车呀，还有对于一些影响考试周边的一些违法的工作开展的一些内容。刚才那个四少留了一条言，他呢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抓拍的这个问题。他说路边停车具体多久抓拍，就是接到提示的短信就开走了。他说为什么有时候呢没拍到，有时候就被拍到了。马队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是这样，这个因为现在呢我们按照上级相关规定呢，这里头有这个严管街和非严管街的一个划分。那么其实对严管街来说呢，它对一些主干街路是严禁这个停车的，你可能在严管街路段了来进行停车了，所以说我们也是结合日常的实践的工作啊，在相应的时间之内啊，只要你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临时停车上下课这种时间啊，说从自动识别系统来讲，它会给你一个这个通总的一个时间，但是你说你在这里头啊，可能结合自己的一种意愿的想法啊，因为临时停车造成了一些造成自己方面影响了其他的，不管是机动车，因为我们可纠正一种思想啊，不光是机动车，其实你在路边停车影响的是非机动车的通行，包括我们的电动车啊、自行车啊、
2: 公交车
1: 啊，它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并不是说我有没有影响其他通辆这种行为，所以说我们会根据你这个相对在这个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啊，还在进行有一个处罚措施。
2: 这个合理的范围时间之内啊，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说你临时上下课没问题，你肯定不会被抓拍。但是你说，哎，我下去买个水呀、或者啥的，
3: 我觉得
2: 你这就不是临时停车，对你这就不是临时停车了啊！我得跟大家说。另外呢，刚刚马队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严管街和非严管街的一些区别。你可能在严管街，那你上下完课还不走的话，那肯定就被抓拍了。非严管街的话，可能能让你再坚持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警告。
3: 对，所以你收到了短信，你就立刻走，或者是说吧，咱们就是杜绝这种
2: 对，
3: 就是违规停车的这种行为和情况就完事儿了。
2: 对，
3: 你方便了，那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是吧？
2: 你说你停在道边，很多公交车可能它就要变道，然后再绕过你，再进站台，这样呢，可能就对旁边车道又造成了影响，就整个这个路段全都出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非必要的拥堵了。
3: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高考出行。其实刚才说到这儿，就是每年的高考都会出现这个学生忘带准考证，或者是走错考点这种突发情况，年年都有。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交管部门做了哪些的保障措施呢？马队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个在历届的高考时啊，像刚才两位老师说到的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呢以应对这种情况，交管部门也是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我们呢还要继续推行每年这个爱心护考的工作。我们3000余名交警的警力呢会全部投入到我们路面的管控当中。所以说一旦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啊，每一名交管的人或者所有的公安人啊，都是咱们求助的一个信息啊。你可以任何的，比如说遇到这种忘带准考证啊、身份证啊、走错考点了啊，我们都会通过这种联动的措施啊，通过我们这个警车的引导啊，或者是通过我们这种铁骑的方式啊，然后对我们的考生呢进行一个救援啊，或者是这个提供相应的
2: 帮助
1: 啊，提供相应的帮助。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遇到这个考生的车辆啊，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紧急情况，像我们往年的经验，你可以打开双闪灯给我们一个提示，包括我们以前出现可能会出现这种降雨的情况。所以说根据这3天的情况呢，也是呼吁一下我们社会的车辆能够全力为我们考生和家长啊让行，然后呢合理避让这个相关的这种车辆，遇到一旦这种紧急情况能够提供快速的这种通道通行。
2: 好，这个交警部门也是考虑的非常的一个周到啊。有朋友反映说，有一些路段呢，就是右转车道啊，会有这个车辆违章停放在转弯的这个地方啊，有时候会造成这个右转没有办法通行或者全天拥堵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位朋友，您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然后呢， 我们会有这个警官跟您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具体的是哪个路口啊，每天大概在什么时间段，什么车在这儿出现这种违停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找辖区大队帮助您解决，好吧？
3: 这位朋友啊，沧海一粟，留下您的电话和手机号、姓名。现在时刻是8:31啊，今天呢，我们马家队长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高考的集中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每周三呢都有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的环节，那今天的问题过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和反馈，然后也感谢马队做客咱们的节目。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就到这儿，再会，
2: 再见。
1: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们再见啊。

六月的哈尔滨夏意渐浓，繁花似锦。眼下呢，位于松北区的哈尔滨市政府广场已经成为了一片绚烂的花海，几万株芍药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呀前来赏花打卡，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花之约会。走进市政府广场，远远望去啊，一大片大片的这个芍药花海啊，连绵起伏，仿佛是一幅流动的油画，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胜雪，一朵朵，一簇簇，在阳光的照耀下争奇斗艳，蔚为壮观。微风拂过花海翻涌，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那这花开的也太好看了，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都盼着来这儿拍照。市民李女士和姐妹们换上了鲜艳的服装，在花丛当中摆出各种姿势，用手机定格下这美好的瞬间。

0: 调整旅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交友交港早高峰，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那日前呢，我省仅用了20天就建成了全省的畜禽定点屠宰场视频监控管理平台，顺利的落地了全省的屠宰环节的智慧监管数字化的一个改造。那这个平台呢，已经将全省的420余家的屠宰企业全部纳入到了监管体系了，实现了视频一网统管、智能巡检、全程溯源，从源头防范饲屠滥宰，包括病死的畜禽流入到市场等安全的隐患，筑牢肉类食品安全首道防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随着哈尔滨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新区中心公园呢正悄然成为鸟类的乐园。最近呢，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啊，原本呢只在迁徙季短暂停留的谷顶鸡和绿头鸭，如今呢不再只是过客，而是选择在此安家落户。候鸟变成了留鸟，成为新区生态环境质量最生动的活指标。走进哈尔滨新区中心公园，近2.8万平方米的水域啊，碧波荡漾，芦苇摇曳。在水面上，几只通体漆黑啊，这个额顶白甲的谷顶鸡呢，正悠闲地游弋觅食，不时地发出清脆的叫声。不远处呢，羽毛艳丽的绿头鸭则成群结队，或者在水中嬉戏追逐，或者在岸边啊梳理羽毛，构成了一幅人和自然共谐啊这个和谐相处的画面。以前呢，这个时候看到它们，顶多待两天就飞走了。但是今年呢，发现它们一直都在，还筑巢了。经常来这儿晨练的市民张先生兴奋地说：“近年来呢，新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上至午长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5度。三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今天白天的气温适宜。夜间的气温下降，根据气温的变化要实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及时的躲避。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范。

0: 好，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林妹妹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2: FM 92.5
1: FM 92.5
3: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乔尔文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3号星期三，大家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互动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3号白天上至午常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5度，3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今天白天呢气温适宜，夜间气温下降，根据气温的变化大家适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应该及时的躲避。

节目的开始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东北超的资讯内容。为了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东北超，近日哈尔滨文旅创新线上文旅传播的模式，启动了东北超级库冰城热力族的线上主题营销活动，重磅推出了专属的东北超露营礼盒，多元的互动诚意宠粉形式，联动全网的网友共同参与。那这次活动呢，是立足哈尔滨的特色文旅资源，打造传统的文旅宣传壁垒，用线上互动传播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参与式的文旅推广新场景。那东北超的露营礼盒呢，包括了文创礼品，还有特色美食、景区门票、非遗好物等，全方位的展示咱们哈尔滨的魅力。那其中呢，创意产品比如说像极地馆、极地公园的逃学企鹅聚焦了哈尔滨原创的文旅 IP， 这是兼具观赏性与收藏性的。那亚布力熊猫馆的公仔还有年卡也都在这个露营车里面，景区的优惠畅享全年的门票也在里面，包括特色的美食集结，还张亮麻辣烫啊、河梁农业粥啊等等，不同品牌不同土特产也浓缩了东北的风味。非遗好物包括松露巧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本土的这个传统的意味，适配露营场景的这个小米的轻量化背包。这份礼盒啊，融创了吃喝玩乐行游购的全方位的文旅载体。为了广泛调动全网的传播力量，这次活动的参与门槛低，互动性强，广大网友只需要关注哈尔滨文旅全平台官方矩阵账号，就可以参与到话题互动抽奖了。也就是说，想要得到这个东北超的露营大礼盒的，那我们需要在哈尔滨文旅的平台上面来参与话题互动和抽奖。观东北超游冰城，东北超的赛事呢激战正酣，赛场内外同样也是暖意十足。近期呢，哈尔滨众多的餐饮商家联合推出了球迷专属美食福利，让广大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呢尽享冰城美食。这次活动的优惠时间啊，富含东北超哈尔滨主赛场比赛的前一日

比赛当日还有比赛的后一日，优惠对象包括主客场球迷及全市的市民，不管你是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还是本地热情助威的市民，都能够在活动期间享受这一份专属的福利。活动期间的哈尔滨各参与餐饮企业将会推出丰富多彩的优惠举措，各种美食搭配超值的折扣，从地道的东北菜到特色小吃，品类齐全，风味各异。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你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了。今天宠粉福利呢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就是其实好多的朋友呢想用散粉但不太敢用散粉。散粉有什么用呢？它首先呢是能够让你的底妆呢更服帖，比如说我们涂完粉底液，可能你脸上会泛油光，会容易出现卡粉，会容易有一些脱妆的情况，那么你涂上散粉之后就会让你的底妆更牢牢的跟你的皮肤来进行贴合。但是呢有一些散粉啊，它呢就是本身粉质不够细腻，所以你涂上之后呢就像涂了一层那个大白腻子一样，然后就是脸上感觉就浮粉情况非常的严重，就是一点都不自然不清透，所以这是很多人又不太敢用散粉的原因。但是四宫格纪梵希的散粉就完全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它呢首先涂上之后轻薄通透，让你的肌肤呢跟粉底非常的贴合。第二呢它涂了就跟没涂一样，因为它里面呢它散粉粉质非常的细腻很轻薄，就像天生有里透外的好皮肤一样。再一个它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叫四宫格散粉，因为它每一格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调和起来就会让你的肌肤的肤色更均匀更好看。比如说它那个粉白色主要是提亮，然后那个紫粉色呢是为了让你的皮肤呢就是白里透红的粉粉嫩嫩的感觉，绿色和蓝色的这两调呢是为了均匀你的肤色的，就是你比如说皮肤有一些斑斑点点或者皮肤有暗沉的，你用完这两个色调之后就立刻让你的皮肤的肌肤的整体颜色更匀称了。所以四宫格散粉给你搅和在一起，你的效果脸部才这么漂亮这么清透，就是那种雾面蒙蒙感，戴一整天都不会不透气，很清爽，而且呢持妆效果就更长了，不容易出现卡粉或脱妆泛油光的情况，而且它补妆也就是轻轻的补一下也非常的方便。官方旗舰店四宫格的散粉卖到590块钱，它常年很稳定都是这一个价，但是今年呢我们有特惠的活动，618的大促，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最热门的一号色，就是你在选色号的时候，大多数90%的朋友都会选择一号色。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最热门的一号色，正装一大盒，拍一发两盒，你到手是两大盒，只要299，合一大盒才100多块钱。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之后先查验真伪，然后再使用。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期效到2028年1月份，正常官方旗舰店你拿到的期效可能都起码得到2029年。出了，但是我们是2028年1月份，稍微短了一点，但没问题呀，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你怎么也能用完了。虽然说散粉挺省的，你拍一到手两盒，你可以送闺蜜送朋友送同事一盒，然后另外一盒你自己用，就是这个送人非常好。你想想你送人一盒，其实你成本才花了100多，但是对方会觉得你送的是500-600块钱的东西。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直接下单就行了，只有这一天福利啊，过了今天就再没有了。因为纪梵希的这个四宫格散粉本身库存就不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散粉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

0: 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天啊我们可以去赏花赏景的地方。那眼下呢，位于松北区的哈尔滨市政府广场已经成为一片烂漫的花海了，数万株的芍药花竞相的绽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也引得好多的游客市民前来打卡，这是夏日限定的花之约会。那市政府广场呢，远远望去就会有大片的芍药花海连绵起伏，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胜雪，一朵朵一簇簇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争奇斗艳。大家呢这两天可以到市政府广场去感受一下芍药花的魅力。连日来呢，消防区上至公园的红刺梅也正在绽放，粉紫色的花朵在枝头摇曳。作为蔷薇科蔷薇属的落叶灌木，红刺梅的叶片呢褶皱翠绿，单瓣或半重瓣的艳红花朵是密密匝匝，花瓣呢舒展明艳。据上至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红刺梅呢是耐寒的花木，耐贫瘠，很适配咱们槟城的气候。花期呢主要集中在五月的下旬和六月的上旬，所以花期呢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整体的观赏期呢将会持续到六月中上旬左右。那相对于像丁香啊、鱼儿梅等花卉，红刺梅呢在哈尔滨市的街头绿地和公园当中种植的数量并不多，属于是小众花卉。想赏花的朋友可以趁着花期到上至公园去看一下。而且据说啊，今年呢因为上至公园提前对于园中的花卉植被进行了精密的养护，所以园中现在红刺梅长势是很旺盛的，花色的艳度都是优于往年的。

追着春花儿的脚步，让我们一路去宝清，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去大美宝清，赏世界最大的栀烟花海，沉浸式的体验生态之旅，品当地的特色美食，吃喝玩乐行游一站全涵。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与宝清政府县政府部门，还有包括跟宝清的融媒体中心，就是宝清的广播电视台共同合作的一次活动。每年我们都会发几团宝清，但是6月5号这团在全年具有唯一性，因为是全年唯一发的一班可以看栀烟花海的团。因为栀烟花海的它的盛放期非常的短，之前去或之后去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就6月5号正好也是栀烟花海开得很漂亮的时候。那它有淡紫色、粉色、白色、深紫色、浅紫色，各种各样颜色渐变出来的栀烟花海很美。而且这次呢，我们宝清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人员，就是他们的摄影摄像师，给咱们提供专业的旅拍，就是帮你定格美好，而且还给你拍视频。然后当地的主持人呢，给咱们当导游，全程不用您操心。除了栀烟花海之外，咱们还会看到1:1黄鹤楼的文昌阁，包括翡翠湖、宝清县的博物馆、彩云岭特色小镇啊等等，经典的行程还一个不落。而且呢，我们到那头啊，吃的还好，我觉得吃的甚至比景色更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每一口都是宝清的地道风味。首先我们去城的时候正好路过德莫利，我们去德莫利给大家吃中午餐，就是吃正宗的当地的德莫利炖鱼。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去德莫利那边吃过德莫利炖鱼。然后我们还会去吃那个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宴，就除了水煎包之外，还有地道的东北菜，包括铁锅靠大鹅，还有铁锅炖鱼，以及鱼掌柜的地道的江鲜鱼，还有我们的特色小镇的餐，每一顿都让你吃得好。而且呢，早餐也非常棒，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好，一晚上住的是宝清县宾馆，只作为当地政务接待的一晚上呢，是宝清的洲际酒店。洲际酒店非常大，就是在宝清人来看，洲际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就是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宝清的全景。然后它有自己的汗蒸洗浴中心，甚至是有自己的温泉体验中心，有自己的水上乐园，就你想想这酒店体量得多大。但是我们925听友到那之后可以免费的汗蒸，免费的洗浴，就是你玩一天了，晚上直接到那去洗浴汗蒸，非常的方便啊。6月5号出发，栀烟花海只有这一团啊，大家可以约上亲朋好友，但剩不几个名额了。如果你是三人的话，家庭房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上。报名呢，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老魏，大家直接找老魏就行啊。8211-9002-8799-7337。6月5号三天两晚的行程，5号是个周五，周五的话你要上班族也很友好，你就请一天假就行了。其实我是建议，如果你要是去不了的话，比如说平时你又不能陪爸爸妈妈玩，那你就把叔叔阿姨交给我们，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全程带队帮你服务好，就不用你操心，吃喝玩乐行游都给你安排的稳稳当当的啊。大家呢，而且到当地之后又有宝清的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团队为大家一起服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如果你错过了这一班栀烟花海团，那你就只能等明年了。大家想要报名6月5号的宝清的话，那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咱先把位置占上啊，因为名额很有限了，我们马上就收团。8211-9002-8799-7337，本周五、周六、周日出发，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都别着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优先大家可以拨打8211-9002。

0: 大家那个电话可以多响两声，因为占线或无人接听的话，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拨82119002就行啊。想要报名保清，然后具体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发行程和线路和介绍。为我轻轻
1: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

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四个变为八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20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1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雨阳公园里相映红艳，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向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全市千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的平安奔赴考场。考生朋友们，如果遇到出行难题，请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您高考圆梦。我们的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阵雨，东风三到五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三到五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0度啊，最低气温是1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谁呢？啊，老姜来了啊，还有这严大夫啊，那好朋友来了啊。哎呀，
2: 哎，
1: 太难受了，
2: 是吧？
1: 满哈尔滨就听你咳嗽在这啊。
2: 哇，我刚才没开麦
1: 啊，你没开麦，我开着呢。
2: 啊，
3: 仨人听着了。
2: 是我合计我这啊，是吧？我得正式一下吧，是吧？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加速无力，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还是空调不良，还是风扇常转啊，还是说啥呢？说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热啊，对，想选一个好的隔热的玻璃膜啊，就或者是买了新车想贴车衣。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 嗯，
3: 大家好，我是老姜。嗯，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报啊驾驶证的。啊，可以找到老姜，或者是你这个车呀需要检车了啊，驾驶证扣分了啊，需要学法减分啊，都可以找我。
1: 嗯嗯，行吧，那个老姜也好久没来了啊，大家这个有想考驾驶证的，哎，或者是驾考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现在呢也算是一个这个考驾驶证的一个高峰期吧啊，每年这时候报名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些学生啊，高考生提前都报名。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啊，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直接打电话啊就可以啊，或者跟老姜直接沟通就行啊，821190028799737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这个今天是3号，再过几天直接就是哇，下周呗，下周就差不多高考完了就开始要练车了。哎，你先跟大家来说说，就是每年咱们车友都有一些这个误区，就是是不是把所有人都这个混在一起来这个培训啊？这怎么分？怎么一个区分？这个你先跟大家说说这事啊。
3: 其实，如果要是家长在这个高考孩子高考之前。如果时间要是方便的话，抽出半个小时时间啊，让孩子拿着身份证来学校，应该是先把名报上。这样的话，对孩子后就是高考结束以后，这个练题啊、考试啊，能更方便一些。
1: 嗯，
3: 因为很多这个孩子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打算呢？就是高考完事可能要出去游玩。但是。正常驾校报名呢，它不是说你今天交完钱，我录完信息啊，直接就可以约考的啊，因为它还有一个驾校需要给这个学员的这个档案进行一些准备啊，它有一个时间。但是呢，如果要是在这个高考之前啊，我已经来报名了，我把这个我的这个驾考的档案我已经这个建立完事以后，那么把这个时间，比如说今天是3号。正常咱们是7、8、9考试嘛，驾校是运用这个时间段啊去操作这些档案，然后走驾校的流程工作，走完以后，等到孩子们9号完事了，10号、11、12左右，他复习题，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已经是经历了一年两年，这个学习，而且就经历了一个高考，那么他们对他们来说学习驾考这一方面更简单一些，更快一些。所以说我去年我记得有一个孩子是第一天报名，第二天来校考来了，
1: 就是
3: 今天来报名，第二天人来参加校考
1: 了，您考过去啊，
3: 就是分数已经合格，就是他们学习的特别快，而且这些孩子非常聪明，他们学习特别快。这样的话，如果要是按照我老姜说的这种方式来操作，那么能更快一些吧，
1: 能快一些，是不是？
3: 比这个你10号以后、11号以后来报名的学员能更早一批。这样的话，孩子家长啊想出去游玩啊，他这个时间啊，
1: 就能分开
3: 更好了。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或者孩子们想报名的啊，提前跟我们来联系。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大家来就尽快的考到一本驾照。就人生当中啊，就是最长。

0: 的一个假期，如果你一直在工作的话，最长的一个假期就是高考后的这个假期，
1: 两个半月
0: 啊，两个多月、啊。那你想过年也好，还是寒暑假也好，可能是说当老师啊，老师可能也没有两个半月的这个寒暑假，是不是？也得一个多月，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把一本驾照考到手，然后还能玩，还什么都不耽误，提前打一个提前量，所有的事情都不耽误。
1: 虽然说这段时间我有半个多月没来吧，
0: 那真太有了半个多月，对呀、啊，
1: 但是呢，每天。基本上天天都有这个高考的家长领着孩子来报名，
0: 那都是有这
1: 么一天都有两三个，两三个吧，基本上都是上这
0: 打提前量了，问一下，
1: 有很多是去年加我微信的完了，因为去年孩子这个生日不够嘛，完了这个跟我说是江校长，你看我领孩子去报名，我得用多长时间呢？我说20分钟半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前提是孩子来报名，一重点拿着身份证原件。第二个就是家长必须陪同
0: 说明白了
1: 对，必须说明白了。而且呢，经过这两，今年咱们是第三年嘛，头两年我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点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听众加完老姜微信以后，领完孩子了，上这儿报完名，无论到科一、科二、科三，到最后下证，有什么问题不找你，我就报名找你一次完事儿了、那么。有的时候在练车呀，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出现一些小问题呀，或者是学员有一些什么需要帮助的，他不找你吱声，今年呢，我就每一个家长来，我都跟他说了，
0: 有凡事大事小情你就打电话，
1: 你必须微信跟我说，或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因为小小的一个不满意，就可能让大家觉得说，不太高兴了，是不是啊？那么找到老姜啊，无论是找老姜也好，选择咱们老姜的这个驾校也好，那么希望的就是一是打出一个口碑，第二呢就是让学员更多的认识咱们这个驾校，
0: 亲力亲为啊、各位啊，亲力亲为。所以无论是社会考生还是说这次的这个应届的高考生啊，大家都可以跟老姜来沟通啊，想报名想有一些疑问也可以打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打这个直播间电话，也可以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哈，13796789898是老姜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的微信啊，13796789898，来，我们接电话，一线的郭女士，久等了，郭女士，咋的了？8877，办理汽车注销怎么办？办理汽车注销怎么办？怎么办？那玩意儿咋办呢？车管所办呗。对对，你也不知道，
1: 对
0: 他现在他有点卡你脖子呢，我发现
1: 我没有，我离这稍稍有点远，我以为他把我卖给毙了
0: 啊、
2: 没有、正常办理车辆这个注销呢，就是说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看车还在不在，
0: 车还在不在，
2: 对啊，
0: 人走他还在啊，哇，车还在不在啊，明白了，
2: 车还在不在，就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就是说手续在手，车没有了，
0: 没有了，
2: 对，
0: 那样，哎，那样能不能
2: 就是
0: 住的？
2: 举例，就像说啥哈，
0: 就没过户
2: 啊，对对对了，就是把车卖了没过户，然后最后有的就是这个吧，这个，现在这个车也不检了，也但是车我也找不到
0: 啊，
2: 就这个是一种，就是这个是没有车也可以，就是办理注销，
0: 我就给他办注销就完事儿。
2: 对，这种办理注销呢，就到这个。这个车管所的这个窗口就可以办
0: 啊，就办了，
2: 带着你的相关手续到那就可以办了。打比方说相关手续我没有啥了，我就有个身份证，拿身份证也可以。
0: 是吗？他说的可轻松，
2: 拿身份证
0: 我感觉他就能给办。
2: 不是，你拿身份证你得先补嘛，补证吧。拿
1: 大夫啥都能办，
0: 万能大夫啊。
1: 你别不光修车，
2: 你看，首先拿身份证是不是可以补大本
0: 啊？
2: 拿身份证是不是可以补行驶证？拿这个。身份证是不是可以补车牌？除了你的车补不回来，剩下相关手续他都能补回来啊。所以说，只要是车是你名下的啊，
1: 就是大夫的意思，拿身份证啥都能补回来，
2: 是不是啊？
1: 对不对？我上个月换的机油，我拿身份证，我上个月我6桶，
2: 补回来，
1: 能补回来吗？
2: 我只是说这相关手续。另一个就更简单了，就是车在。什么都在，
0: 人都在
2: 你说那车报废了啊，就是说车在的话还有两种方式，就是说一种就是说你的车是强制报废还是说你自愿报废。强制报废就是什么呢？他这个车辆你像货车什么的嘛，这不带这个报废期的，对不对？你带这个到报废期以后， 就必须得去强制报废啊。然后另一个是我这个车能开能跑，手续。
0: 进出考热线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3738，879973738211909003738。出行不方便，考试远啊，或者怕堵车，想提前约一下爱心助考那。

0: 啊，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咱们准备着啊，时刻准备着。愿少年提笔从戎啊，金榜题名，并成大爱，伴你高考圆梦啊！大家这个家里面要是没有车或者是不方便出行，那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啊。咱们一直这个高考期间都可以免费的。哎，每年你们不也得做点啥贡献吗？不是高考
1: 弄啊。
0: 啊，助力高考，今年助力啥呀？
1: 一样，就是休息休息的地方，
0: 休息啊，
1: 啊，就家长嘛，
0: 啊，
1: 家长休息的地方，然后水啊，还有这个，我们也会出车，
0: 啊，出车啊，
1: 也会出车，因为七八九这三天，都会出，这个教了七八九，我们基本上就教练就不培训了，
0: 不培训了，就是把车开到考场附近。
1: 六号我们晚上就开始做准备了，
0: 把车开到考场附近。
1: 附近，然后或者是有的教练就是在家了，因为考生嘛，他是不一定是在什么位置。早上起来，我们现在初定就是我们几个领导嘛，初定就是教练是6点钟起床，在家做好准备。如果一旦有这个需要帮忙的，马上他就
0: 马上出发，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呢，有这个高考啊，出现比如说这个想用车呀，啊，接高考生啊。或者是你在哪一个考场啊，现在陆续可能也都知道了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到时候呢你可以去找老姜啊，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
1: 对，或者是这个家长如果就是说位置比较远或者也不太方便，说我这个七八九这三天我真的需要一台车啊，也可以联系到老姜啊，到时候我给你派车派教练，也可以，没问题
0: 啊，都可以。咱们这也是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也是老姜给大家福利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有这方面的需求，当然其实现在这几年没有前几年那么的需求量那么大了。
1: 对，因为现在确实很方便，
0: 哎，有车人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但是当然了，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可以找小哲啊，就可以找咱们汽车玩家，也可以找哈尔滨交通广播，帮大家这个爱心送考啊。8211900287997337，那么同时也可以直接的关注老姜啊，也可以加老姜的微信啊，有这方面需求也可以找老姜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了。来吧，大咖博来了啊。
2: 哎，周老师你好。哎呀阵容挺强大的，
0: 今天阵容非常强大，都齐了，是不是啊？很久没这么齐算了啊。所以无论是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这老轩逸 1.6T CVT 的夏天，这开空调，车速上不去，你正常。但这两天你开空调吗？这天多凉快啊！现在，
3: 那得开，
0: 还得开吗？
3: 我说那得开，
0: 那得开车还是得开？
3: 我说空调，那不开怎么能知道它这车有故障呢？
0: 是这天这么凉，
3: 看着没有？好不容易来个活，这跟那这天用开空调吗？要开空调，车友忙把空调闭了。
0: 那个，你跟说说啊，开空调这个转瞬的。车没劲儿呗。
3: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发动机这个部分的动力不足啊，就是说你包括像直接影响到发动机动力的就是火花塞啊，还有燃烧室的积碳，跟这两项有直接关系啊，就是说燃烧室的积碳和发动机的火花塞能影响到动力不足，油耗过高啊，所以说就是代表着车辆缺乏保养啊，好好的爱护一下吧，车辆呢该做保养的做一个保养，
0: 就保养一下就行，是不是？
3: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那个水箱和冷凝器进行一次清洗，把它洗一洗，如果要是这个水箱和冷凝器散热不好的情况下呢，会导致发动机的负荷加大，就负荷大的情况下它也是这样啊，
0: 也是这样的、啊、
3: 对，
0: 行，你直接那个加严大夫的微信跟他来沟通，然后你把车开过来，让他给你收拾收拾，该清洗清洗，该修理修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问老姜哈，他说我当时图省事报的 C2， 现在有点后悔，想改 C1。这个流程麻不麻烦？需不需要交钱？那你在哪报的名啊？你也没在这儿报名，你怎么帮你说这事儿？
1: 这么讲，
0: 他是报的
1: C2，
0: 想回。

0: SE 啊，
1: 这看这样，看看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考没考过试，合没合格？如果要是我估计应该是科一考完了，应该是到科二了啊，可能在练车的过程中
0: 费劲了
1: 也觉得有点费劲啊，因为这个私下谈啊，我具体上节目不说啊。就是
0: 你问问学校用不用补钱？
1: 基本上都得补点，
0: 还得补钱呢。
1: 因为你得看你报名的这个驾校，它 C 一的价格和 C 二的价格是多少。
0: 驾校说得重新交一部分钱。
1: 这是第一点，就是你看这个驾校它的 C 一和 C 二这个报名费，当初的报名费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那你可能补的会少一点。如果要是不一样的话，首先第一个得补差价，第二个你得补一些，涉及到建档的东西。
0: 哎呀，人 C 二不 C 一办不改 C 二，人
1: 你 C 一可以改 C 二 ，C 一叫大证 ，C 二就稍稍小一点嘛，对吧？因为 C 一它包含了 C 二 ，C 二不包含 C 一嘛，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学员啊来到我这儿报名，我都是先建议先报 C 一，
0: 你就硬着头皮考吧啊，
1: 对，考吧，其实，也没有那么太难，
0: 对，
1: 也没有他们难，就是你可以这样，你加我的微信，然后你告诉我你搁哪儿报的啊，不行，
0: 行，
1: 是不是啊？我给你打个招呼，
0: 你看看啊，13796789898，你直接找老姜就行啊。那个刘先生哈，上午好，刘先生，
2: 你好，你好，主任，
0: 哎，您讲，
2: 那个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 H9 穿越版2025款的这个多少钱能下来？
0: 2025款穿越版的 H9 多钱能下来？
2: 对，就是完全落地这种。
3: 那你得直接去
4: 四 S 店。对
0: 对呀，我这说不准呐，关键是。
3: 我跟你说，为什么这价格我们掌握的不是很准啊？因为首先新车的价格它优惠幅度是波动的。举例子啊，这个月完成任务好，那经销商的优惠就小一些；完成的不好，优惠就大，所以说它价格是波动的。没法掌握准确的落地价，你可以帮你沟通一下经销商，让他给你报一个比较实诚的价格啊，就你以听友的身份去问。
0: 对，然后你再找我，我再帮你研究价格。
2: 好的，好的。我当时我买坦克300的时候，我找了咱们节目主持人。当时那个价格还算可以，但是现在这个新款啊，265款上了以后，25款的应该是打折力度应该大一点，但是我去店里了，但是优惠力度不是那么太大。
0: 啊，你去问去了是不是啊？
2: 对，我想那个省力主任帮砍价。
0: 你就直说就完了呗，我还问我多少钱能下来，我上哪知道去啊？行，你等电话吧啊，你等电话5516是不是啊？
2: 对。
0: 行，你等电话，然后这个我让他联系你。啊，完了，看看能不能有点力度。
3: 你在哪个店
0: 啊？对，你在哪个店看的？等会儿不行，你在哪个店看的？
2: 我是在那个平房啊，那个店。
0: 平房啊，行，没问题。有没有置换啥的？
2: 有，手里有置换，但是我给的价可能不太高。
0: 不太高哈，你现在方不方便加微信？
2: 可以。
0: AWFM925，你加这微信号。然后我看看到底啥情况，这样的话不走弯路。ABCD 的 AAWFM925 啊。
2: 好的。
0: 哎，
2: 我还想问一下主持人，那个就是豪越 L 这个车怎么样？给那个老人买。
3: 你要需要一个特别大的空间，你可以看豪越 L。
2: 它
3: 是一个纯城市型 SUV， 而且呢，就以这个 CMA 这平台，或者是吉利 BMA 平台，这两个这个吉利的燃油车平台来看，能把车造这么大个儿就到头了，再大造不了了。它确实很大。
2: 这个网上看的，我感觉还是不是特别权威，还是感觉你们说话挺那个权威的。问你，看着有点迷惑啊。
3: 这个车就是还是我说那句话，就是如果你真需要一个大空间，想多坐点人，你可以买它。但是，底盘调教，驾驶体验嘛，都很一般，因为它就不是一个偏向于驾驶的车，就车大。
2: 就是明白
3: 啊，它的汽油机还是技术比较纯粹的，也比较靠谱。变速箱
2: 它
3: 的离合调教的也还可以。
2: 它这安全性怎么样？这个
3: 那都没问题，吉利造车安全性一般都没问题。
2: 谢谢主持人。
0: 好嘞，再见。
2: 感谢
0: 再见。好的哈，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南说姜老师好。 江老师也行。

0: 啊，嗯，他说 C 一可以升 B 一吗？啊，想开中巴车。
1: C 一增 B 可以。
0: 啊，中开中巴是吧？
1: 中巴十九座呗，
0: 十九座都行，是不是？嗯、可以，可以，你找老姜啊，你找老姜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今天你刚才说是考科二是吗？
1: 对呀、啊，今天考科二
0: 啊啊，考科二。咱现在是江南、江北两个训练场地，
1: 对，
0: 可以这么讲，是不是？嗯、然后
1: 江北的是考场、
0: 啊，还有考场，
1: 对，
0: 就考场就是既考场也是训练场，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呢，这个要报名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而且现在这个考试啊，包括价格呀，啊，你跟大家说一下吧，啊，这价格啥的。
1: 今年这个高考价就提前放出来了，
0: 嗯，
1: 跟去年的是一样，就是应届高考生以及，就是08年的这个孩子，今年都是08年的孩子，还有这个07年的，以及去年这个因为生日没满的，嗯，这个07年后半年的这些孩子，
0: 嗯、
1: 大一生嘛，应该也叫。
0: 嗯
1: 嗯，如果想要报考这个驾驶证的话，那么跟去年的这个高考价格是一样的，要1688啊，报考 C 一驾驶证，一样享受的就是通勤车啊，道里道外，南岗、厢房、江北啊，都是免费啊、
0: 嗯，
1: 练车、考试都是免费通勤车，以及呢这个1688都包含了咱们学员的报名、练车、考试、补考啊，都是包含在内的，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啊，每个科目，比如说科目一和科目四，这是理论的。我们呢有专业的老师，每天，因为平时嘛，咱们是固定选固定的日子。那高考期间呢，我们更改了一下这个理论培训的时间，是每天周一到周日，周周上午都要讲课，
0: 嗯
1: 啊，下午学员进行练习，啊，就是让大家学得更快了。啊，原来是一周讲一天到两天，
0: 嗯、
1: 现在是周周啊，每天都要讲课，
0: 嗯，
1: 就是为了这个方便孩子们快点学习啊，快点考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训练和这个教练全天的这个
0: 很直观能看
1: 练车的状态啊，对待学员的这个平时他们这个服务吧，
0: 所以
1: 教学
0: 不用考虑说这个态度好不好啊，教的怎么样啊，你自己看。报完名了，你自己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737，这个、哥们说，我跟我对象一起报的名，我早考过了，他卡科二、卡科三，现在一说练车就跟我吵吵。大哥，你在哪儿练的呀？你告诉我呗啊，让我给你找个有证练车、啊，不对，你在哪过没过呀？他到现在没过呢，这是啊。就是女生一般愿意卡科二，要么就卡科三，反正是啊，这个很常见的一个事儿。女生呀，不能这么讲啊，要没人女生来读我、啊。一会儿我跟你们连个线，我在做刚才我就琢磨这事儿，一会儿连一个科目三的这个科三的队长，然后呢跟大家来说说，让他跟大家说他是怎么教科三的，对吧？找个好教练吧，你真是，哎呀，长林这说这么多呢，这是啊，我才看见长林这说啥了，这是啊，江校长好啊，严大夫好啊，对，那是忠实的那个听众。等会儿啊，马上这个半点，然后我一回来我就说你这个，哎呀，这严大夫这车衣的事儿，这是啊。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各位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常林说呢，我是925汽车玩家忠实听众啊，从12年买车到现在，每天都听。在这里呢，必须要表扬一下严大夫大老板的格局。哎呀，你看看啊，大老板的格局。他说这个前两年在严大夫那贴车衣，就感觉有点黄了。严大夫无私的给我升级了车衣，在这里表示感谢啊。严大夫你快点表态。
3: 表态啊。常林大哥呢，是我干这么多年车衣唯一一个的守候。
2: 唯一的守候。给售后了，你看看啊，对，
3: 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他接了一块车衣，就是说他的车有刮蹭，
2: 嗯，有刮蹭了、啊，
3: 刮蹭完之后呢，这不就刮了吗？不就要接车衣吗？接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比的，还这个里边这个车漆要比这个车衣要白，啊，其实这种
2: 车是白的啊。
3: 啊，车是白色的车、啊、其实这种属于也算是正常现象嘛，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贴车衣的所有店面它没有保不发黄，只是说保耐黄变啊，因为你就是原车的漆，原车白色的漆它也会有这种就是说
2: 色差，
3: 对，也会有色差，
2: 就是撕车衣了，
4: 还是白色的车特容易就是摆膜，
2: 黑的就看不出来，
4: 黑的可能就是或者其他颜色可能好，
3: 深色的没问题，
2: 看不出来、
4: 啊、是不是，
3: 就
4: 白能看出来，
5: 就是所有颜色车漆它都会氧化，
2: 不是氧化，它那个一面是一直在氧化，一面是在车衣里面保护着、
4: 嗯、
2: 然后把车衣撕一块，它俩对比它肯定是有色差，
4: 嗯，
3: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
2: 是吧，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嗯、
3: 就是跟大家也讲一下，就是说就是车衣在撕车衣的时候，也要找到专业的店面去撕。
2: 嗯
3: 啊，
2: 对，
3: 嗯，
2: 不撕出事儿了吗？哈，嗯，
3: 愣拽
2: 不是你，
3: 你就愣拽的情况下，知道吧、嗯？这是吧？你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是加温呢，就是说就是用烤箱烤，
2: 对
3: 啊，或者是用这个热水器里边的热水边浇边往下撕，
2: 嗯
3: 啊，或者是啥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化成小块，不是一大整大。打个比方，咱以机盖为例，一个机器盖，你不是上去直接就上来扯，就是拽，是吧、
2: 嗯？
3: 你要给它分割成小块，
2: 这样的话，它这个阻力就小。
3: 啊、对了，那、分割成小块，
2: 看物理学老好了。
3: 对，
2: 嗯、
3: 就是你给它分割成小块是怎么分割呢？拿小刀给它拉小刀。
4: 那你不把漆拉坏了吗？
2: 那就看
3: 手板呗。那你、
2: 啊、你贴车衣也得看小刀。
3: 粘手
2: 机
3: 的话，你、
2: 啊。嗯，
3: 剖腹产给孩子脸拉个口，你这是不是？
2: 哎，上节目呢？
3: 我说这话，
2: 你怎么说说就吓到了？
3: 没有，我是说贴车衣也一样，那不是那是有手法的，对不对？
2: 啊、
3: 那
2: 吓我一跳，
3: 实习生能瞎整车衣，那行，对不对？
5: 人家要说了，我就拉自己手，我也不能拉人车衣，是不是？
3: 对，那没毛病，对不对？然后你像我说，给它分割成小块，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用这个风枪进行加热，然后。你不管这膜有没有什么问题，都得按照这个流程去办，
2: 嗯，
3: 知道吧？如果你是吧，
5: 但是如果车衣要是因为氧化发黄，
3: 嗯，
5: 索赔，这个在行业里确实不多见，所以严大夫，你觉得你职业生涯就挺完整现在，
2: 嗯，对，
5: 是不是
2: 没有啥售后？然后好不容易有个售后，好不容易有个售后，然后人一顿给你夸。
3: 是吧？
2: 啊，又格局啥的，你看我今天也啊，常林、啊、
3: 是，我也谢谢常林大哥的反馈、啊。

0: 神韵说：“小哲呀，这江江江咋啊不来？今天出息来了呢？那对对，他这两天都得出息啊。你们不明白咋回事吗？是不是啊？这事还不明白吗？现在是一个什么季节？啊，
1: 马上高考了，
0: 不是，对吧？马上高考了啊！
1: 今天考试都没去。
0: 就是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高考的，不，高考，考驾证啊！
2: 你听着没？现在
0: 我又带沟里了。”
2: 这不高考的季节吗？今天考试，他都没去。
0: 科二，
2: 啊，
0: 科目二考试啊。
2: 我还以为他高考呢。
0: 哎，对了，忘件事啊，那个，哎，刀波老师帮我连个线啊，帮我连个线，连个那个连谁呢？连张队长，连科三张队长。这个就是马上也要高考了，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高考季啊啊。那么这个针对高考生有啥？有什么样的这个培训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是专职的这种教练员，那不像老姜。管中体，你能不能说个你？其实问你就行，你是不是能把这个详细的唠一唠？这事能不能说一下？
1: 真要到培训，我可能找他们还是次点，
0: 是不是？哎呀，自己还知道呢啊！而前两天呢，和别人唠嗑啊，他说这驾校驾驶证不光有 A、B、C， 还有 M、P 啥的啊？有吗？如果有，那是开啥车的？还有 C、二、三、四、五、六都是开啥的？张大爷，休息吧啊，咱唠点别的啊。
1: 看那个驾驶证
0: 啊，
1: 那个本儿后面，啊，对应的车型都能看着。你看，这是近几年实行了这个 C 二驾照，其实还有 C 六 ，C 六是那个房车拖挂嘛，
0: 对，
1: 完了还有 C 五
0: ，C 六哎 ，C 五是啥来着？
1: 就是残疾。
0: 啊，对，
1: 他这个手胳腿啊，稍稍有一些的，哈尔滨也能考。
0: 哈尔滨现在啊，
1: 有可以考。
0: 哈尔滨现在也能考啊，
1: 哦，
0: 他这个是单独的一个驾校来考，
1: 也可以考正常，
0: 也可以考正常。
1: 对，
0: 他这他加了这个项，
1: 就是对，就加了这个增值资质。
0: 行吧，反正就是考驾驶证的事儿，你们就直接咨询老姜就行了啊，直接就问他。然后呢，这个马上要高考了，好多的家长啊，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考驾驶证这个事儿也是比较上心啊，也都多方了解。刚刚呢，这个老姜说了这个事儿，我觉得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教练员都会在直播。
1: 对
0: 啊，那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家长随时随地的就可以通过直播看到自己家孩子练车的样子。
1: 对
0: 啊，教练跟孩子沟通的一种形式和方式方法，都能看得清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其实孩子从开直播那天是我们这个。新开班第一天
0: 啊，
1: 这个我就守着这个科二队长
0: 啊，
1: 李队长他那个直播间，我就守着看啊。这学员上车什么打方向盘呢、挂档啊什么，哎呀，一点都不会。到我前天，学员自己操作自如，
0: 是不是
1: 啊？非常的，大家就是不用把这个考驾驶证，无论是理科也好啊，数科也好啊。就想象的那么太难，
0: 挺简单。你看这驾校，
1: 它是有一个学习过程。
0: 驾校的老板啊也好，校长也好啊，就是我这边明明想连张队长，他偏偏去夸李队长，我就觉得这事儿。
1: 你要连完他，那小子不得找我呀？为啥连他不连他？
0: 张队啊，上午好，张队。
3: 哎，你好，小周老师，听众们大家好。
0: 哎，张队，现在是在忙吗？在培训吗？
3: 对，我们今天在培训
0: 啊，在培训。那刚刚那个江长也说了，说培训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已经开了直播了，是吧？
3: 对，我们全程早上来开始练车，就开直播，
0: 就开
3: 到下班。
0: 开着你的哪个平台的号？
3: 抖音
0: 啊，
3: 抖音。
0: 说一下，
3: 我们今天全
0: 说一下你那个号，让大家关注一下。
3: 我的抖音号叫凯旋驾校科三队长张东阳
0: 啊，就搜张东阳就能搜着，是不是？
3: 对，能搜着，
0: 就马上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搜张东阳啊，就直接就能关注啊，
3: 直接就能搜着。
0: 咱们那个也是即将到来这个高考季了啊，咱们这个科目三呢，现在除了这个可以直播让家长们看到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
3: 我们设了专门为高考生设了一个班次，就是只带这些高考生这个班，
0: 这个班全是高考生，没别的。
3: 全是高考生，全是应届高考生，没有社会人员。只针对这个高考生，只带他们。然后咱们还是全程开直播，家长不放心，可以全程观看。
0: 全程都可以观看啊。
3: 对，还有咱们车辆，我们车辆前天刚所有的车全充完了。上车空调必须
0: 叭叭凉 啊，八八凉，哎，八八凉啊，
3: 对，八八凉。
0: 刚刚呢，咱们这有位听众说，这个

0: 他和他对象一起考啊，他都考过了，他对象现在才考到科三啊，还没过去呢。对，但是不一定是在咱家啊，就是听众咱互动的一个听友啊，一位听友说的，说咱们这个科目三考试这个难点呢和重点都有啥，能不能跟大家来讲讲？你看有的女生可能就通过率没那么高，或者是他俩就说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嗯，
1: 其实科三咱们考试的重点啊，就是一灯光。二转向，然后就是路口瞭望，还有这个挂档了，这就是几大难点，
0: 就把这几个弄明白就行，
1: 把这几个弄明白。特别是现在频发的就是转向灯不够三秒，
0: 嗯，
1: 他练两天车之后，练两天三天，他打完转向他就想变道，他不像
0: 习惯了
1: 第一天来那样了，
0: 嗯，对，对，
1: 转向灯他不差三秒，差一点他都不合格，
0: 嗯，
1: 这个转向都是100分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模拟灯光也是，这个都是100分的项目，打快不可以。
0: 打慢也不行，
1: 对，他知道是远近光交替，他上来直接就两下，
0: 嗯，
1: 那样是不行的，必须有间隔时间。
0: 所以啊，就是这个一些疑难重点，大家在练科三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注意啊，包括这个学员在考试的时候也有的很多都是比较紧张的，啊，就是特别是这个，比如说明天考试前一天。就一宿可能都睡不好觉啊，马上要上车了，就两腿都直抖，就会有这种啊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的啊这样的这个学员，就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疏导啊？有没有这种疏导？
1: 这个在练车的时候就已经做疏导了。
0: 嗯，
1: 我都告诉他们，如果考试的时候紧张，咱们
0: 就不考了。
1: 不是不考了，不能不考了。我告诉他们带点口香糖。
0: 啊，口香糖
1: 啊。
0: 嗯，
1: 你上车之前你嚼着口香糖，然后就在心里就默念我平时怎么练的，我就怎么考，我就怎么开，
0: 嗯，
1: 失误了可以补救，
0: 嗯，
1: 一定要接受轻微的紧张，不能说的像咱搁抖音上看那些一下车腿肚子都走不动道了，腿肚子转筋了，那样
0: 不行，
1: 不至于那样，
0: 是
1: 不是？对，那样的肯定不行。
0: 哦，对，就
1: 我都建议他们，我说你们带点口香糖，咱紧张的时候慢慢嚼点口香糖，自己心里想一想怎么练就怎么考。
0: 对，就跟平常心平时练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1: 对，就跟你平时练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咱们就在考试的线路上练，都是一模一样，所有的播报语音的项目都是一模一样的。嗯，
0: 所以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想报考驾驶证啊，那么特别是应届的高考生，然后呢，你可以跟这个张队长联系，或者是你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视频的直播，你就能看到他现在正在这个练车啊。严大夫还有没有啥问呢？
2: 这个再跟
3: 我替你问吧，那个你家那个科三训练车有那个隔热膜吗？没有的话，那个严双那个汽车公司，
0: 你不能
3: 一个车送一个，
0: 你不能那个人眼袋不戴，还
2: 隔热效果非常好，
3: 啊，
2: 隔热效果非常好
3: 啊。
2: 还有就是咱高考季节，咱们练车和练车的时间和考试的有什么安排吗？
0: 你看看，你看人问的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人问
1: 我们。我们科三周一到周五考试，就周一每周一每周五考试，然后周六周日周二周三周四都在练车。
0: 啊，就科三这一块是吧？
3: 科三这一块。
1: 对。
0: 啊，
1: 嗯，
0: 周一和周五考试。
3: 周一周五。
1: 周一和周五。
3: 然后周三是科二考试，然后周二和周五是理科考试，就是每周都基本上就各科都有考试。大家都在考试，
2: 这时间安排的太满了，根本没有时间给我贴膜时间呢。那我就合计，我一算，
3: 我停一个礼拜，
0: 就为了给你贴膜，
3: 就为了让你家火一火
0: 啊！就为
1: 了你，咱们不行，晚上呢？
0: 晚上行不行？
2: 晚上练车，我怕学员受不了，啊。
0: 不是，晚上贴膜，
1: 晚上贴膜
2: 啊！
3: 晚上贴膜，大夫还得管饭，你这怪不好意思的。
4: 就大夫，你啥时候贴完？这边老姜啥时候开始干？
3: 嗯，
2: 晚上贴膜现场是贴不了，就一定是到
0: 门店啊，
2: 门店有灯啊，
3: 能去，
1: 能去
2: 啊，
1: 我们都能克服。
2: 好，
0: 好嘞啊，非常感谢张队长连线啊，然后你再说一下你的那个抖音号吧啊，因为我这是视频号，
3: 搜他手机号搜吧，
0: 搜手机号啊，
3: 嗯，
0: 啊对，搜
1: 手机号就行
0: 啊，
1: 我的手机号是188
0: 4618-9966，嗯，再说一遍。
1: 188-4618-9966
0: 啊，188-4618-9966啊，这是张队长的这个微信号，
3: 对，
0: 啊，
3: 微信号，
0: 大家可以加他微信啊，188-4618-9966啊，直接跟张队长联系也行啊，或者是你联系他，然后你看看他那个直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有必要去看一看，如果要想考驾驶证的朋友们啊，好嘞，那今天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张队连线啊，我们再见，
1: 好。 好嘞，小哲老师。
0: 18846189966啊，18846189966，大家可以直接的加这个微信号就行，跟张队长联系啊。咨询一下，安防虫网违规吗？安防虫网违规啥呀？
5: 不违规。
0: 那不违规啊，安成防虫网不违规。嗯，但是你想好了，你想着点，别到时候高温啊。
2: 没啥太大用。
0: 你看，直接就告诉你了。
3: 你安完了以后，是不是？
0: 不是，真没啥太大用，
3: 没一点用没有吗？
2: 防虫网啊，
0: 你跑高速好像还好点。
2: 是这样啊，大家家里边是不是都安过纱窗
3: 啊？对呀、啊，
2: 对吧？你会发现，就是你安上纱窗之后，就是说和打开这个纱窗这个窗户，它明显通风风量不一样，差很多
3: 啊。那对，
2: 对吧？
3: 嗯，
2: 你前方是干嘛的呢？是散热的，啊，它是起到一定散热的作用。然后你加了一个防虫网，啊，还有的，我看网上套了个丝袜的，对吧？就这些都会影响到
0: 腿挺粗啊，套丝袜，
2: 它弹力大，它这个东西它都会对这个风量，就是说产生一定的风阻啊，会影响你的散热，
3: 嗯、
2: 是吧？你不用安那个防虫网，是吧？你就定期清理你的水箱就 OK 了。你就算是安上防虫网了，是吧？一影响原本的散热啊，二是啥呢？你觉得是这个蚊虫树毛都挡在了这个网上。啊，你及时把这个网进行清理了啊。还有就是说，挡这个网上的网你清理过吗？对吧？网也是你挡上，你也要清理吗？就算你及时把这个网清理了以后啊，你看到了已经干净了，但是啥呢？它这个水箱就是后边分了多层啊，你就按照什么防虫网后方是啥呢？冷凝器，第一个就是冷凝器，冷凝器之后就是水箱，对吧？然后还有中冷器，中冷器是给涡轮进行散热的，还有变速箱的散热器，有的带种液压转向助力的，还有液压转向助力的散热器，四五个散热器连成片，连成一起，知道吧？你把前面就是挡住了是干净了，但是后边那几排都是脏的。就是障眼法，你看起来是干净了啊，但是实际上后边的水箱依旧很脏。
3: 嗯，就是你的意思，清理一下就好了。
2: 对，就是清理水箱，
3: 就是、一年清理一次
2: 啊，差不多可以。啊、
3: 上阳光路二号，
2: 可以，这都没问题。你二号也好，你不行，在哪放不在哪洗也行。我就是说的话，那个防虫网呢就别安了，意义不太大，
0: 意义不大，
2: 是吧？你说本来天就热，你说你再穿个秋裤，这不一样了吗？一个到底散热不好，你本来天热需要进行这个风扇，进行这个水箱进行散热，你前面安一个防虫网，明显降低你的这个散热的速度，准准的。就我就最简单的，家里窗户带纱窗的哈、
0: 嗯，
2: 你感受这个风量，你把它打开，纱窗打开，你再感受这个量。
0: 那如果要是这个，比如说跑高速呢，现在从 A 点跑到 B 点，我安一个防虫网，特别在山里头，确实它那个虫子比较多。
2: 啊，
0: 跑到了，我再给他拿起来。
2: 啊，不，那你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
2: 特殊情况
0: 啊。对对
2: 对
0: 对, 对，
2: 那你要说
0: 市区，我觉得没必要。
2: 你在市里就没有必要。
0: 啊、
2: 你要说
0: 你给我跑多快呀？
2: 我经常跑高速啊，这个季节蚊虫比较多。
0: 嗯，安一个行，
2: 安一个就是按特殊情况。
0: 对，你要市区就不行啊，市区没意义，没必要。你能跑多快？跑60啊？市区能跑60就不错了。
2: 尤其电混车型啊、哦，别瞎安那些东西
0: 啊。你看看啊，提示了啊。对，所以大家有这个车辆问题啊，也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挡车牌号，你挡车牌号能行吗？挡车牌号，挡车牌号不罚你12分，我告诉你啊。
2: 他说那意思安套那个网挡车牌号，
0: 你挡车牌号
2: 你把中间那块你给他嘎开，
0: 反正你挡车牌号肯定是不行，你嘎不嘎开那就是两回事了啊。那个大咖博，我有台哈弗 H6 2023年的国潮版1.5白色的啊，都市版的大概能卖多少钱这车？
4: 21年国潮啊、哦，那你是二代的。如果车况好的话、
0: 啊，
4: 白色公里数少，
0: 能不能卖5万块钱？
4: 应该能卖到4万，
0: 哎呀，
4: 56，
0: 4万多块钱，
4: 对，4万多块钱、嗯，这个保值率还算非常好，
0: 4万多块钱，嗯，
4: 保值率挺好的。
0: 行，今天那个二车评估特别少，来大伯说说咱那个咱车源吧，跟大家分享今天啊。
4: 21年为什么能卖4万56？因为咱们听说有台20年的跟他同款，
0: 哎，20年卖多少钱呢？
4: 车况非常好，
0: 3万，
4: 高配的，能卖到4万或者出点头。
0: 哎，那20年和21
4: 啊，就差几千块钱
0: 啊
4: 因为这个价位的这个自主品牌 SUV 差一年，在同等车况、同等配置的前提下，
0: 嗯，
4: 年限差一年就差个小几千，
0: 嗯，
4: 不超5-6千一年的差价。
0: 啊、哦，行，继续啊！你就刚说一个，
4: 还有一个是2019年的本田 XRV XRV 1.5自动挡、
0: 嗯，
4: 这个是带全景天窗的， 啊，因为它原厂出厂买当年买车应该是加钱选的全铝天窗，市面非常少见，车况也非常好，嗯，这个应该能值到，也能值到四万五六，
0: 也能值到四万五六。
4: 你看这保值率，人家二一年的花十二万买的 H 六，现在卖四万
0: 多，四万多，
4: 一九年花十二万多买的 XRV。年限比较老两年，
0: 嗯，
4: 现在还能卖一个价格，
0: 还是这个价。
4: 对，所以说日系车的保值率虽然说已经大幅下滑，
0: 嗯，
4: 也崩了不少，但是呢，依然还是
0: 对
4: 勉强才到正常水平，原来水平有点太高了。
0: 哦、是，可以啊，XRV 啊，一九的啊，也是四万来块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加这个微信就行 ，AWFM925 啊 ，AWFM925 这加微信就行。来，再说两个啊。就这么少吗？今天没啥车源吗？
4: 有，
0: 说两个。
4: 嗯，还有一台是2024年的，秦 Plus。
0: 嗯，
4: 它是100多公里长续航那款最高配的，当时应该叫旗舰。24年的车，现在两年车跑了6万公里。
0: 嗯，
4: 个人一手车有一块补漆，我认为这个车况、这个车型，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就算四万大多吧，
0: 嗯，四万大多，哎，今天都是四万多的车啊。
4: 对，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咱听友，他说他这个100多公里续航，当时就是最顶配了，就长续航100多公里，一百
3: 那时候应该十多个吧。
4: 对，24年的落地都得10万以上了。
0: 嗯，
4: 他说冬天就能跑大概50到60，
0: 也就那样，
4: 折一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跑网约车，或者你的使用强度非常高，不是网约车，就是每天开的非常多。但是又不方便充电的时候，
0: 你就买它。
4: 对，你不要去追求长续航，
3: 嗯，
4: 你买个二手的短续航，
0: 就不用充电。
4: 50多公里短续航，冬天给你冻完了剩30，长续航剩60，
3: 嗯，
4: 你一天跑100公里，你差这30吗？不差，
3: 不差
0: 啊，多花好几万。
3: 嗯，
4: 实际上你还是用油混在跑。对，像哲老师说的，你买车的时候还多花钱。
0: 对啊，你多花好几万呢，然后你多跑30公里，你觉得值吗？
4: 就所有买新能源汽车的，无论是插混还是增程，你买长续航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家非常方便充电，
0: 嗯，
4: 或者说你单位非常方便充电，你总有一个每天都能及时充电补能的地方，你买长续航。
3: 嗯，
4: 第二个前置条件也是刚需，就是你必须使用强度低于你的续航。
0: 嗯，
4: 你一天跑200公里，你买110公里续航的就没意义了。
0: 是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想看这样的这个车型啊，都是今天都是4万来块钱的车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包括买车卖车啊，有置换的，或者是需要这个新车需要我们砍价的啊，都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号啊，A W

0: 就是说2900万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衣啊，然后还有美国亚龙纯进口的玻璃膜啊，然后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啊，不管是贴车衣的还是贴玻璃膜的啊，或者是呢就是说车辆有一些相关维修保养的问题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皓影最低配包牌包过户包保险，119900落地，需要后期转户，这种车可以买吗？转户是什么意思？现在4S店什么价格？谢谢老师。
2: 皓影这个车型，除非特别便宜，因为首先
1: 119900落地嘛，包牌包户包保险，
2: 这个就是一个说法上的变通，实际上就是车已经落完牌了。
1: 对，
2: 就汽贸经销商的这个资源车，资源车可以买。皓影即便是1.5T 的标配，带全景天窗的一款手动座椅的，119900落地，也还可以。但是你要确定这个车是全新商品车。因为很多资源车呢，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什么轻度运损呐、或者有些活动用车，
1: 反正就是稳妥一点啊。
2: 对，你建议你像买二手车一样走个三环检测，确定是原版原漆，真正的新车状态，上完牌落完户交完税了，过到你名变二手
1: 就行。
2: 对，所以说你也要拿到二手车
1: 去买，然后看价格啊。
2: 对，看价格。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波恩，
3: 我是老姜，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欢迎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高校联动筑梦青春特别季，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啊、金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当然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今天是6月3号，距离高考又近了一天。那很多考生家长这两天都聚焦省内理工科特色的名校，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黑龙江科技大学招生和就业工作处的秦明副市长，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云卓老师，共同帮大家答疑解惑。关于黑科技今年的王牌专业的报考、录取分数、校企就业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将一一解答，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是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好，欢迎两位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2: 你好。
0: 也欢迎我们的秦处长介绍一下，就是黑科技今年大家关心的一些话题，好不好？
1: 首先的话，

0: 介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概况吧。
1: 嗯嗯。
0: 那我们的学校呢是始建于1947年。
1: 嗯。
0: 那么地处咱们的东方莫斯科之城的，也是咱们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市。那么位于风景秀美的松花江畔，是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应急管理部共建高校，那是教育部的教学水平优秀院校。也是呢，同时也是呢，黑龙江省重点建设的应用型特色的本科示范性的高校。
1: 嗯、
0: 那么，同时也是呢，全国430余所的可以免试推荐硕士研究生本科生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院校之一。那同时呢，学校还是就业50强的高校。那么，我们本科的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连续24年位居黑龙江省高校前列。然后学校的这个在校生呢，是22000余人。
1: 嗯，
0: 那么在79载的办学历程当中啊，学校始终践行厚德薄学、强武轻邦的校训，铸就了自强不息、这个创业创新的办学精神，为各行业呢培育出了10余万名的优秀人才。
1: 嗯。
0: 那么这个刚才说到了哈，学校我们学校是依江而建的，就在松花江边。那么清晨呢，太阳从松花江与天际的交界处喷薄而出，那么第一缕的阳光呢就会洒在校园和江面上，那么两者掩映生辉，然后非常的壮观，所以学校呢还有江畔朝阳的美誉。那么我们的学校呢，这个绿树成荫，道路整齐划一，然后这个路面呢如水洗般整洁干净，所以我们的校园还有花园般校园的称号。
1: 哦，是个花园校园。
0: 对，
2: 然后环境非常不错。
0: 对，走进我们的校园呢，这个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这个碳谷大厦的这个建筑群，可以供10000的学生同时上课，然后还有呢，这个供6000人军训检阅的科技广场，我们的图书馆和科技大厦呢，这个高出云表，屹立于筹建大道的两端，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朝阳楼和工程实训中心呢是坐落于咱们的校园的东端，也是这个宏大华美。清晨呢迎接第一缕的阳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体育场、篮球场、足球场、体育馆、多功能的球馆呢，这个交相辉映，然后这个沁香园、沁芳园、知味园三大这个食堂的相得益彰，那所有的这些呢，都为莘莘学子提供了绝佳的治学环境。
1: 嗯，
0: 主持人，
1: 嗯。也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想问一下袁庄老师，你看这两天来了很多所高校，也有家长说能不能来点就是省内的哈接地气儿的学校，对吧？
2: 对，是的，像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就是我们省内一所非常的这个有特色的这么一所工科的院校。那么它像刚才我们局长介绍的，它是坐落在我们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然后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江北啊，就是紧挨着我们的松花江啊，整个的风景啊、校园的这个坐落的位置还有校园的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再有就是我们学校它是我们黑龙江省里面就是偏工科的这么样一个院校。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一些专业设置啊，都是现在我们孩子还有家长啊都是比较喜欢报的一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计算机啊电气啊相关的一些专业都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优势的专业，而且呢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啊是对我们黑龙江省是特别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所我们黑龙江省啊自己的这个学校它在我们黑龙江省投放的计划是会比较多一些的。那么这个招生的这个人数一多呢相对应的这个分数就会比较友好一些。
1: 所以电波前的各位家长可以集中看过来哈，今天为您分享的这所高校来自黑龙江科技大学。那也有听众说，那今年专业设置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0: 那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的整体情况啊。学校呢是煤炭部的，原先是煤炭部的直属院校。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依这个能源开采、开发与利用而生。我们的有一些专业呢是我们的特色的专业，比如说采矿工程、智能采矿工程、资源勘察工程、安全工程以及安全工程以及这个矿业加工工程，这些专业呢都是我们学校

0: 师资力量非常雄厚，而且就业质量非常高的专业。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特色的专业是这些啊，占到了我们总共专业的10%左右。那么其余的90%的专业呢，是非社矿类的专业。那么非社矿类的专业呢，我们是以工科类专业为主的，比如说有考生报考热度极高的电气类的专业、计算机类的专业、机械类的专业和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电气类的专业呢，就包括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那电信类的专业呢，就包括了电子信息工程、人工智能、通信工程。计算机类的专业呢，包括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然后机械类的专业呢，就包括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工艺技术这些专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四大的工科类的专业，火爆的工科专业之外呢，我们还有化工类的专业、材料类的专业以及土建类的专业。那么非社矿类的专业呢，占比呢，这个是90%。工科专业呢，其中在这个大的这个工这个非社矿类的专业呢，占比呢是80%，其余呢20%呢，我们还有这个理管、文经法五个学科门类呢相协调发展。那么理学呢，其实这里头就包含了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管理学呢，又包括了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经济学呢，包括了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和这个金融学。那文学类呢，还有这个法学类呢，还有思想政治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所以我们学校呢，今年的招生专业是52个，涵盖了理管、经本、法等多个学科门类。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招生专业的学科门类的还是比较齐全的，也欢迎广大的考生多多关注啊。
1: 那云舟老师，大约什么样的一个学生的这样一个分数或者以往的报考经验，你觉得什么样的学生比较适合黑龙江科技大学？
2: 首先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像刚才咱们那个齐老师介绍的我们是一所以矿产业相关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但是呢，我们学校不仅仅有我们的矿产，它的一些其他轻工科的专业也都非常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热门的电气、计算机、电子信息，还有软件工程。那么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啊，都是比较喜欢工科的啊，然后呢想我们未来这个就业会好一点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啊，来这个重点关注。而且啊，根据我们往年的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录取的位次来看的话，你像它的热门的电气、它的软件工程，最高的位次是可以录到1万多、2万多啊。所以说我们想报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啊一些好一点的新工科的这样的专业的孩子，位次省排是在1万多、2万多、3万多都可以啊，重点的关注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的这些重点的优势的专业。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刚才说到了，我们专业设置的话还是比较丰富的。男生可以重点选择工科类的专业，女生的话，这个工科类的专业也可以选，然后经济类的、管理类的专业咱们也可以选择。对
2: 对，而且我们经管类的啊，咱们稍后我们齐老师会介绍一个非常宝藏的专业，是有硕士眼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会计学。
0: 对，
2: 女孩子都是比较喜欢的啊。
0: 对。
1: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黑科技毕业的就朋友他们都觉得就是说学校的专业性，而且这帮学生的整个的一个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学校这个办学还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这个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专业设置点，那说到了一优本科专业建设点呢，就是这里呢就要提到了国家的双万计划。那双万计划呢，就是国家在2019年到2022年3年间要评选出来10000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1000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么10000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在全国的所有的高校、所有的专业当中评选出来的。那这一部分呢，占到了整个部分的只有20%的部分。我们学校呢，也是经过了层层的这种选拔，然后呢，有6个专业脱颖而出。这6个专业呢，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啊，以及会计学。刚才说到了和环境工程啊，这是6个国家级的。另外呢，还有16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么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总数呢，就是在24个。我们今年招生专业呢，普通专业是52个，差不多就是2个专业当中就有1个是省级专业，省级

0: 是这个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了，所以说这个如此强大的专业优势专业的阵容，也彰显了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能力。对，
1: 那刚刚就是云中老师说今年有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分享，能跟我们先透露一下吗？有什么福利哈？对于我觉得很多
0: 这
1: 家长
0: 福
1: 来
0: 利
1: 说，
0: 真的，今年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政策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要了解一下前期虎班啊，这个是一个创新班。那么前期虎班呢，是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1勋章的获得者、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钱其虎院士命名的，那么也是学校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举措。那么这个钱其虎班呢，是面向全校6个专业开设的，这6个专业呢，分别是采矿工程、智能采矿工程、资源勘察工程、安全工程、土木工程和工程力学。那整体规模呢是30人。那在选拔方式方面呢，那我们的学生呢，可以在大二的上学期自愿这个提出申请。那么学校呢，可以综合考量学业成绩、学分绩点以及学习态度方面的表现，那么择优选拔综合素质突出的学生加入。那么在激励保障方面呢，那么学校设立了钱其虎的这个卓越奖学金，综合考量学生的这个学业成绩和竞赛的获奖的情况，分别设立一二等奖。那么对学业优秀和竞赛成绩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奖励。那么在毕业支持方面呢，那么我们的这个毕业生除了完成本科学业，获得学位证和毕业证之外，我们还将颁发呢钱其虎院士亲笔签名的叫钱其虎班，这个专属的证书。那么在毕业支持方面呢，我们如果这个毕业生如果想要选择就业的话，我们学校的话会优先推荐他至这个世界500强或者是中国500强的这些央企和国企，比如说是中国，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或者是山东能源集团。那如果这些孩子想要这个升学的话，我们也相应把这个推免的资格，这个支持力度的话给他加足，然后如果说他会获得了推免资格，并且就读于我们学校的硕士，那大四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展这个科学研究，然后的话就是硕士毕业之后符合资格者的话，我们还可以优先推荐读我们本部的校本部的博士，那么实现了这个真正实现了
1: 本硕
0: 本硕
1: 博，
0: 博的贯通培养。对，本硕博的贯通
1: 这
0: 培养。
1: 个我有问题想问一下云中老师，就是假如说家长说我想这个低分冲报黑科大，哪些冷门的这样一个，但是就业稳妥的专业可以作为这个志愿的保底吗？
2: 你像咱们这个学校特别有特色的安全工程，这个学校其实是咱们学校的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专业，这个安全工程呢，这里啊，就是我先来给大家啊，先说一下咱们这个衡阳科技大学为什么这个特殊班型是设置成钱其虎班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家长还有考生啊，不太清楚我们钱其虎院士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这里稍微的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啊。我们钱其虎院士呢，是我们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他是我们国家在防护工程方向的一个专家，尤其是地下的一个防护工程。再有啊，刚才我们这个齐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啊，他是我们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那么同年啊，跟我们这个钱其虎院士就是因为这个奖一年是评2个嘛，另外的一位院士呢，就是我们的刘永坦院士。啊，那这个大家知道，咱们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吧？有个叫做永坦班。那我们这个钱其虎院士其实是跟他齐名的，只是说是我们钱其虎院士，因为他的工作领域比较特殊啊，然后呢，他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调一点，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啊不太知道我们这位院士。然后呢，其实他的这个实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把这个特殊班型命名为我们的钱其虎班啊，也可见对我们这个院士的一个这个。尊敬吧，啊，所以说呢，啊，这个就是我们钱其虎班的它的一个建立的一个背景，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千禧虎班是在我们的黑龙江科技大学的采矿工程、智能采矿工程，还有我们的资源勘察工程，还有安全工程，再有就是土木工程和工程力学里面这六个专业来进行开设。所以说呢，我们啊比较喜欢我们像刚才说的安全工程。

0: 啊，还有我们的智能采矿工程。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基本上所有的工科专业都在向人工智能方向来进行一个结合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也是我们的一个宝藏的一个专业。嗯，
1: 哦，
2: 对。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我们学校呢，刚才说到了是以这个矿业为特色的，矿业为特色的专业呢，是我们这个建校以来一直存在的专业，所以说我它的这个师资力量和就业情况的话，尤其是就业质量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只不过是这个考生比较陌生，然后不了解，而往往是这些不了解的专业呢，是我们的这个特色和王牌的专业，它的就业质量是非常高的。
1: 哦，
2: 它一年的面向的话，这个主要面向的还是国有企业。
1: 嗯，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工科当中啊设立的最大的那个工科专业组当中，它涵盖了火爆的专业，还有中档的这个火爆的专业，还有这些具有特色的专业。所以说大家报考的时候哈，一定要看好这个其他学校的话，这个专业组设置的专业的情况。那我们学校的工科类的专业的话，其实它这个就业质量都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放心去冲击。
0: 那么这个咱们那个在听节目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都知道了吧，所以说我们啊，尤其是我们想本科啊就直接就业的，说我家孩子我就想本科就业啊，我不想继续升学，那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这些宝藏的专业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1: 对，可能以往大家比较喜欢冲一些就是说相对来说很热门的，但是有一些宝藏专业可能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发现啊，觉得听起来好像哎没啥意思，但是说实话它就业率非常之高，而且就业情况非常之好，是不是？
2: 对，就刚才嘉宾说的推荐的这个安全工程专业，确实是安全工程专业除了这个有本科还有硕士，而且还有
0: 博
2: 士，然后还有博士后科研流动证。对，
0: 这个
2: 安全工程师资力量特别特别的强。
1: 好的，
2: 是这样的，
1: 不能光听名字啊，
2: 这不能光听名字，
1: 要看实质上到底学什么。
2: 对，大家可能最了解的还是工科类比较火爆的专业，刚才我提到那四大类，其实我们学校特色的这些专业大家要多多的关注，多多的了解。
1: 对对
2: 对，
1: 对，关于特色模式的培养，这样一个也跟我们说一说呗，好吧？
2: 好的，学校呢是始终坚持特色办学的，那立足应用，精准育人，以生为本，卫生尽责，构建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形成了以思想道德素质高，应用实践能力强，简称一高一强为标志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那具体体现在呢，我校学生在全国的大学生航模、外语、数学建模、电子设计、GMC、城市规划设计、计算机等标志性大赛当中呢，多次获国家的一二等奖。那么无论是数量还是层次呢，均处于省内高校的领先水平。那么学校也因此呢，被教育部的评估专家组认定为是具有重德育、重工程、重实践、鲜明办学特色的高校。那么用人单位的反馈呢，其实啊也这个充分印证了我们学校的两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高，那么有着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这个勤恳务实的态度，然后这个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意识和组织纪律性，尤其面对一线工作，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弯下腰扎下根，不畏这个苦累险，然后有朴实无华的奋斗精神。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用人单位反馈的特点，就是动手和应用实践能力强，然后这个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呢非常牢固，很快的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而且很好的会把这个理论呢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然后技术的钻研精神还是强的，发展后劲足。
1: 对对，
2: 对、
1: 哦、
2: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的培养模式，然后培养出来的孩子的话具备的两大显著特征。
1: 哦，就是我觉得就黑科技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是那种很朴实但是专业性很强的孩子，
2: 对，
1: 他能够马上到工作的 岗位上就迅速接手，而不像很多就是孩子可能是就是那种眼高手低的、
2: 对，
1: 发现是我这样一个特点。
0: 嗯，像我们浙江科技大学，它的主要是这个应用的实践能力比较强。
1: 嗯，
0: 我们在整个的教学当中啊，比如说一些实习的课程啊，还有一些。

0: 相关的实践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的方向啊，都是比较注重的。
1: 对，
2: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发微信过来，微信公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啊、吉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也有家长问说，黑科大以工科见长，当下是有哪些是国家级特色王牌专业，包括他也听了一些哈，那各专业的近三年在黑龙江的录取位次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位次啊？
1: 他刚才说到了哈，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呢，实际上有六个，有这个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然后机械设计之子机器自动化，这是工科类的这个两个录取位次比较高的专业了。电气专业呢，大概是在物理类，像去年的话30000名左右，是这样的。它的这个位次是比较高，但是机械类的呢，每年的录取位次呢，大概是在40000多啊，40000多一点。对，然后剩下其他的，你比如说，这是两个这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实呢，它有跟这个两个专业相关的专业，比如说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相关专业是机电和机械工艺技术，这两个专业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虽然说它不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但是求职找工作的时候，机电的这个就业质量的话还是非常高，但是它这个录取位次没有机械那么高啊，达到了45000-46000这样的，所以说它的性价比还比较高的。然后刚才说到了，还有这个安全工程和这个采矿工程，他们都是特色类的专业，这个两个专业呢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录取分数呢，录取的位次呢在50000名，48000到50000名之间啊，是这样的。然后会计学呢是在这个历史类当中，我们的招生计划设置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录取分数确实是很高，在历史类当中呢，大概是8000名到9000名这个样子的。对，所以说这个如果位次比较高的这些考生的话，可以重点关注我们这个强势的这些专业啊，排位在30000-40000之间的，然后40000-50000之间的这些孩子的话，也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啊，关注我们这个大工科类的那些专业，比如说这个计算机类的专业呀、电信类的专业呀、机械类的专业呀，这些专业的录取位次的话，其实多数处于在40000-50000之间，是这样的。但是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今年的招生计划要较去年的话有所增加，那招生计划的增加呢，就会这个进一步使我们的录取分数呢有所降低，所以说大家参考去年录取分数的同时哈，咱也要把这个利好的消息考虑进去，所以说对，大家不能只是关注去年的录取位次，还要结合今年的招生计划一起来看。所以说50000多名的这些考生，50000名之后的这些考生的话，也可以重点关注，也可以冲击报考。我总讲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光想不报是没有用的啊，什么要才能有机会呢？就是你报了之后才能有机会，不报根本没有机会，报了之后才能有机会。而且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亚线路的这些专业呢，就业质量非常高，我们学校是完全可以值得冲击的院校。
2: 对，看见云中老师乐的，
3: 因为刚才那个秦老师已经说到了，他这个除了电气、计算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榜的专业是我们的那个机械方向。那么机械的这个方向呢，你像现在因为咱们学校是采矿这方面是咱们的特色嘛，咱们现在这个尤其是机器人方向。是吧，你们机械未来可以转到我们机器人，那么机器人未来可以帮我们的人类做一些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一些地下的一些工作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测的工作呀，环境检测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我们机械类的这个专业大家也可以真的是可以到时候再重点的看一下。
1: 对，机械类的专业。
2: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有问题可以抛你的这样一个微信过来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里是高校联动，筑梦青春。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伴考季特别节目，

0: 高校联动，筑梦青春，
1: 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也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各位高三同学和家长们哈，为大家介绍一下新航道雅思的高考精英班。那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应对大学四六级的考研，还能凭成绩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于港澳升学、中外合作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报名咨询热线是13304648191，13304648191，13304648191。好，这里是我们的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黑龙江科技大学这样一所哈尔滨市啊，黑龙江省内的非常宝藏级的学校，我们继续请老师们做相关的介绍。
1: 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工科的这个院校的优势啊。我们是以工科这个为建长为优势的。那么工科这个优势突出呢，我总结呢就是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那么对，随着我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不断的深入啊，传统产业呢正在加速的转型。那我国政府呢正在这个也提出了，同时来也提出了由这个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来转变。那重点发展呢有几个产业，其中呢我觉得跟我们学校相关的有六大产业啊，我总结的是这个天上的、地下的，还有中间有四个。天上的话有航空航天的装备，然后跟我们学校的这个测控技术与仪器，还有今年新增的叫智能测控装备啊，它是有关的。那地下的话，我总结了地下的产业呢是这个叫环保和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跟我们学校的化工类的专业这个环境工程的专业是相关的。那中间呢还有四个，第一个是这个叫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个呢就跟学校的这个电信类的专业相关，然后还有这个高端这个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的话就跟人工智能和机械类的专业相关。再有呢还有电力装备呢就跟我们的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相关。还有新材料产业的话跟我们学校的这个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焊接技术与工程这些材料类的专业相关。那么在这里啊，我还是这个建议考生啊，在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一定要瞄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点的领域，这样呢才能很好的接住佛山国家发展的红利。对，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看那个未来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选择那些朝阳的产业。对，
2: 好了，那正好，那么那个秦老师，我们这个直播间会有这个家长会问啊，咱们这个无机金属这个材料这个专业的情况怎么样？
1: 无机非金属材料呢，主要它这个比如说是陶瓷类的啊，然后这个非金属类的，这些材料这个的研发，然后配方的这种这个调整，就业面向呢其实也很广的。其实这个材料类是咱们国家的发展的基础学科啊，然后这个对于毕业生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无机非金属材料呢，相对于这个大材料，比如说材料成型啊、基础材料工程啊这些专业呢，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就业率的话稍有下降。那么大家要是对材料感兴趣的话，既可以考虑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也可以考虑我们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和金属材料工程，是这样的。
2: 所以说咱们啊，这个家长也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个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就业率啊也是那个不错的，也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对。
0: 那针对这个黑龙江本省的考生，学校有没有家长就是在问哈，也没有专项的招生计划啊，比如说校企定向啊、地方专项等一些优惠的报考政策呢？
1: 有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整体的招生计划哈，我们有一半的计划是在本省设置的，而且所有的招生专业呢是在本省均有设置的，所以说这个针对本省的考生是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我们兼顾到有一些这个文理兼招的专业，那么历史类也设置，物理类也设置，所以说这个无论是物理类的考生还是历史类的考生，选择我们学校啊，这个黑龙江省的考生基本上能选择我们所有的专业了。 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年的专业设置方面呢有所调整。我们把一些这个大家报的这个火爆的这些专业呢单独提出来了，比如说有三个这个普通类的专业，也是强势的专业，比如说有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三个专业列为了一个单独的专业组，大家可以这个放心的来报考啊。这个绝对不会出现说调剂到大家不了解和或者说是不喜欢的专业当中去。是
2: 这一点，就是今年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也是今年我们考生还有家长在报考的时候这个一个重点。那么专业组更干净了之后，大家就真的是可以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来进行报考了。
1: 对。
0: 那研究生这个包括博士生的这个情况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那学校呢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单位，那么有十二个叫这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然后有11个硕士专业学位的授权类别，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有12个学术的硕士点和11个专业硕士的硕士点，一共加起来的话，硕士点的话是23个。那这23个呢，其实就是覆盖了我们学校5个学科门类，然后这个对应的我们本科专业大概占到了80%，也就是考上我们学校的本科生，如果想本校读研的话，有80%的这些学生都可以选择本校来报考来读研。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层次培养项目。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1级学科安全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那么就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是这样的。对。
2: 所以说我们这个黑龙江科技大学这个在我们黑龙江省啊，你别看它咱们平时啊这个关注度比较小，但是呢我们学校的实力在这摆着呢。通过我们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电台的这么一个非常这个落地率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家长还有考生来知道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它的真正的这个硬核实力。像刚才说的，我们既有我们国家的一流专业，还有我们的省内的一些一流专业，还有我们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博士点，还有我们的这个硕士点。大家啊，刚才我们老师介绍的这里啊，大家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硕士点都有哪些。我们考生还有家长在报考的时候，可以重点的关注以下的这个具有硕士点的这样专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矿业工程，还有我们的安全科学与技术，再有就是我们的电气工程，还有就是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土木工程、物理学、工商管理学，还有公共管理学，还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大热门，就是我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它是我们的2级学科的硕士学位的授权点。
0: 就是大家可以重新认识一下黑科技哈，这2年变化挺大的。据说今年还增加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是不是？
1: 对。那重点介绍一下中外合作办学吧。今年是我们的这个变化比较大的哈。这是5月26号教育部刚刚公布的，我们成立了这个叫智能工程国际学院啊。那这个学院呢是紧密对接着国家叫智能电力、智能制造以及这个新一代信息技术需求，然后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多学科知识的也具备创新实践能力的国际化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那这个学院呢今天设置了3个本科专业，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然后电子信息工程和通信工程。那对应呢也创办了这个开设了3个硕士专业。
2: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3个专业合作可以就是推免到我们这个本校的这个3个对应的硕士点吗？
1: 它这里头不叫推免。对，因为这个国外的硕士呢是这个叫申请制。
2: 申请制。
1: 然后我还要逐一介绍哈，重点介绍。对。然后这个项目呢，这个招生专业是3个专业，然后招生计划是300人。 然后面向全国的18个省份进行招生，其中一半的计划呢是针对咱们本省来招生的。那就看出来这个对本省的考生的照顾力度的话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对外合作的这所院校呢叫俄罗斯北高加索联邦大学，这是俄罗斯10所联邦大学之一。对，然后呢它是这个俄罗斯南部的规模最大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在校生呢是24000余人。而且这所学校呢是俄罗斯重大国家项目叫优先2030这个叫国家计划的核心参与院校。这所院校呢在全俄的综合排名呢是达到了这个23位。然后跟我们学校合作的这个3个学科，然后在全俄的相关学科当中的排位稳居前20。然后师资团队当中有多名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所以说这个师资力量是雄厚的，而且国际合作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那这个项目的有5大核心优势。那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实行了4+0学位培养模式。那么我们录取的学生本科4年全程都在黑龙江科技大学完成，不以赴外方学习为必要条件。那么学生修业合格后，颁发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同时授予和俄罗斯北高加索联邦大学的这个学士学位证书。那么国外的这个证书经过是可以经过教育部这个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那么经过认证之后呢，无论是在国内的考公还是这个考研还是跨国留学，提供了一个双重的资质保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课程有一部分这个国际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课程的话3个专业均引进了国外的课程。那俄方的课程呢是这个英语授课的，
3: 太好了。
1: 可以确保我们的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高质量原汁原味的国际化的专业教育。同时在4年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学生的英语的对这种学术能力的话也是会提高的。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师资力量强，培养模式精细化。那北高加索联邦大学呢每年会派师资力量比较强的这些教师团队赴华来担任承担这个教学任务。那么

0: 学院呢还实行综合双导师制，实现对学生学术发展以及这个个人成长的全程化、个性化的指导。那第四个呢，就是毕业生的就业质量高。这个三个专业的依托的本体的专业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刚才说到了，这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剩下其他的两个专业，电子信息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这三个专业在2025届的毕业生当中，它的就业率整体稳居98%以上。而且外方的合作的这所院校和，它这个与俄罗斯的原子能公司以及俄罗斯的电力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的水电股份公司，以及很多的知名的这些企业的话，有长期合作的这个实习实践和就业的合作关系，所以说为我们的学生在国外拓展这个职业空间提供了平台。那第五个呢，就是这个深造通道是贯通的。刚才说到了，我们举办了这个三个本科专业，同时开办了三个硕士专业。那么我们本科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符合条件会优先推荐读这个三个硕士专业。
1: 这通过我们那个齐老师的这个详细介绍，我们今年黑龙江科技大学也是诚意满满啊。因为我们这个，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它的优势专业，它的电气、它的计算机还有它的电子信息，因为这个平时啊，在这个非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计划数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家孩子啊，还想进入到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的优势专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年的刚刚推出的三个的中外合作办学，像它的这个优势啊非常非常大，像刚才说了，我们不用4年完全可以在国内来进行一个这个学习生活啊，在费用上肯定要比我们出国要少很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它这个学历的承认啊，我们这个是在国内也是完全是可以承认的，我们是可以经过我们这个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学历上，大家是有放心啊，未来可以考公啊，可以考学，而且我们未来啊想到国外的学校去读研究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师资力量啊，像刚才焦老师已经介绍了，我们外方的学校是派出了非常这个实力非常强，然后呢人员非常这个教学能力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到我们国内来进行授课。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孩子啊，虽然说是俄罗斯的学校，但是我们孩子可以不用去学俄语啊，我们就是全英文来进行一个授课。
2: 对，
1: 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受众面就会大很多啊。再有就是刚才说的第四个，就是我的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你像我们电气啊，是吧？现在大家这个电气这个专业是非常非常的热门，然后大家也非常关注。那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可以拿出我们的优势专业给到我们考生还有家长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就是说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的这三个中外合作办学，再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大家再记一下。一个是我们的电气工程，还有我们的计算机，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这三个专业今年的中外合作，大家真的是可以到时候再看一看啊，把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目光放在这三个专业合作上。
2: 就是电报前的很多家长，你可以着重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高校啊，第一年办中外合作的时候，都是把最好的师资，然后最强的这样一个条件哈，分配给这些学生的，是不是？
0: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今年新增的这个三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实际上我们在专业组设置的时候哈，也是利于我们这个考生报考。我们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这个单独摘出来了，列为了一个专业组。这个专业组当中只有一个专业，那就是为考生比如说立志未来的话，从事电网工作、发电这个的，到这些企业当中去求职的话，咱就瞄准这个专业报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两个专业呢是在一个专业组当中，所以说这个考生他
1: 专业组设立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0: 非常干净，
2: 大家也非常放心啊。另外，刚刚我们的秦老师也说了，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就业情况是非常好的，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学校的线上线下的一些招聘活动啊，然后究竟能去到什么样的企业这个就业呢？
0: 行，好的。首先我说哈，就是我们的就业工作做得非常的扎实，亮点突出。我们学校呢是全国就业50强的高校，

0: 我们的本科毕业生连续24年位居黑龙江省的高校简历，每年有1/3的考生，毕业生呢，就职于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或者是这个考取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然后我们的学校呢，这个就业工作这个案例呢，入选了教育部的100个这个典型案例。然后涌现出了这个全国这个高校毕业生基层这个就业这个叫卓越奖的获得者王海默为代表的一大批的优秀毕业生的代表。那么同时呢，并且我们学校还荣获了黑龙江省这个首批就业工作示范性高校的荣誉称号。那新华网、光明日报、黑龙江日报等权威媒体呢，刊发了学校就业工作的特色与经验。那么我们学校呢，是这个首批的特色应用型示范高校。那么在首批特色示范性高校的这个考评当中呢，我们学校获评了第一名。是这样的，然后给大家这个介绍几组数据吧。那
1: 好
0: 对
1: 的。
0: 于2026届的这个毕业生呢，我们分为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那秋季学期呢，我们学校共举办了线上线下的招聘活动的话是354场，吸引了761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提供了将近是5.1万个的岗位。那岗位跟毕业生的这个比例呢，基本上达到了10:1。那么在春季的这个学期当中呢，我们共举办了线上线下的招聘活动，一共是166场。那么入校招聘的企业呢，达到了439家，提供的岗位呢，接近呢2.4万个。那么提供的岗位和毕业生的比例呢，达到了4.5:1。所以我们为毕业生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很充足的，大家可以放心。对，然后我们还对现在是2026届的，马上就要毕业了，7月份他们就毕业了。我们统计这个现在的毕业生的就业整体的情况已经达到了超过了80%，而且比去年的这个同期的就业水平呢高出了差不多2个百分点。所以说我们对于2026届的毕业生未来的就业率的这个达到90%的这个门槛的话是很放心的。对，然后我们看一下2025届的毕业生，我们整体的就业率能够达到了91.8%。然后我们的这个在2025届毕业生当中呢，其中25%左右的学生呢是这个入职了国有企业，然后10%的左右的学生呢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个进一步印证了我刚才说的，每年有1/3左右的学生呢进入到国企或者是考取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对我们学校2025届的毕业生也是做了数据统计，其中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就业去向比较大的是4个行业，第一个行业呢就是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第二个呢是 IT 行业，第三个呢是能源开采与矿产类的，第四个呢是建筑类的，然后呢我们还这个对于2025届之前的我们的毕业生做了一个抽样的薪资的调查。那调查数据显示呢，我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转正之后的平均薪资能够达到5800，那个这个中位数呢能达到5200，这个工资标准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还是令人满
2: 本科
0: 意
2: 毕
0: 的。
2: 业生来说的话，是吧？这个是
1: 对，
2: 本科毕业生是吧？
0: 对，
2: 本科毕
0: 是
2: 业
0: 本科
2: 生
0: 毕业生，
2: 是已
1: 起
2: 经非
1: 薪
2: 常
1: 这
2: 不
1: 样的
2: 错
1: 很
2: 的
1: 不
2: 了。
1: 错了，
2: 对，这起薪，而且经过我们孩子的未来的在这个就业岗位的这个锻炼啊，我们这个薪资会越来越高的。
1: 对，有孩子就是我有好多孩子就是说啊，我都向往那个10000以上的，就是那真是有点做梦啊。
2: 对，首先咱们自己这个要有自己的能力，然后呢
1: 对，
2: 才
1: 是
2: 能
1: 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哈，你可以
2: 对。
1: 不断的就跳槽啊，然后让更好的这个单位学习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起薪就是比较让大家老百姓哎很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
2: 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啊。
1: 那节目最后也想请两位老师，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这个电波，面向很多全国正在收看和收听节目的朋友，来呼唤大家走进黑龙江科技大学。

0: 专业的咨询老师会接听大家的咨询电话，然后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的话，完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情况。另外一个渠道呢，就是可以到我们哈尔滨的，或者是来校方便的话，可以到我们学校现场来咨询。
1: 对
0: 对，
1: 现场去。
0: 对，然后剩下呢，我们还会这个参与黑龙江省的各大地方的这个现场咨询会。
1: 对，
0: 届时呢，这个大家多多关注。然后大家可以这个关注我们学校的招生信息网。我们会把这个全新最新的这个资讯和最权威的资讯通过这个平台发布出去，
1: 对，
0: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1: 就我倒觉得聪明的孩子可以就是分数差不多的时候就先联系学校，比如6月20号先觉得我这个分是不是啊，能不能报考什么样的专业啊，比较热门的你可能一下就领先很多同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像我们这个6月21号啊，我们会有一个线下的一个一个现场的一个招生会，
1: 招生会
2: 大家也可以来到现场来问一下我们这个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工作人员具体，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基本上就高考已经都结束了，已经都过完分了啊，基本上有一个自己心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了，可以对于咱们孩子比较喜欢的、比较重点的、关注的这些方向，可以现场的问一下我们的老师，这样的话会更加的这个大家做到这个心里有底。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好吧，那宇宙老师说一下你的这样一个心里话。
2: 好的，因为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是我们黑龙江省一所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学校，而且呢，它的这个专业的设置都是现在我们比较这个热门的工科还有新工科的专业。那么除了它的这个矿业之外，像刚才老师介绍的，它的有90%的专业设置都是我们非矿业的这样的专业，而且我们有众多的硕士点，还有我们的博士点，还有我们文理兼招的这样一些专业，比如说它的会计学是我们的那个硕士点的，我们历史组的孩子也可以来进行一个报考。而且我们除了刚才说的功课之外，其实我们历史组啊孩子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啊，像这个刚才说的会计学未来这个保研呢、这个考研呢，是吧，都是非常便利的。所以说啊，非常建议我们黑龙江省的、省内的，还有我们国外的就是那个省外啊，省外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分数差不多的啊，我们孩子可以重点的关注我们黑龙江科技大学，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然后一所非常诚意的我们省内的特色院校。
1: 对对，那希望电波前的各位考生家长不要这两天太焦灼，哎，我焦虑的不行了。就是我们的高校请来的嘉宾，不完全是600分以上的嘉宾，也有400分、500分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接地气的学校。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可以考虑一下黑龙江科技大学这样一个宝藏级，在哈尔滨市也是非常漂亮的一所高校，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刚才说到了是花园般校园，对，大家可以实地去参观去考察，非常美。就出了我们校园的话，过了这个滨水大道就是松花江边，非常非常漂亮。对，
2: 这些地点就是我们哈尔滨这个市民经常去什么那个露营啊，或者是
1: 明白
2: 了，
1: 明白了，离哈尔滨大剧院挺近的，是
2: 不
1: 是？
0: 不远，
1: 不
0: 远，
2: 就是整个的环境地理位置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好，谢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都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中再见吧，好不好？好。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中午好嘞，您嘞。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中午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有点犯困的感觉哈，忙了一上午了，那这个时间也希望美好的歌声啊，轻松的旋律以及一些新鲜新闻资讯能够全程的陪伴大家。另外再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的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哈尔滨市的千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绝缘待命，那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如遇到出行难题，请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愿电波前的各位少年学子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啊，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哈。那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有听众说每到中午这个时间就喜欢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每天啊这段时间是高考季，也希望能够为电波前的各位高考学子提供这样那样的帮助。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是我们的925办考季这个特别的奉献哈，圆梦青春啊，邀请电波前的很多家长们非常期待的见到的各位高校的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现场，做高校联动啊这个筑梦青春的这样一个活动。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家长啊，如果你是高三学生的家长，可以关注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啊，下午的3点半钟到4点半钟的925办考季的特别分享活动哈，也能为电波前的各位家长答疑解惑。那这首歌也特别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经常会说很怀念曾经的校园生活，怀念曾经的那个特别开心的充满热情的少年哈。所以说希望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每次听到这首少年都觉得好像顷刻之间也回到自己那个少年时代，然后充满热情，每天都很开心的投入的哈，感受自己学生时代的那份生活吧。有人会说，哎呀，学生时代太累了哈，太苦了，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苦。但是回首我们曾经的过往，你会发觉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最难忘的还真的是从自己的少年到青少年再到这个就是高中时代啊，哪怕是就高考前的这个紧张状态，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和当下的这个步入职场以及很多中年的生活来比，学生真的是一方面在学习知识，一方面也在学习如何的生活。所以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考生这两天千万一定哈，就要保持好你的这个情绪哈。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那么扯嘛哈。但是我们要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多听听啊流水的声音，然后多去拥抱一下外部的世界啊，多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适当的看看书，一定要保持好一个良好的作息，无论是饮食方面还是这个作息方面，要做一个好的调整哈，适当的吃一点甜食都是 OK 的，祝大家都能啊考取自己梦中的情校。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也开启一个互动话题，是开启夏日的运动环节啊，就是你的骑行、徒步和通勤计划是什么哈。今天是6月3号，就哈尔滨的夏天还是蛮舒服的。我想这段时间电波前好多朋友开始骑行啦、徒步啦，通勤计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也希望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你的夏日出行健身计划。说到市区的这个通勤的短线，比如说群力滨江绿道啊，到网红纪念塔、斯大林公园啊，以及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哈、徒步啊、散步，包括共享单车，都是蛮舒服的一种运动方式。那像太阳岛的湿地环线啊、天河山的休闲步道，周末全家徒步都可以去很好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是地铁加骑行组合，比如说哈尔滨的地铁123号线的出站口都有共享单车，短途通勤地铁可以换乘哈，省时而且不堵车。记好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分享新鲜的新闻资讯。

啊，这里为全力整治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规范哈尔滨主城区电动车通行的秩序，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车的专项整治活动，精准查处机动车的这样一个骑行啊、未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那规范整治交通陋习，全力拧紧城市交通的安全阀。近日大风极端天气导致部分的户外的牌匾路灯这个道桥设施出现了安全隐患，哈尔滨市城管道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全面开展这个全域排查加固抢修的工作，全力守护城市。

0: 平稳运行和市民的出行安全。近日受大风天气的影响，哈尔滨市兆麟公园临时关闭了这样一个闭园，实施这个管理维护6月3号起恢复正常的开园。那公园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开展全方位的安全排查，重点对园区内的这样一个树木啊、枝干设施、围栏建筑和照明设备等关键区域进行逐一检查，确保各项配套安全完好可正常使用。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今天已经全面开园了。连日来哈尔滨市消防局上址公园的红刺梅正在开放着，那粉紫色的花朵在枝头摇曳，和周边的绿意这个相映成趣，为初夏的哈尔滨也勾勒出一幅热烈而浪漫的亮色吸引不少市民的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那今天以来，哈尔滨市这个上址公园提前对园中的花卉进行了这样一个精细的养护管理，全面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治和各项工作。园中这样一个红刺玫瑰长势也非常的旺盛，那开花的密度包括花色的鲜艳度都优于往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目前正在盛花期。那6月2号国际冰雪体育大学的联盟首届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进行了第二个比赛的争夺，在小组赛阶段排名 B 组的第三的哈尔滨队呢，在交叉赛的比赛当中以4-0战胜了吉林体院队，挺进半决赛。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请找925，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今天是6月3号，还有几天啊，两天的时间就是我们的宝清游了。报名咨询电话您先记好 ,8211-9002 和 8799-7337, 两晚三天的行程哈，错过一次再等一年。那这次宝清游震撼就是知音幻海还有绝美的这样一个整个吃住游乐行票到底一价全包的，包括美味美景还有各种美丽的这样一个体验吧。那也希望各位先记好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住宿方面是入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和宝清县宾馆，都是非常舒服的体验。那这个时间请记好，6月5号出发，两晚三天，还有几个名额，听友专属价是888元，那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688元。也希望您赶紧拨打电话啊，就是5号和我们一起畅游宝清。刚刚的一些歌电波前好多听众说特别的喜欢，好像这些经典的歌就能代表自己青春时代的美好记忆。我们今天也说了，就是随着哈尔滨这样一个夏天的到来啊，电波前很多朋友也选择了有骑行的方式啊，徒步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运动。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说一说，哎，属于你的，你觉得哪个地方特别适合骑行，哪个地方特别适合徒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恼没有呢。
1: 这里听众说，就是孩子周末放假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傍晚带娃在群里的绿道骑行，亲子徒步松花江的是大剧院这样一个路沿线哈，中途打卡一点这个网红点哈，兼顾运动和周末的自然教育。也有听众说，他是选择全程都是共享单车从平房到哈南产业园，然后周末约车友们骑行伏尔加庄园附近哈沿郊这样一个野外可以做一个露营哈，一站式的，特别开心。还好听众说家住革新街单位在群里，那每天通常是半骑行然后半通勤的方式哈。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吧。就是有听众说每天早饭后去古驴园附近徒步傍晚去松花江防空纪念塔附近徒步周末和老伴一起去打卡太阳岛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啊，电波前好多听众说这两天天是有点阴沉沉的哈，但这两天出门体感还是蛮舒服的啊。到了夏天，尤其是临近中考高考季，希望电波前的各位朋友们能够牢记一下中医养生的一些经典，比如说夏天可以多晒一点太阳，让阳气生发，然后搭配哈尔滨本地的应季水果，吃一点可以像绿豆啊，这个冬瓜汤作为这个家常的食材食疗，特别适合这个

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气候特点。另外就是夏天哈、啊，如果你是运动后出汗很多啊，也希望大家别着急喝水哈、啊，可以喝一点淡盐水啊。再远也都。另外如果你很喜欢骑行，那夏天紫外线也比较强，户外运动建议避开就是上午10点到12点左右这个高温的时段啊。那骑行时希望你佩戴这个头盔啊，做好防晒啊，徒步啊穿好这样一个防滑的软底鞋。运动后切记啊立刻喝这种冰水啊，切记不要这样的啊。中央大街另外很多老年人哈、啊，觉得哎呦好好的走起来哈、啊。我想说的是这个无论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徒步哈、啊，尽量是量力而行哈、啊，循序渐进的慢慢溜达就 OK 呀、啊。

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哈尔滨站，请您做好下车准备。旅客朋友们，你们好，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哈尔滨站。

0: 这首歌叫《前方到站哈尔滨》，有听众说虽然人在南方，但是仍然思念我的家乡哈尔滨。
1: 如果那天我能抱紧你，
0: 也有听众说哎呀，哈尔滨人出来打工了，希望家乡越来越好吧。抱紧

也有听众说开车听这首歌忍不住有点哽咽呢。听众留言说，哈尔滨最深的一个执念，最难忘的回忆是我的学生时代吧，还有忘不掉的那个他。友谊路、中央大街、网红桥啊、江北的沙滩啊、太阳岛公园，还有各种好吃的食物哈、啊。有些回忆真的是谁也代替不了。

0: 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自己。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那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天气预报，3号白天上至五常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5度，3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今天白天天气舒适，气温舒适，夜间气温下降，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降雨的同时，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应该及时躲避。那从3号夜间到4号白天啊，我们看到局地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级别，降雨的同时呢也伴随着降温，我们也再次提示市民出行需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了解槟城公安出入境五办举措护航暑期畅行。随着暑期的临近，出国出境旅游、游学等需求迎来高峰，为切实破解广大学子及家长暑期办证排队久的难题，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开办学生及未成年人专门办证窗口，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证件。槟城交管部门严查电动车乱象，为全力整治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城区电动车通行秩序，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最近槟城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查处机动车道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规范整治交通陋习。槟城交管部门提示，电动车机动灵活，但防护能力薄弱，各类交通陋习极易诱发严重交通事故。广大电动车驾驶人务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守通行路线，杜绝逆行乱穿，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交通陋习。

铁发动群众守护汛期铁路安全。最近，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措施，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情，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 0451-8642-9110，市民可以随时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备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侵陷等可能危及到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2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全市1000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如果出行遇到难题，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

0: 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我是爱哭鬼。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3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在这一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带听众朋友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2026的城市升温计划，我们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知音专属团。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去欣赏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来沉浸式的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那夏日错峰出游，观赏知音花，全年仅此一团。我们会在6月5号出发，6月5号啊，就是后天星期五，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啊，这样的一次行程。那目前呢，宝清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绽放了。那在宝清呢，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一片梦幻的知音花海，它的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那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所以呢，大家随手一拍都是非常的出片。那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全程为大家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啊，帮助大家来定格最美的初夏的瞬间。

所以呢，这片非常震撼的知樱花海在一年它最佳的一个观赏期呢就是在最近了，那6月5号也是我们选择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是转瞬即逝，那如果错过再想要去欣赏的话就要等到明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如果想亲眼来见证这片粉色奇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在后天6月5号出行的这次宝清之旅。那除了绝美的知樱花海之外啊，我们也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我们会去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登高望远，另外呢，我们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来感受小镇大集的旧时光，我们还会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另外呢，去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去参观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这座城市的底蕴，同时我们还会去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来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我们整个的行程呢，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既丰富，但是呢却不赶啊，却不赶行程。还有就是我们的住宿以及特色的美食啊，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是为大家来进行精心的安排的。那说到美食啊，那每一口带给大家的都是尝到的宝清的地道的风味，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啊，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啊，每一顿都不重样，让大家不仅能玩得好，还能吃的非常过瘾。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住宿方面，两晚的住宿，一晚是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一晚呢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啊，所以这两个酒店我们给大家选择的都是当地的当地级别比较高的啊这种高标准的酒店，所以呢大家可以啊非常舒适的来入住啊来休息。宝清的线路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是我们的口碑团啊，好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都去过宝清了，那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分属的特惠价格，包含我们刚才上述所说到的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旅拍啊，全都包含在内了，一家全包，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那我们的专属的价格，3天2晚的行程价格只要888元啊，888元，3天2晚的行程，成人的价格888元，1米2以下小朋友的价格呢，只要688元啊，真正的就是一家全包了，大家拎包。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北京时间9:25，
0: 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哈尔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证。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3号白天上至五常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5度。3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那在今天3号白天的气温比较适宜，夜间气温下降，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应该及时躲避。

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出行提示啊，有我们的游园提示，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开园时间啊，赵林公园呢将会在6月3号开始正式恢复正常开园，就是今天啊开始恢复正常开园。那最近受到大风天气影响，赵林公园呢临时实施闭园管理维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排查，重点对园内的树木枝干、设施、围栏、建筑、照明设备等关键区域进行了逐一的检查，确保各项配套设施安全完好，可以进行正常使用。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完成，那今天6月3号开始恢复正常开园啊，赵林公园恢复正常开园了。那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植物园预计在6月6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呢恢复正常开放。受到5月31号天气影响，园内的树木出现了风倒风折现象。6月1号和2号期间，园区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断枝清运、倒木移除以及设施抢修作业。为了切实保障每一位入园游客的人身安全，那防止次生灾害以及高空坠物等意外发生啊，意外事故的发生，园区定于6月3号到6月5号继续闭园，以便进一步排查和消除潜在的风险点。那在此期间呢，严禁啊任何非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入园区，请勿翻越围栏或者擅自闯入啊，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园区预计会在6月6号，就是本周六早上8点恢复正常开放。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14:19，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临近天气情况。那预计未来2小时，主城区、阿城、双城、宾县、五常、上至、延寿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阵风6到7级，请注意防范。又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哈尔滨交通广播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了，全市1000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那在考试期间，考生如果遇到出行难题，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另外，全力护航逐梦路，成博通16000个泊位送考车辆免费停。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为了让哈尔滨市的考生安全顺畅从容地奔赴考场，一向坚持了10多年的爱心行动也再次起航了。成博通16000个泊位在高考期间将免费为送考车辆提供停泊服务。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

0: 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小时，主城区二城、双城、宾县、五常、上至延寿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阵风六到七级，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好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带大家在6月5号出发去感受宝清的知音之旅啊，这样的一次宝清游的行程。那我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时间，6月7号返回。那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主打的就是去观赏宝清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那现在这片知音花海呢，也已经全面的盛放了，也只有在宝清啊，大家才能够欣赏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组成的这样的一片梦幻般的知音花海。那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的地毯，那所以呢大家啊随手一拍都是非常出片的美景。那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更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为大家来进行专属的旅拍服务啊，来记录大家最美的出游瞬间。那其实这次我们的行程呢，也是今年唯一一次最佳观赏团期的行程。那花期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那在这样的一次的时间当中啊，特意给大家安排了知音花海的宝清游的行程，那大家不要错过。那除了绝美的知音花海之外，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宝清的精华景点我们也都会去，比如说有文昌阁，有特色的影视小镇啊，还有呢绝美的翡翠湖，另外呢还有风光正好的彩云岭，我们还会去参观宝清县博物馆，还会去了解白瓜子基地啊，去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既丰富但是呢又不是去赶行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省内游的宝清之旅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那和大家来说一下听友的专属价格，特惠价格得到这个政府补贴之后啊，我们的听友专属价只要888元，包含了我们3天2晚的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旅拍啊，真正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说走就走的一次旅行。那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价格是688元啊，688元。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54，那今天下午版有事请找925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于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张璐，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

0: 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2度，天气转阴了，最大湿度呢是30%。其实今天的体感上要比昨天更舒适一些，因为今天的湿度降低，伴有4级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3度，提示您啊，今天仍然是有降水的天气。我们看到现在呢，局部地区应该是已经开始降雨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明天，明天的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回落到20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而且仍然是阵雨转多云。再来看后天，后天呢迎来周末了，星期五这一天呢是小雨，气温仍然是20度，最低气温是11度。那目前来看到，你看果然这个双休日的天气气温呢有所变化。在这周的双休日当中呢，星期六这一天是20度的温度，有小雨。星期天呢是21度，小雨。所以说，这个周末啊，温度是持续走低的，而且是小雨。同时呢，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西北风哈。我们就提示大家要注意防风和防雨。目前还能看到下一星期的天气气温的走向，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展望一下。你看下周一那最低气温呢是14度，下周二呢是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15度。目前来看啊，这一阵小雨一直会持续到下周三，到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来随时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好，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参与交通的朋友，大家能够提示你所在路段的最新的交通情况，我们能够在降雨天为更多出行的朋友提供很好的参考。

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哈尔滨市全市千余台爱心助考车辆，我们的的哥的姐包括爱心车主是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到考场。考生如果说遇到了出行的难题，请大家随时联系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爱心助考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到时候呢，我们为更多考生来实现对接。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好，说到了高考，我们看到其实各个部门都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你可能作为比如说你自己的小区物业，是不是也收到了关于物业方面的提示，希望大家这段时间呢，为了考生能够很好的备考，希望大家营造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同时呢，我们看看这师大夜市啊，也最近做了一个营业时间的调整，为了确保高考期间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师大夜市的营业时间呢做了如下调整。因为七八九是考试时间，6月7号和8号营业时间呢调整为晚上的6点半到9点半，9号呢营业时间调整为晚上7点钟到9点半。另外，在这之前的6月3号，就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9号，所有的摊位是严禁一切音响和扩音等声音的设备进行叫卖和宣传，来全力保障高考，营造安全、畅通跟宁静的考试环境。好，另外呢，受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有一些园区呢是实行了暂时关闭，我们也给大家陆陆续续的介绍一些怕它呢随时开放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赵林公园在今天呢是恢复开园了，赵林公园呢是在6月3号，就是今天开始恢复正常开园，近日是受到了大风天气的影响，赵林公园临时

实施的闭园管理维护，公园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是第一时间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排查，重点对于园内的树木枝干、包括设施、围栏建筑、照明设备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逐一的检查，确保各项的配套设施安全完好，可以正常来使用。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了。我们再来说说关于省森林植物园。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的消息，植物园呢预计将在6月6号，就是本周六早上的8点钟开始恢复正常开放。受到了之前的大风的天气影响，园内的树木出现了风倒包括风折一些现象，连日来园区的员工们是开展了断枝清运，包括倒木移除等一些设施抢修作业，并且严密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和高空坠物等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消除潜在的风险点。在这儿也提醒市民朋友、游客朋友，在此期间是严禁任何非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入到园区的，也大家呢也不能够翻越围栏或者是擅自闯入，以免发生意外的事故。因为6月6号本周六就要正式开园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15:1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随着暑期的临近，出国旅行和游学等一些需求迎来高峰，为了切实的破解广大学子和家长暑期办证排队久的难题，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哈尔滨市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来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开办学生和未成年人的专门的就是专办的窗口，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和顺畅的办理出入境证件。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是的，我们的版头又如约的开启了，现在是15点3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在925的直播间请到的高校是大庆师范学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来自大庆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吴晴松吴老师，欢迎您。吴老师在我对面，好，欢迎吴老师。那还有呢，坐在我身边这位美丽的老师呢，他是来自大庆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教师高琪健子，高老师您好。还有坐在高老师旁边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跟喜爱的海思德的云州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1: 好，哎呀，这个随着时间推移，我感觉我这个心都紧张起来了。大家呢，是吧？所以也看到了，我们刚刚也为我们更多的考生家长公布了我们的925这个爱心送考呢，今天就开启宣传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有需要送考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大家随时来联系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主题啊。我们今天请到了大庆师范学院，那我们请大庆师范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做客直播间跟。

0: 大家来细细解读您所关心的，比如说2026的新的高招的政策，包括排名以及具体的人数，我们将进行详细的解读。而且呢，这里还提到很多的热门专业。如果说您呢关注大庆师范学院已久，那这期节目一定不能错过。那我们首先啊，请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庆师范学院，比如说您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些办学特色、发展情况等等。您请。
1: 好的，主持人。大庆师范学院坐落于享有绿色油画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北国温泉之乡美誉的中国著名石油工业城市大庆市。学校始建于1965年，创办61年来，学校坚持为基础教育、石油石化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秉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办学传统和质量立校、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践行自强不息、臻于至善的校训，形成了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办学育人的办学特色，构建了基于一机双薪定位的六大专业集群。2011年和2018年，学校先后顺利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2017年和2024年两次获批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2019年入选黑龙江省特色应用型本科示范建设高校，2020年入选黑龙江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培育单位，2024年学校获批黑龙江省高等学校特色示范教育基地和首批黑龙江省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学校先后被授予黑龙江省学生工作先进集体、省师德建设先进单位、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省高校系统文明校园、省普通高等学校绿色学校、省首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达标校、省高校统战工作品牌培育单位等荣誉称号。
0: 嗯，刚刚高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的，这是大庆师范学院，所取得的这些荣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云中老师跟大家啊，先来，咱们也可以点点题，好吗？云中老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大庆师范学院两位老师，负责招生的老师，所以呢，我们直接把一些家长可能在线下更加关心的和关注的问题，我们先来为大家做一个这个预告，好不好？
2: 好。那么这里啊，刚才帮我们老师一个总结一下，
0: 嗯，
2: 我们大庆师范学院啊，它这个建校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有61年了。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所公办大学啊，公办大学。再有呢，它最开始建设的时候呢，是为我们整个的石油系统，相应的，因为当时就是大庆嘛，就是那个时候是正处于一个开发的状态，整体呢，咱们的一些教师的人员相对来说会比较那个贫乏，所以说是为我们整个的教育系统来培养老师的，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大庆师范学院的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优势方向，就是师范方向，就开始了这个进行这个工作了啊，所以说这个历史非常悠久。那么大庆师范学院的师范类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再有我们大庆师范学院刚才说了是石油石化行业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庆师范相关的石油石化的这个专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嗯，还有我们大庆师范学院，它毕竟是师范学校嘛，大家比较关注的，未来毕业的时候就有编制的公费师范生，啊，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尤其是在当地啊，我们可能就是就想在当地当个老师，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尤其是女孩子啊，咱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大庆师范学院的公费师范生。稍后我们高老师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嗯，好，感谢云中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高老师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庆师范学院咱们的一些重点学科和一些热门专业哈，深耕的领域。
1: 好的，我们学校设有14个学院，本科招生专业45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5大学科门类，其中学前教育为省级重点建设学科，英语和学前教育两个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小学教育、电子信息工程、生物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 法学、市场营销、绘画10个专业。

0: 业为黑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八个专业完成教育部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大庆师范学院本科阶段热门专业为汉语言文学、思想政治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法学及软件工程，各专业均立足应用型办学定位，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与特色育人模式。师范类专业呢，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依托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办学底蕴，汉语言文学、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前教育等专业全部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此外，2025年我校公费师范生录取53人，生源全部超过500分，投档最高分达570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公费师范生在校期间免交学费、住宿费，享受生活补助，同时可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并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呢，由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编制人社部门落实任教学校与编制，服务期6年，实现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政策保障。教师教育学院近300名学生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年终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其中71.35%从事教育行业，充分彰显了学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定位。
1: 好，高老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请云中老师再给大家进一步做一个解读。因为说到大庆师范学院，其实我们在深耕领域当中，必然师范类专业是更多的考生所关注的，这里面有很多的要素和一些数据，您给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
2: 好，像刚才说到我们高老师介绍的啊，我们这个尤其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咱们的学前教育是吧，学前教育还有我们的英语啊，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一流本科的专业建设点，这个说明咱们学校的这个学科实力是非常强劲的啊，非常强劲的。再有我们的小学教育是吧，我们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相关的都是我们的省级的一流的本科专业建设点，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我们的学科实力大家如果说想报我们师范类的可以重点关注这几个刚才说的那几个专业。那么除此之外，刚才高老师介绍了就是说有八个专业完成了教育部的师范类的专业二级认证这里给我们这个对这个证书不太了解的我们家长还有考生说明一下取得这个证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我们的大家经常说我们要上岗是吧？我们老师要有这个教师资格证书，这个呢，我们在学校就可以完成这个证书的一个颁发，所以说要比我们去社会上去考有很大的优势有很大的优势。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师范类的学科肯定是我们大庆师范的这么一个优势的一个方向。而且像刚才高老师介绍的我们学校在公费师范生这块的生源是非常不错的。像去年的话最高分是来到570分，什么概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12000名左右。那么物理组物理组12000名左右的话，完全是211学校的这个位次也就是这个生源质量非常好。那么所有的最低最低的也是来到500分，500分是30000名左右物理组30000名左右。所以说咱们想报考我们公费师范生的话因为今年可能是在这个计划上会有些变化，所以说鼓励我们高分的考生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公费师范生。
1: 好，感谢云中老师的解读。刚刚说到了这个叫做公费师范生我们在稍后的后半段呢，还请高老师会着重为大家再来解读这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介绍一下关于法学专业，高老师您请。
0: 法学专业是学校重点建设的人文社科专业，依托大庆市法律实务资源与学校文科综合优势，注重法学理论素养与法律实务能力协同培养，着力造就具备扎实法律功底、熟悉基层法律实务的应用型法治人才。毕业生主要面向公检法系统、律师事务所、企业法务部门及基层法律服务岗位，契合法治社会建设对基层法律人才的结构性需求。
1: 好，您继续。
0: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软件工程专业。它面向这个信息技术产业与数字化转型需求，培养具备扎实计算机理论基础、较强软件开发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注重算法设计、系统开发、软件工程规范及团队协作能力的综合培养。在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方面，我们学校与阿里集团 AITIC 人工智能人才孵化中心共建实验室，并正式开设订单班。其中数字媒体 AI 技术应用方面，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专业学生招生，依托阿里国际全链路生态资源，实现学业与就业双向赋能。企业组建驻校服务专班，为课程学习、实习实训及就业提供全程支持。同时，学校浪潮集团等信息产业龙头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将课、练、赛、考一体化实践教学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学生深度参与真实项目开发。在实践教学方面，专业构建了课、练、赛、考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可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学科竞赛及创新创业训练，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学校获批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站，可开展多个工种初中高级评定，将行业认证融入教学体系。在就业与发展前景方面，毕业生主要面向互联网企业、软件开发公司、人工智能企业及数字化转型中的传统行业，从事软件开发、系统运维、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工作，就业渠道多元。这个薪资竞争力呢也比较强，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数字技术人才的结构性需求。同时，学校构建了从意识养成、目标引导、经验交流、答疑解惑、复试指导到调剂服务的全链条考研支持体系，为学子深造搭建多元通道。
1: 好，感谢高老师。那刚才我们解读了关于师范类专业之外呢，我们说到了关于法学专业，还有就是软件工程，我简单说了啊，就是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我们也请云中老师，包括我们今天请来的吴老师哈，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2025往届，就是往年去年吧，咱就说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考生们对这几个就是非师范类的专业业关注程度是如何的。
2: 好，那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法学还有我刚才说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向啊，都是我们大庆师范学院的这个热门的方向。然后呢，我们法学它的这个最高的分数啊是来到了505分啊，去年的话是物理组啊是来到了这个30000名左右啊，然后呢最低啊其实也是来到了40000名啊，45000-46000左右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分数了啊。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方向、软件开发方向啊，它的这个呢是最高分是462分，2025年，它的位次呢是在50000名左右，最低分呢也是来到了50000-56000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两个专业啊，都是相对来说呢，在我们学校是分数比较高的，而且呢是热门的，而且我们计算机的这个，像刚才高老师介绍的，还有相应的有一些订单班是吧？我们稍后高老师会给咱们进行详细的介绍啊，对外来的就业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对。你看啊，我们不断的请云中老师是给大家的划重点，一会儿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着重来好好听刚云中老师所提示的这些，比如说订单班，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公费师范这几点，还有就是你如果说选择了软件工程，包括法学这些热门专业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是如何给大家做企业的对接的啊。吴老师您有什么补充吗？
3: 我这样直接
1: 哎，可以的。
3: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因为有的同学呢，可能考的分数不是特别的高，可能考到了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的专业，报到我们学校。然后呢，我们学校提供非常宽松的转专业政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转专业政策上是一年可以申请2次，分别是在第二个学期初和第三个学期初。第二个学期初呢，他是申请平转专业，也就是说他原来是哪个年级的还是哪个年级。然后呢，如果说这次转专业不成功的话，就是第二学期的这次平转专业不成功的话，他可以申请在第三个学期降转。 啊，他可以再申请一次。然后我们两次转专业的这个综合成功率呢，在80%以上。
1: 嗯
3: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转专业呢要求是这样的，就是总体原则是，转出无限制，

0: 入有要求，
1: 嗯，
0: 就是有的学校可能我不说别的学校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是这样，就是他并不对就是学生本身的学习成绩有所要求，即便是说他可能在这个本专业转出专业学习可能成绩不算太好，但是他依然可以申请转入到其他专业，然后呢最后看的是他这个已经修完的必修课成绩还有转入的考试成绩，然后综合加在一起然后进行排名啊，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比率有吗？
0: 就是我们成功综合成功率
1: 是
0: 80%以上。
1: 80%。
0: 对，就是大部分，
1: 嗯，
0: 绝大部分的学生是能够转成功率，
2: 已经
0: 因为我们一年安排
2: 已经非常高了，80%
0: 啊，
2: 基本上就是你报了，基本上你那个转入的那个考试一过啊，就能够转成功。
0: 是 的，
1: 好，真好啊！这是刚刚我们负责招生的吴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大庆师范学院在入校了之后、入学之后这个转专业这儿的一些特色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进行啊，大家呢正在收听到的是925班考级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我们请到的高校呢是大庆师范学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啊，来自大庆师范学院。首先呢是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吴晴松老师，刚为大家介绍说转专业证，就是吴老师为大家做的介绍。还有呢是招生就业处教师高旗建子高老师，还有呢刚刚不断的为大家做解读的用数据说话的海思德的云州老师。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呢如果说家长们很关注你的一些问题呢，尽管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当然呢我们的视频号呢也在直播，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会选择一些代表性的共性问题为大家做解读。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继续为朋友们介绍。说到了，因为每次我们说到重点的时候会为大家预告，在稍后呢您仔细来听，其实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核心部分啊。高老师，您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庆师范学院本科阶段我们的培养的优势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
3: 大庆师范学院呢作为黑龙江省属应用型本科院校，始终立足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办学育人特色，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示范底色与应用导向。在公费师范生培养上，学校2025年录取的53名公费师范生，他这个刚才也说过了，这个分数就是很高啊，然后最高分达到了这个570分，生源质量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涵盖了这个汉语言文学、英语、数学、应用数学、学前教育，很多个这个师范专业，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公费师范生在校期间也是免交学费、住宿费，而且享受生活补贴，可以参加咱们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免试认定咱们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然后毕业后呢，也会直接与相关的这个任教学校落实编制，然后服务期是6年，实现了咱们说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政策红利。然后在订单班与校企合作方面，学校2025年与南京诺维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开设大庆师范学院诺维赞订单班，面向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学院选拔优秀大二学生，采用在校实习、毕业择优转正的虚拟订单班模式，开设 PCR、QPCR 实验、核酸提取、克隆实验、NGS 建库等特色技术课程，由企业教师全程授课，并设立专项奖学金。毕业后呢，经考核合格即可直接入职。2026年4月，学校与阿里国际 AITEC 人工智能人才孵化中心构建实验室，揭牌暨订单班正式开班。外国语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分别签署数字贸易、AIGC 创意设计、数字媒体、这个 AI 技术应用3个方向的订单班协议，共建跨境贸易实验室、AIGC 创意设计实验室、AIGC 数字媒体技术实验室，依托阿里国际全链路生态资源，实现学业与就业双向赋能。企业已组建住校服务专班，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实习实训及就业提供全程支持，实现零成本高质量就业。同时，学校联合学大教育、左思教育集团、大庆油田开普化工有限公司、大庆油田化工有限公司等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建5个现代产业学院，开设科学教育、人工智能应用。

0: 应用、智能化工技术等微专业，构建一专业学院、一产业学院的校企合作新格局，将课、练、赛、考一体化实践教学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学生深度参与冰雪大世界冰雕设计、漠河北极光节景观设计等真实项目，实现从课堂到岗位的无缝衔接。
1: 嗯，
2: 好
1: 的。
2: 这里我就给我就给大家那个稍微的解释一下，因为刚才高老师啊在说的时候都是一些专有的名词啊，这里就是给大家啊这个用大白话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2: 就刚才说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啊，里面有一个阿里国际的 AI Tech 这个人工智能，它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主要是在聚焦在我们的 AIGC 还有 AI 技术啊，主要是在跨境电商还有产业端的一个落地的应用，主要是开展咱们这个 AI 的人才培养， AI 就是咱们的人工智能啊。然后呢再有是有一些实训营，还有我们的课程共建以及技能认证，还有就是就业对接。然后呢它呢主要是搭建的是技术赋能加上我们的产业实践再加上就业对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它的这个核心业务啊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 AIGC 的一个新智人才的一个孵化啊实训营，主要是面向我们的高校生啊，这个就是咱们的主要一个人体，来提供 AI 理论与实操的一个培训。然后呢通过考核，然后可以颁发我们的技能专家证书或者是我们的评测合格证书，优秀的学员啊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 AI Tech 的人才库，来获得大厂实习的一个推荐。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大厂实习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如果说是我们有这个实习机会的话，我们去一些互联网大厂是非常非常有机会来进行这个就业的。这第二个它这个核心的业务方向就是我们的校企合作啊，这个是咱们大型师范学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啊，主要是与我们大型师范学院呢共建咱们这个订单班啊，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课程植入方向，还有一个师资培训方向都是非常有机的来进行结合。然后呢与咱们这个大型师范学院来开展我们的这个艺术家 AI 啊，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加 AI 啊等等这些方向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培养。那么这个班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啊这个适合我们在校的大学生来做我们的跨境电商，然后呢来搞我们的这个设计，还有呢我们的商务英语还有计算机这些方向啊。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含金量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首先有我们大厂的背书是吧，我们阿里巴巴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做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品牌这个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再有呢就是它有一个实战的一个导向啊，在大学当中啊我们的课程是以我们这个阿里生态真实的一些商业的案例为基础的，然后呢考核啊比较偏我们的实操，并且不是那种就纯理论的那种考核啊，能够证明啊咱们的学生具备 AI 工具加咱们那个商业落地的能力。再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才库与内推啊，考核通过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 AI Tech 的这个官方的人才库，优秀的学员是有机会获得我们阿里国际及生态企业的一些岗位的推荐或者是我们实习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AI Tech 这个班啊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1: 您看吴老师云卓老师的解读非常精彩是吗？那吴老师其实我还有问题啊想请您给大家介绍，因为可能现在已经到2026了，在我们最近的就是2025，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关于咱们学校就是公费师范生证应该是在2026会有一些人数上就是招生人数上面的调整，而且这个调整应该是减少，那您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儿好吗？
3: 我们2026年的公费师范生是从2025年的53人减少到34人，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定向签约地呢，主要是大庆市的肇州县、多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还有这个黑河的嫩江，还有这个绥化的明水县，主要集中在这边几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工作实际之中呢，也经常有家长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个问我们这公费师范生可能分数大概是多少分，然后公费师范生的这个分数吧，因为他一个地方一个科目他可能只招一人，他的这个分数可能变化比较大，所以我也在这跟那个各位考生和家长说一声，这个分数确实不是太好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570分的这个学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去年这个570分的这个小女孩，她家本身就是多尔普特蒙古族自治县的，然后她就想回家当老师嘛， 所以去年又会出现一个这个。

0: 那个高老师
1: 来随时关注我们学校的一些动态。
2: 嗯，就是我们学校有公众号，然后公众号是叫大庆师范学院。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公众号，叫大庆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
1: 嗯，
2: 然后同时呢会有智能问答系统，就是咱们说的 AI 机器人，叫做庆小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这个庆小师来进行一个答疑。然后呢我们也有咨询电话是0459-55100088，未来我们也会开通，陆续开通更多的这个咨询热线，如果家长和同学有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咨询。
1: 嗯，好，那时针指向了15:58，这里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庆师范学院负责招生的吴老师，还有呢坐在我身边的高老师，我们还请到了海思德的云中老师，一道呢帮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们来关注和聚焦您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大家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收看的时候您在上面留言，我们也能会选取更多的家长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请到老师呢细细的为大家做解读。准备准大学生必看啊，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梳理重点，吃透核心考点，掌握答题的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和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期来夯实英语的基础。报名电话是13664504698。各位家长，各位高三同学，在这为大家介绍一下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这里呢我们先公布一个电话啊，是13304648191。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的应对大学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来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呢适配港澳升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好吧，稍后继续啊，整点报时我们也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16: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5: 92.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各位家长，各位高三的同学，继续来关注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借助暑假的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来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的学习课程呢，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来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保障学习效果。电话是13304648191。一站式的做好入学的准备，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2026高三的家长和学子要注意，8天7晚

0: 高大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由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包括职业规划多项本领。大家的抢位电话是18646008831。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及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和考研以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的备考、线上和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力量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能力提升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时间指向了16: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像刚才我们这个版头当中的讲述是一样的，到了这样的办考季，其实我们925交通广播是全方位陪伴的我们的高考考生们。你像我们既有这爱心送考，同时呢我们还制作了特别节目，就是925办考季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大庆师范学院这所高校来做客925直播间。那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负责招生的老师，是大庆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吴晴松吴老师，再一次的欢迎吴老师的到来，欢迎您。还有坐在我身边的是招生就业处教师高级建子高老师，欢迎您。好，另外还有呢是海思德的云州老师，欢迎云州老师。
2: 好，
0: 那我们直接进入啊，继续。刚才呢，请高老师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大庆师范学院的一个公费师范生，同时呢还有就是订单，这叫
2: 订单班
0: 啊。这个订单班呢，我们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3: 那我们学校其实目前这个订单班跟校企合作，像有咱们的这个南京诺维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哎，开设了这个订单班，面向的主要是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学院，然后它是进行一个选拔以及学生自主，哎，选拔优秀的大二学生，采用在校实习、毕业择优转正的一个虚拟订单班模式，然后开设这个 PCR、qPCR 实验、核酸提取、克隆实验、NGS 建库等特色技术课程，然后它是由自己企业的这个教师全程授课，并且设立专项奖学金，毕业后如果他经过考核合格，可以直接入职。然后在我们今年的4月，学校与阿里国际、AITIG 人工智能人才孵化中心构建实验室，然后接盘，也是我们订单班正式开班。然后外国语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分别签署了这个数字贸易、 AIGC 创意设计、数字媒体 AI 技术应用三个方向的这个订单班协议，构建这个跨境贸易实验室、 AIGC 创意设计实验室、 AIGC 数字媒体技术实验室，依托阿里国际全链路生态资源，实现学业与就业双向赋能。然后企业它是组建住校服务的专班，就是不需要学生去咱们的这个很远的地方，像杭州啊，来进行这个课程学习、实习实训，还有这个就业提供全程支持，完全实现了这个零成本高质量就业。同时呢，学校联合学大教育、左思教育集团、大庆油田开普化工有限公司、大庆油田化工有限公司等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了5个现代产业学院， 开设科学教育、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化工技术等微专业，构建了一专业学院、一产业学院的这个校际合作新格局，将课练赛考一体化实践教学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学校学生还深度参与了这个冰雪大世界、冰雕设计、漠河北极光节、景观设计等真实项目，实现从课堂到岗位的无缝衔接。
0: 对，刚刚呢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袁中老师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关注到，就是大庆师范学院是有一个叫石油石化是吗？叫这个专业。那我们其实稍后呢也会请到老师为大家解读，因为我们是环环相扣哈，就听到老师来介绍专业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就业方向上学校所做的努力，这种衔接包括这里提到了像在大庆油田化工有限公司这些十多家的一个属于是龙头企业，对吧？关系还是非常的紧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关于升学证哈，在考研升学方面，我们学校是做了哪些准备？
3: 在考研升学方面，学校考研升学率达6%，并构建了从这个意识养成、目标引导、经验交流、答疑解惑、复试指导到调剂服务的全链条考研知识体系，设立了考研专用自习室，开展教授名师引领与青年教师一对一指导。生物工程学院考研升学率达到年均20%以上，教师教育学院近300名学生被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名校录取。学校自2029年起还与东北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为学子深造搭建多元通道。
0: 好，这是关于考研方面哈，这个比率，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学生比如说选修到这种比如说石油专业，他们肯定不会止步于说本科证，对吧？一定会应这个实际的一个要求，会有更高的一方面的一些这个升学的一些需求和准备，所以我们校方在这方面做的也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就业方向吧，好吗？大庆师范学院的就业情况，比如说近几年的我们的毕业生优秀的都去了哪里？比如还有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主要的刚说了，就是去向就是哪些行业跟企业，这些您都给大家列举一下。
3: 近年来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保持在85%以上，其中单位就业在70%以上，行业领军企业就业占比达13%，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在82%以上，工作满意度超过95%，用人单位满意度超过90%，毕业生主要流向基础教育、制造、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文化和体育等行业，主要从事教学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第一个呢，我们学校主要是压实全员责任，落实包保帮扶。学校坚持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就业工作列入到学校党委会重要议题定期研究推进，坚持就业一把手工程，健全院校两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优化实施就业包保责任制，全员参与一生一策，跟踪指导帮扶，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拓宽就业渠道，充分岗位供给，深耕省内外就业市场，积极对接地方引才政策。一是大力开发省内编制岗位，我们学校已经连续2年举办黑龙江省小学科学教育教师签约会，160余名学生提前锁定了教师编制。我们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锁定他们的教师编制了。定期呢举办大庆、齐齐哈尔、抚远、望奎书记进校园引才在编岗位招聘活动，有效提高学生留省就业意愿，毕业生留省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留庆就业逐年增长，连续2年获大庆市就业工作奖励。二是对接各省优质就业资源，与浙江台州、舟山、广东肇庆等地人才部门以及闽江人才服务中心、山东大众人才网、万行教师人才网等平台保持紧密联系，共享就业资源。 三是高频次举办优质招聘活动，年度开展各类招聘会80余场次，邀请30多家国企、央企、上市公司以及本地知名企业进校招聘，推荐岗位数与毕业生人数比超10:1，充分保障就业供给。第三个是深化全程指导，提升求职能力。一是坚持就业育人理念，将就业指导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分阶段开展精准指导，面向低年级学生举办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就，开展生涯体验周活动，培养学生生涯规划和职业探索意识，面向高年级学生，建立毕业生两清一准台账和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台账，实施精准调研、精准指导、精准推介一条龙服务，推行周三就业指导服务日制度，开通线上预约通道，提供简历优化、面试辅导服务。二是加强就业观念引导，印发就业工作指南、政策宣传口袋书、宣传单，助力毕业生明晰就业方向。校院开展就业专题讲座35场，定期组织学生收看线上公益讲堂，全方位提升学生求职能力与就业信心。三是分类分层指导，开办特色人才班，针对学生考研、考公、考教师的需求，整合校内外资源，提供专题辅导服务，提高学生上岸率。同时我们也开设了银行证券班、唐山教育集团英才班、阿里巴巴数字贸易订单班等行业特色人才班、企业订单班，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四是深化微专业建设，打造科学教育、家庭教育、冰雪体育等特色微专业，着力培育复合型人才。
0: 好，刚刚呢是就业这儿呢，其实我们说的比较详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关于就是今年是2026嘛，新高考的第三年招生政策方面这些变化。吴老师，您给大家先来干货行吗？好，您请啊。
2: 2026年呢，我们今年的招生的这个本科生人数呢是3092人。它这个情况呢是与2025年持平的。它这个招生专业组呢，我们一共分了25个组。然后我们招生方向呢是49个，可能之前高老师介绍了，说我们那个招生专业呢是45个，但是就是我们招生专业里面还分招生方向的啊。然后我们分省招生人数，首先它是有变化的，因为2026年的外省招生人数首次超过了本省，就是超过了黑龙江省的招生人数，本省招生是1461人，占招生总数的47%，就是已经低于一半了。外省招生呢是1631，占招生总数的53%。然后呢，招生专业方向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新增了2个专业，是科学教育和新能源汽车工程。这个科学教育和新能源汽车工程呢，刚才那个科学教育已经介绍到了，就是我们学校呢，它是有一定的办学基础的。就是科学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以前做过微专业，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千人计划，就是科学教育属于这个，紧缺的这个教师岗位嘛。然后我们这2年就签了160多人，都是有正式编制的科学教育老师。然后呢，新能源汽车工程呢，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嘛，啊，已经超过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销量已经超过这个燃油车了嘛。然后我们原来是有一个专业叫汽车服务工程，在前2年的时候，这个专业是停招了，因为这个就符合这个经济发展形势嘛。然后这个汽车服务工程也好，或者这个新能源汽车工程也好，它是隶属于我们学校这个机电工程学院的啊。机电工程学院呢有电子信息工程和自动化等专业，它这个对电路的研究或者对电池的研究它是有一定基础的
0: 哦、
2: 然后我们还有汽车服务工程呢，原来它也有实验室，所以呢就是把电和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实验室相结合呢，所以我们今年新开设了新能源汽车工程，它也是有办学基础的。然后呢，我们新增的专业方向是4个，就是有化学工程与工艺，其中这是叫创新实验班这个方向。然后中外合作办学方向呢是新增了3个专业，就是化学工程与工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然后呢，这3个专业呢，学费呢可能中外合作办学嘛，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外教授课，然后呢，它学费可能比较高，这个得等我们那个物价部门批复了之后，我们才能正式公布这个学费。
0: 这是今年的第一次开办吗？
2: 这3个专业是今年第一次
0: 开办。哦，明白了。
2: 然后呢，我们这3个专业呢合作的学校是韩国汉拿大学、 然后我们采取的这个培养模式呢是4+0，也就是说，就是韩国方派外教到我们学校上课，然后呢，我们学校就是不需要出国。
0: 其实整体性价比是高的
2: 啊，整体性价比是高的，
0: 对，
2: 但是它收费可能会贵一些，因为就是毕竟还有外教授课嘛。
0: 嗯，
2: 然后呢，我们这个外教授课呢，它是使用英语授课的。啊，所以说这边建议就是，如果是非英语专业的，就比如说非英语这个科目的，就是学俄语、学日语的这样的学生谨慎报名，
0: 嗯，
2: 因为他可能听这个，外教上课的时候可能听不懂啊，
0: 嗯，
2: 然后我们调整的专业方向呢，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开发方向，调整为软件工程这块。我们学校的考虑是呢，软件开发方向计算机科学技术呢，可能就业面呢没有软件工程那么宽啊，可能这个。出口就是软件工程更宽一些，嗯，然后恢复招生的专业是一个，这个是视觉传达设计，这是美术类的一个专业，就是我们2025年的时候停招了一年，2026年继续就扩招，
0: 嗯，
2: 然后停止招生的专业方向呢是五个，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类，就是计算机的老师这个停招了，英语的师范类，但是我们保留了英语桌师班啊。它也是师范类，但是这个英语师范类它是另外一个专业方向，就我们把这个停招了。
0: 嗯、
2: 还有俄语师范类，就培养俄语老师的这个也停招了。化学这个师范类也是停招了。然后我们保留了一个化学硕士班，就是跟刚才英语硕士班是一个意思。然后我们还停招了这个物联网工程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专业。这个物联网工程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是我们跟俄罗斯一个学校签署的合作协议，今年是协议到期了之后，我们暂时还没有签下来新的协议，所以这个今年停招了。
0: 嗯，
2: 然后我们招生人数的这块有一定的变化，师范类招生数呢是从2025年的1168减到今年的757人，我们一共减招了411人，减幅高达是35.2%。然后呢，公费师范生，我刚才也跟各位考生和家长都介�绍过了，是从2025年的53人减招到。今年呢是34人，
0: 嗯，
2: 其中我们今年保留的这757名这个师范类学生呢，可能要在省外，就是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这样的省份布局的可能要稍微多一点，投放的稍微多一点，在我省呢投放的可能稍微少一点，因为我们省毕竟面临这个少子化这个趋势非常严重嘛，就是可能从这个教师岗位需求来说，可能没有这个人口增长率比较高的这样的省份需求那么旺盛，所以我们尽量的投在省外岛稍微多一些。
0: 嗯，明白。
2: 嗯
0: 嗯，
2: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年那个招生的这个人数啊、专业设置啊一些变化。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云卓老师，那我们先进入录取原则这儿。
4: 嗯，好，没问题。
0: 好，
4: 这里啊，给咱们各位考生还有家长啊，这个。这个特别说明一下，根据我们那个教育部的咱们这个体检这个要求啊，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有色弱的孩子啊，在这里给咱们说明一下，我们大庆师范学院啊，只要是咱们有色弱的话啊，下列的这些专业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不能报的。第一个呢就是化学，第二个是应用化学，第三个是化学工程与工艺，还有就是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学前教育还有体育教育，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学前教育啊，还有这个体育教育。大家知道，我们学前教育的话，是教我们这个幼儿啊，他有可能要这个画画啊、美术啊方向呢，这些啊一定要注意，是不能够报取的啊，那个不能够报考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同时呢，如果说啊，咱们孩子这个有色盲的话啊，除了上述说的那几个专业之外啊，还有我们的美术学、绘画。啊，还有这个油气储运工程这些专业是不能够被录取的。再有就是我们不能够准确的在显示器上识别红、黄、绿、蓝、紫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啊，除轻度的色觉异常。啊，还有我们的色觉异常二度两类列出的专业之外，就是刚才说的啊，色盲、色弱之外，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是不予录取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不能准确的在显示器上识别红、黄、绿、蓝、紫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数码、字母。啊，还有我们这个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不能够被录取的，因为我们计算机这个专业里面啊有一门课程叫做计算机图形学，啊，这里面是对我们这个色觉是有要求的 啊，所以呢，对于咱们这个体检结论啊，这个当中有上面的色盲、色弱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些专业是申报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以往的录取的过程中啊，曾经出现过这种啊，我们有报考学前教育。

0: 教育还有小学教育啊，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专业组嘛。啊，虽然说我符合了啊，其他这个专业没有这个色盲色弱要求的这样的这个这个组，但是我可能这个组里这个专业我上不去，我只能去这个学前教育，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学前教育有色盲色弱的要求，所以说呢就不得不被退档。这样的话，咱们孩子就会失去了在本科啊，尤其是我们公办本科咱们上学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这块一定要注意。
1: 好，那关于这个投档成绩相同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做这样的录取的原则的？
0: 这个同样啊是要这个进行一个分数的一个对比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省考试院的规定啊，除非是学校有这个自己的一个要求之外啊，是遵循以下这个原则。首先是看啊，在我们黑龙江省是首先看我们数学和语文的总成绩啊，录取分高的。如果说是相同的话，看这个当中最高分儿。啊，这也就是说你数学高啊，就那你就是录取数学高的啊。然后如果说是最高分都相同的话，继续比我们的外语成绩。然后呢，再对外语成绩。然后再有就是，如果分还是同那个同分的话，就看我们的这个首选科目，就是比的是我们物理或者是历史。然后再依次的比对我们的这个再选科目啊，我们物理组选的多的是化学跟生物或者是政治，那么历史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理啊或者是政治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数。如果说啊是全部相同的话啊，那么就是同时被提档，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好。这是关于投档相同成绩相同时候的录取原则哈，大家先了解一下。那英语专业这儿呢，英语类啊专业包含一些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刚才呢，吴老师也给大家做介绍了，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证。建议呢是就是语种呢是英语考生哈来报考。那涉及到艺术类跟体育类呢，我们再简要跟大家说说。高老师啊，
2: 好的。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的录取办法，对于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且有明确投档原则的专业，按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对于实行梯度志愿投档的专业，以及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且投档成绩相同时，均按以下原则录取：按照省统考专业课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在专业课成绩相同的情况下，按文化课总成绩、语文、外语、数学单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然后我们各省自治区对于这个音乐表演、器乐专业的这个乐器种类还有一些这个要求，然后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吧。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招生的乐器种类是单簧管、长笛、萨克斯、圆号、次中音号、长号、大号。浙江省招生的乐器种类是单簧管、长笛、萨克斯、圆号、长号、大号、大提琴、低音提琴、808、小军鼓。河南省招生的乐器种类：单簧管、萨克斯、圆号、大提琴、低音提琴、小军鼓、马林巴、琵琶、台鼓。河南省招生的乐器种类：单簧管、长笛、萨克斯、圆号、次中音号、长号、大号、小军鼓、马林巴、二胡、琵琶。甘肃省招生的乐器种类：单簧管、萨克斯、次中音号、长号、大号。山东省招生的乐器种类：二胡、唢呐、扬琴、笙、排鼓、大提琴。河北省招生的乐器种类：二胡、竹笛、琵琶、阮。黑龙江省招生的乐器种类就是只有古筝。
1: 特别提醒我们的省内的考生哈，好，你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点赞，然后也表达了说感谢老师哈，介绍的满满的都是干货。是的，我们还剩一点时间，云卓老师，您来好
0: 好，
1: 吗？
0: 在这里啊，这给咱们啊这个收音机前，那个收音机前，还有我们其他平台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大庆师范学院啊。那么大庆师范学院是我们黑龙江省一所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公办的一个大学。 它呢主要是坐落在我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石油之城，我们的大庆啊。那么它呢不仅仅是它的师范类的相关专业比较好，由这个大庆师范的这个历史严格来看啊，我们之前在石油石化行业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呢我们相关的一些化学的一些专业还有化学工艺化。

0: 化学工程的这样的专业也是有相对应的订单班的啊。刚才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计算机的相关的订单班，那么我们的这个化学相关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分数嘛，这个计算机相对来说呢，这个分数会比较高一些啊。那么如果说啊，咱们这个分数不够的，然后呢还想来到我们大庆师范学院来学习的啊，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其他这个化学类的这样非常有特色的专业，而且有相应的订单班，未来就业是不愁的。再有就是我们大庆师范学院，它今年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它新增了3个中外合作办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再有我们大庆师范学院的转专业政策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一年有2次的机会，而且呢是不仅仅是说是你转一次成功了啊，就不让咱们转了啊，咱们是可以转2次的，即使是第一次咱们转成功了啊，到了新的专业以后觉得我还不适合，那么依然可以进行第二次的转专业啊，这个是很多学校是不允许的。我们大庆师范学院既然给出了这样好的政策，大家可以利用一下这个政策，是吧？在我们报考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分数啊，相对来说去到这个学校的比较好的专业我们去不上，可以退而求其次，是吧？我们先进到这个学校再说，进来以后通过我们学校的非常好的政策，再上到我们比较心仪的这样的专业。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我们大庆师范学院它这个分数不太高啊，我们的物理组呢，基本上是在，像除了它的公费师范生啊，基本上是在4万名、5万名、6万名啊，6万多左右的。好，这里啊，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庆师范学院的公众号啊，就是叫做大庆师范学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它公众号上啊是有回放的，大家我们之前啊大庆师范学院啊自己这方面有就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介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1: 对，
0: 直播回放啊，还有呢就是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大庆师范学院的法学专业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法学专业每年都是我们大庆师范学院高分录取的专业之一啊，所以说呢非常欢迎我们黑龙江省的4万名、5万名、6万名的考生考虑我们大庆师范学院。
1: 对，今天呢，我们收听到了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专业的介绍。大庆师范学院，其实我个人来讲，对尤其刚刚云中老师、包括吴老师和高老师都提到了，比如说石油石化，其实这是大庆的地缘优势，对吧？还有呢，一个就是新增的，在今年的一个新专业叫做新能源汽车工程。其实沃尔沃的生产线就在大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考生们，其实你有很精彩的未来，包括您是在实习，包括企业对接这儿，我相信我们的校方还会做更多努力。那接下来，吴老师也特别表达了，说给我1分钟时间，来，您请吴老师，当然要给您时间，您请，
2: 是这样，就是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好，我耽误大家1分钟时间啊，是刚才这样的，是我们学院的，我们学校的这个经济管理学院的领导，这块又给我发来信息，让我再着重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银行证券班啊。是这样，就是我们银行证券班呢，依托的是我们经济与金融专业。然后呢，首届银行证券班呢，正好是2026年，就是今年毕业。首届银行证券班呢，它一共是有18名学生。现在已经有15名学生，就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5名学生，签约到各大银行了，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经济与金融专业，这个尤其是这个银行证券班，签约率是特别高的。就是介绍这个情况，也欢迎那个各位考生和家长报考我们大庆师范学院。谢谢。
1: 好，那吴老师其实不止1分钟啊，您再给您一个机会啊，给我们的考生们，2026的考生们说些什么，来一个这个考生寄语吧，好吗？您再说一句。
2: 考生寄语的话，就是希望吧，希望吧，或者是祝愿吧，祝愿咱们这个，各位考生都能金榜题名。如果说他这个分数段正好是在我们学校的话，还是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大庆师范学院
1: 好，谢谢老师。那高老师呢？您再跟考生们说一句。
3: 各位考生们，大庆师范学院永远在这里等你们。
1: 好。谢谢啊，云中老师，我们觉得高老师说了我们心中的那句话，对吧？我们在大庆师范学院等您啊。好，谢谢。
4: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 就立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倩，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张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先。我先打扰你一下哈，因为呢，我们这儿收到了一位听众呢，微信的这个微友哈，发来一条这个路况，正好通过您，通过我们的龙江交投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您看可以吗？他说呢是这个绥满高速肇东往哈尔滨方向543公里处那儿说有一棵大树，因为前几天是刮大风的时候，说树根断裂了，也就是正好是依靠在旁边一棵已经倒的树上，说上边呢有很长的一部分已经伸出了高速护栏。说很担心如果再刮风的话，这棵树很容易就倒在了高速公路上，说如果正赶过来的话，那车正好是容易砸上，是非常危险。所以呢他说感慨说这几天开车总是路过这儿，说看着这棵树就是非常悬啊，他用了这句话，他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把这处理一下，能够消除安全隐患，您看好吗？
1: 哎，好的，我等一下陆巡，然后让他尽快处理。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嘞，
0: 好，您请。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

0: 中心为您播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一期高速双河寨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莺歌寨入口 ETC 专用车道关闭，人工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随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寨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新河寨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的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非常感谢张倩，我正好再重申一下这个位置哈，就是绥满高速肇东往哈尔滨方向543公里处，好吗？
2: 好好
1: 好，谢谢啊，好，再见。
2: 嗯。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了，16:45，这个时间呢，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瘦身中心是如何帮助大家来减肥的。欢迎老师。
2: 主持人好，现在真的是很多人对于来减肥来说都挺头疼的啊，还想吃，还想喝，还想掉秤。其实这个娜之美真能给你做到啊，因为娜之美减肥呢是不接食谱运动，就是一点食谱代餐都没有啊。娜之美呢，我们家呢只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主要做在肚子上，但是瘦呢瘦全身，哪儿胖哪儿可能掉的会多一点，每次半个小时仪器，就相当于你被动式运动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啊，消耗五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其实我们这半个小时呢主要是啥，主要是帮助你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你代谢好了，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是不是都能给你分解掉，自然而然你就瘦了。其实娜之美减肥主打的是啥，吃饱吃好啊，还能让你去安全有效的去变瘦，让你从一胖体质去变成一瘦体质，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目的啊。如果说我想减肥，我感觉这个方式方法还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不用跑不用跳，那你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我们有5家门店啊，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儿近就报哪儿就可以，就近报名就行。因为咱们减肥方式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啊。现在是，其实说实话啊，100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100块钱，说实话，现在能买啥？但是你来娜之美减肥，如果说你来减肥，可能这100块钱体验这7天，可能你掉个5到8斤。如果说基数大的，可能代谢好一点的，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其实你来减肥这体验这7天都能掉秤，就是多少的事儿。基数大的多掉点，基数小的可能掉的少一点。都是不节食不运动啊，就是说100块钱体验7天，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就近报名就可以。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都拨打着电话来报名就行。
1: 嗯，好，那我们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啊，这个通过什么样一个方式来帮助大家减肥？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其实靠这个，比如说，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其实真的坚持不下来。怎么样帮助大家来真正实现减肥的呢？
2: 其实就像很多人说，我少吃，或者是说我控制。

0: 饮食能掉秤吗？确实能掉秤，但是这个方式方法确实不好啊。可能你看着是掉秤了，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危害特别大。我们那智美让你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而且是用仪器来减肥，一款高科技的来减肥，你何必说去饿成什么样呢？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那智美是怎么减肥？我们是仪器减肥，每天做半个小时，然后你就正常吃饭，不暴饮暴食就行啊。所以说呢，减肥不是说哎呀我什么都不吃，我什么都喝不喝呀，我然后我管住嘴迈开腿我去掉秤，确实能，但是咱们那这边有好的方式方法，让你说没有任何的代餐，也没有减肥药，也不用你跑，不用你去跳的，你想想就花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你想想你想不想试一试，何必去饿呢，何必去跑去跳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门店，你就近报名就可以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统一报名电话。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就是一次能瘦多少斤？不是七次吧？咱别说一次，这100块钱七次能瘦下来到底多少斤？
0: 这个呢，体重也是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可能掉的会多一点，有人可能会少一点。你看，我们一般说会这100块钱体验这七次能掉5到8斤。如果说你基数大的话，可能比这掉的还会多。当然啊，也有小基数的，也有甚至在标体之下的，可能你掉不了那个7、8斤、4、5斤，可能你掉个4、5斤，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无论大基数也好，小基数也好，都是能掉秤，就是掉多少的事儿。所以说我们一般会所说的一个5到8斤一个保守的数字，当然啊，你要掉的越多不越好嘛啊，谁来减都是不节食不运动的啊。
1: 嗯，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吗？
0: 没有伤害。为什么说对身体一点伤害没有？因为咱们没有任何的药物，内服外用的都没有。然后再最主要一点是啥，你来我们那智美减肥是啥，正常吃饭的哈，不暴饮暴食就行，没有伤害不说，而且你做这半个小时，你做这个仪器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很舒服坐着，因为它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你的运动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说呢，你做完以后呢，你身体会有个什么感觉呢？会有个温温热热，做完了就感觉浑身很轻松，特别舒服的一个感觉。
1: 嗯，至于这儿控制饮食这儿，还有就是比如说在那智美在减肥瘦身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请老师再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唯独来那智美减肥注意的是啥，你说有的人说哎呀我为了配合你减肥我少吃点吧，其实不需要啊。唯独一点是啥，我们让你正常吃喝，你只要别暴饮暴食就行。然后再一个最主要注意点啥，咱们多喝一点温热的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啊，因为这夏季了嘛，寒凉东西，看有的人嫌热嘛，多吃寒凉的东西，其实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来说它不好啊，对减肥来说它也不好。所以说呢，你就是多喝温热的水，少吃寒凉的东西，别暴饮暴食，就是来那智美在每天做半个小时仪器，其实你可能是说通经络了，提高代谢了，然后增强免疫力了，然后你这个身体可能看着是说上秤我这个体重降下去了，但是看着你的身体健康指数你也会越来越好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个排湿排寒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呢，减肥咱们趁早，别拖别等。如果说你现在我就需要减几斤，可能咱这100块钱体验这七次就已经足够了啊。如果说大基数的，那你呢就是说是不是能看着一个更好的效果，再往下接着减有信心，是不是？所以说你是哈西的也好，群力的也好，厢房的也好，或者是松北的也好啊，你就都统一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咱们有那个5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都统一拨打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啊。
1: 嗯，说到它的适合人群，比如说适合什么样年龄段？
0: 你看老人、小孩、哺乳期妈妈都可以啊，就像说有的产后的就是哺乳期的妈妈，可能是就是因为产后嘛，她多少有的就是说胖上来的，对不对？她想减肥的，然后再一个现在不马上要放那个暑假了吗？小胖孩们都可以啊，你看下到8、9岁的小孩，上到60岁左右的那个人群都可以，只要你想减肥的人啊，体重超标的人群，我想健康的，我想安全有效的减肥，我还不想花太多钱的，你都可以啊。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不节食不运动，适应的人群很广，然后再一个呢是对咱们身体没有伤害，而且做的时候呢还很舒服啊。所以说呢，减肥方式方法很多，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就是说正确的方式方法。首先是啥，得安全有效，对不对？得安全健康，然后啥还得有效果，对不对？

0: 主要一点啥，我们那之美不让你花太多钱，让你说就100块钱能让你体验这7天，看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大基数呢多减点，小基数呢可能减的少一点，就是都能掉秤，就是多少的事儿。
1: 嗯，至于减完了之后会不会反弹这件事儿，再跟大家说说。
0: 不会反弹。为什么说不会反弹啊？因为你来嘛，我们那之美减肥期间你是正常吃喝，你不来减了，你这个饮食也是没有变化的。而且最主要一点啥，你看来那之美减肥把你的代谢给你提上来了，你的经络疏通了，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不但不反弹，可能还会持续的往下降一点点啊。就是说咋说呢，可能很多人首先关注的一点啥，减肥容易守住难，但是来那之美的这个你心放在肚子里，因为我们减过多少个顾客了啊，可能我们那之美减肥的体重都得按吨来算，没有一个说我减完了半年以后，我一年以后我又胖了，没有啊，只有在联系我们的是啥，持续给我们介绍顾客的。所以说呢，你把心放到肚子里边，你减完就是减完了，可不会说反弹的，只要你不暴饮暴食，没有一个反弹的。
1: 嗯，7次之内有没有其他的额外的消费项目？
0: 没有，咱们这100块钱体验这7次呢，就是说都包含里边的啊，没有二次消费。你看，就像说咱们的那个床单啊、拖鞋呀、都是包含里边的，就是你不需要第二次加钱啊。你只有说这7次做完以后了，如果说我有想法，我还想再接着往下减，那个你额外续费就可以。如果说我减了几斤，我挺满意的，我不需要再减了，那咱这100块钱这7次服务完，咱就完事儿了。
1: 嗯。好，那您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之美瘦身中心几家店，还有就是报名的电话和费用。
0: 咱们那之美呢，在哈市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现在推出的活动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不需要你节食，也不需要你运动，也不需要你跑，不需要你跳啊。就是咱们也没有任何的代餐食谱都没有，就是你家常便饭吃什么都可以。咱这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基数大的话，可能掉的还会更多一点啊。就是都是有变化的，就是多少的事儿啊。然后咱们适应的人群也很广。8、9岁的小孩上到60岁左右的都可以啊，男女老少都行。嗯、所以说呢，就是你想减肥，别趁早啊，别拖，别等，趁着现在就想减几斤，这100块钱可能减这7天足够了啊。咱们统一的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拨打这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好，谢谢。
0: 嗯。

0: 天上的太阳。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

0: 未来无限。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宾县、巴彦、木兰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呢是阴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4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呢是16到20度。
1: 未来3天全市呢将有多次的这个阵雨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呢，这段时间呢会容易伴有像是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天气和冰雹还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产生，建议相关单位呢和个人要加强安全管理，及时呢加固户外设施，包括人员啊、车辆啊、船只，需要应对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及时进行躲避。而且未来3天气温呢整体偏低，公众需要注意调整您的衣物，预防感冒等相关疾病。
0: 马上6月份了，就要进入到高考了哈。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也在整装待发，全市1000余台爱心助考车辆低歌低解，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如果遇到了出行难题，欢迎随时联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热线，您记好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考生高考圆梦。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晚上的5:06，欢迎各位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这两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都是在关注天气哈，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出门要带好雨具。4号到6号，哈尔滨市东部将迎来明显的降雨。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6号，黑龙江省大部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其中哈尔滨市东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100毫米，局地降水量达100到130毫米，个别乡镇可能出现130毫米到150毫米的极端降水。这次天气过程伴有强对流特征，需要重点关注对农业、交通以及城市运行的影响。
1: 那根据相关的预报呢，本轮的降水呢主要集中在4号和5号，而且呢具体的落区呢显示啊，在4号呢咱们哈尔滨东部有大到暴雨，5号的雨势呢略有减弱，但仍然呢是中到大雨的级别，6号呢转为小到中雨，降雨的同时将出现6至7级风力啊，而且呢还会在局地达到8至9级的阵风天气。
0: 好了，那近日呢哈尔滨市遇大风天气也给城区的户外广告牌匾以及路灯设施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为了切实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城管局迅速响应，同步启动了哈尔滨市户外广告和牌匾设施的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和路灯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全系统开展拉网式排查维护和加固，全力守护市民头顶上的安全。
1: 再来关注咱们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的开园时间呢，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那记者呢也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啊，植物园呢预计将于6月6号，就是本周六啊，恢复正常开放。那受到5月31号的这个天气影响呢，园区内部的树木呢出现了这个风倒以及风折的现象。6月1号至2号期间，园区全部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开展了包括断枝的清运呢，以及树木的倒伏情况进行维修和相关的抢修作业。那为了切实保障为每一位入园的游客的人身安全，也是严防次生的灾害以及高空坠物等意外的事故的发生，园区呢定于6月3号至6月5号继续闭园，那以为进一步的来清查，包括呢消除潜在的一些风险点。园区呢预计将于6月6号周六早晨的8点正式恢复开放。
0: 6月1号受到天气的影响呢，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计划临时调整，在6月1号的晚上6点到第二天的上午9点，夜间航班起降密集。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统筹安全生产和旅客通关保障，顺利完成了17架次出入境航班、1200多名旅客的通关工作，旅客通关全程无阻滞。
1: 咱们继续来关注，那为了进一步的畅通啊，咱们乘客的诉求反馈通道，同时呢也是优化、咱们地铁的便民服务质量，咱们哈尔滨地铁二号线中央大街站新增设了电子乘客意见箱，以往的意见箱啊大家都是要写信往里边这个投啊、现在呢换了什么叫数字化意见箱的，哎，大家呢只需要进行扫码就可以随时随地了来提出您的意见和诉求，运营工作人员呢可以在线上的统一来进行归集包括分类啊相关处理大家的信息，而且大幅提升了意见的及时处置的一个效率。后续呢二号线还将根据中央大街站试点的运行成情况，而且呢总体来进行啊运营的这个总结大家提出来一些经验，而且呢也是逐步的优化电子意见箱的反馈功能，同时呢适时在多地的点站呢来进行推广数字化意见箱的收集工作模式。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儿童医院江北院区将建近3.2万平米的门诊楼了。近日呢，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招标信息，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江北院区门诊楼以及附属设施厂区工程项目正式进入到招标统筹阶段。项目呢是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实施建设的，标志着这座省级重点儿科医疗项目配套基建迈入到了落地的关键期。
1: 那说到这个儿童医院啊，相信咱们哈尔滨很多的朋友的话也会说就是带着孩子来进行就医、而且这儿童医院来从北京来的，咱们有机会的也要来看一看啊，具体来了解一下。北京儿童医院呢是黑龙江医院啊，是咱们国家儿童区域的这个医疗中心落地于黑龙江的一个标杆项目，而且呢依托北京儿童医院的顶尖儿科资源与咱们哈医大六院的本土医疗优势建设，那江北院区呢也坐落于咱们江北区啊，而且呢建成后呢也将辐射全省乃至东北地区儿童的就医需求，实现包括疑难儿科的这个疾病啊不出省即可以享受到北京同质化的治疗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为了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助力东北超，近日呢，哈尔滨文旅创新线上文旅传播模式，启动了东北超级库冰城热力族线上主题营销活动，重磅推出了专属的东北超露营礼盒，以多元互动、诚意宠粉的形式，联动全网网友共同传播冰城魅力，助力东北文旅出圈。
1: 哎，现在哪儿哪儿都是咱们这个东北，以线上互动啊传递为核心，同时呢打造了沉浸式、参与式的文旅推广新场景。那此次推出的东北超露营礼盒呢，经过精心的甄选，涵盖了文创等等品类，而且全方位展现了咱们哈尔滨的独特魅力。
0: 端午节就要到了哈，这想问问大家，您吃粽子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呢？
1: 哎，
0: 前两天我姐给我买了一个，就是那个糯米，然后里面都包的是红豆
1: 啊，糯米馅儿的汤，
0: 对，好像就是南方的一种这个粽子，也挺好吃的，
1: 红豆沙呀，这是，
0: 哎，对，还不是那么甜，感觉挺有营养的哈。
1: 嗯，
0: 那记者呢近日走访了哈尔滨市多家超市，发现端午粽子的礼盒现在已经全面上市了，比往年更早占据了超市的 C 位，三家百年老字号主导的粽子市场已经黯然悄然打响了这个战场了。
1: 哎，
0: 哈尔滨本土百年品牌像老鼎峰，还有北京稻香村以及嘉兴的五芳斋，正在以

0: 亲民价格区间展开一场礼盒平价化的角逐。
1: 哎，你要说起这个礼品当中啊，尤其是属这叫老鼎峰啊、北京稻香村呢、还有嘉兴的这个五芳斋啊，
0: 这都老有名了。
1: 这我跟各位说，在当地那绝对是头部啊。如果说网红的话，人家是头部主播了。那我们再来关注啊，那6月2号啊，记者就在南岗区的一家大型综合超市内就看到了，像是老鼎峰啊、北京稻香村呢、还有五芳斋啊，三大品牌的这个粽子礼盒呢，相邻陈列着，形成了三足鼎。鼎力之势啊！价格层面呢，礼盒普及遍呢，大概集中在59到159元之间。而且呢，非礼盒的这种塑料包装的粽子呢，价格呢也格外亲民啊，5.8-5元起呢就可以能够买得到了。而且呢，最高呢10几块钱，大家呢可以买到1袋2到3个粽子。而且这个价格呢，可以说精准的就切中了消费者们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这个消费心理。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周阿姨刚你不是问的说这个爱吃什么馅儿的吗、
0: 嗯？
1: 有很多人吃都是这个江。米的江米小枣的，或者是吃这个蜜枣的啊、
0: 嗯，
1: 你还有没有知道比较奇葩一点的馅儿的抓野？
0: 奇葩一点，我记得之前又说小龙虾的，
1: 小龙虾的哈、
0: 啊，
1: 哦，红烧肉的吃没吃？
0: 红烧肉的
1: 啊，就
0: 那不就是嘉兴的肉粽吗？
1: 我跟各位说，还有一种就是腊肉的。就是腊肉的那个、
0: 啊，我吃过，吃过，
1: 吃没吃过？周阿姨
0: 吃过，吃过。
1: 就哎，那个味道非常好啊！
0: 嗯、
1: 反正今天节目当中
0: 又爱吃肉的，
1: 节目当中没给您准备啊。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就这个风气咱们说一说啊。就这个粽子也好，或者说这个甜品也好啊，大家爱吃什么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
0: 哎，大家家里现在还有包粽子的这个习惯吗？
1: 你也会
0: 包、啊、也可以来聊聊。我妈是年年包。
1: 哎，太好了，
0: 就自己买那个粽子叶，然后我还特意就是每年都跟我妈说，你给我整。几个不带枣的，我就喜欢吃全都是江米。
1: 周阿姨，你也这么特？哎，有
0: 蘸白糖吃特别好吃。
1: 你这一点咱俩一样一样的，就为啥咱自己家愿意包粽子，你就可以 DIY 自己喜欢的风格，
0: 想吃啥往里放啥。
1: 哎，是大家看有多少愿意吃咱们这个白粽子的，就里边不包馅的，你也可以发来信息啊，加个一，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

0: 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暗杠演唱的《小乔》，就是从这个歌词曲调啊，这个语音面貌，周阿姨你判断一下，这是个哪儿的人？
1: 嗯，江南水乡的吗？
0: 哎，对，天津人，一点不挨着，我跟你说，就是，
1: 但是曲调挺好听的、哦，
0: 哎，还蛮不错的一首歌啊哈、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搜索一下天津的两位歌手银子和暗杠其中的一位啊。
1: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现在母绥高速绥温河站入口气重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了正常通行啊。
0: 嗯，
1: 经常化妆的女生们可能都深有体会，夏天出门呢没多久，这脸上就狂冒油，而且还容易出汗、长痘痘和闭口，精致底妆分分钟就泛油。就泛油了哈、
0: 哎，
1: 就是脸上就光了哈。
0: 是，
1: 反复的补妆不仅呢这个妆面卡粉厚重，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哈。一说到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0: 嗯，
1: 它这个散粉能够做到长效控油持妆，让您的妆容清爽一整天。那纪梵希大家可都知道是国际大牌，他们家的四宫格散粉更是妥妥的明星爆款，是常年卖断货的，深受美妆爱好者的喜爱，而且它有着超强的持妆力，持妆8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早上化好妆，您出门，不管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啊，还是经历了风吹日晒，都能牢牢地锁住咱们的妆容，不会干燥卡粉，也不会出现脱妆斑驳的情况。而且这个散粉它的妆感特别好，很多朋友都说它是自带隐形滤镜的，上脸自动柔焦，脸蛋看着特别的干净清透，摸起来呢就是那种雾面柔滑的触感，带妆一整天都不会觉得有不透气的感觉啊，依旧是清爽舒适的。那重点来了，大家都知道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您上专柜去买，一盒是590块钱的价格，常年稳定，基本上不做什么活动，就做活动也得500多一盒、啊，
0: 挺贵的啊。
1: 今天节目当中呢，限时破价秒杀，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号色。12克的正装老大一罐了哈、
0: 哦，
1: 拍一得二，两盒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盒才100多块钱。
0: 哎，
1: 而且这可是国际大牌纪梵希的经典散粉，这样的价格真的是在薅羊毛哈。
0: 嗯，
1: 要我说，趁活动大家多囤两盒，可以慢慢自己用，或者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合适。仅限今天只有60单的库存，售完就不补了，
0: 没有了。
1: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而且现在大家赶到什么活动、
0: 哦、
1: 是618年终狂欢购，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给大家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的1号色，就是所有的肤色都是可以用的这个1号色，百搭色啊、
0: 嗯、
1: 您放心买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2个字就可以了。
0: 哎，是这方面啊，真的是化妆方面的专家，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男性朋友们说说啊，散粉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一盒里打开啊，就家中的这个娘子，它那个盒里边颜色不一样，绿的、黄的、肉色的、白的，你那个拿那个刷子在里边吧刷匀了，然后两边就是涂抹均匀以后你再往脸上刷，对不对？我说的对吧周阿姨？
1: 对对对，是那个四宫格里面它有4个格嘛、
0: 哎、
1: 里面是不一样颜色的那个散粉，
0: 嗯，
1: 大家一定让它混合起来用。
0: 我跟周阿姨、嗯、我为什么说这事儿，就小的时候因为这事儿没少挨打、嗯，就是
1: 小时候你妈就用四宫格，
0: 没，不是四宫格的，得是10多宫格的，就是远瞅跟那个调色板似的，你知道吗？真没开玩笑，我说这真的啊，就是这么大一个盘，然后在里边就是跟那个刷，就是
1: 那不是眼影吗？
0: 不知道啊，
1: 那是眼影，那不是散粉，
0: 反正就是刷，就它是这么，
1: 你都给阿姨霍霍了，
0: 我就抠出来往脸上抹，就是有绿色的、蓝色的妆，就是小的时候反正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打过我，所以有很多男性朋友你不知道这东西，女孩子是人人都需要的，女孩子都需要，所以说呢，咱们花小钱儿，咱们真正办大事儿哈。
1: 对，然后买完之后呢，哎、就放高点、嗯，别让家里孩子给霍霍了啊。
0: 对，见着盘哈。因为咋的，618跟各位说，你要不买，你媳妇儿提前买、
1: 嗯，
0: 你媳妇儿买不一定有咱们便宜，对不对？所以你买完以后，把这个圈啪给他堵上。
1: 你送的情绪价值也不一样啊。
0: 对，而且
1: 你买跟人自己买的能一样吗？
0: 对你送的话，人家才当回事儿，但你也别放太高，你忘了，就是你让你媳妇儿看着以后，你再往高了放。
1: 啊，合适啊，两盒正装只要299啊。
0: 哎，对了，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2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哎，就是周阿姨，我发现啊，咱们925听友现在开始啊，对咱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咋的呢？
0: 开始关注咱们的这个这个表达呀，包括关注咱们的整个外观呢、啊
1: 哦、
0: 穿着风格啊、
1: 嗯。
0: 你看啊，就是先跟严玉吉说了，就周阿姨泽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低头细嗅蔷薇来了、
1: 嗯。
0: 周阿姨今天这个服装穿着让我想起了围嘴来了。
1: 哎，大家看看。
0: 哎，不是，我
1: 这不就是个大杯子边吗？怎么围嘴呢？
0: 他不懂这个，就是围嘴是什么？他抓一他的那个反过来戴的，就是那个冲钱。
1: 你别说啊、嗯，其实我还真需要围嘴，就我吃东西总往身上崩。前两天就咱卖那个白小 T，
0: 哎呦，
1: 我姐就给我和小爱一人买一件。
0: 哎，质量怎么样？
1: 因为小爱随我也好往上崩，
0: 我吃东西
1: 好崩。哎，我跟你说，那衣服质量老好了，老厚实了、啊。
0: 我跟各位说，应该整两件、
1: 嗯，
0: 尤其是对于男孩子喜欢就穿白 T 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多准备两件。现在还能不能看着了？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优惠。但就算您正价买的话，也会比您在平台渠道买的更加的质量好，
1: 嗯、
0: 哎，更合适啊啊！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吧啊。
1: 那可以说粽子的事儿哈、
0: 嗯，
1: 说粽子还是爱吃甜的，不爱吃肉的。
0: 嗯，
1: 去年朋友送的海鲜馅儿的，那是真享用不了啊。
0: 哎，我跟各位说，这咋的？咱这有点引战了、
1: 嗯。
0: 你看，身为就是黄河以南、黄河以北啊，黄河以北的朋友，咱东北朋友吃这个粽子就得吃甜的，
1: 嗯，
0: 喝豆腐脑你就得喝咸的。你要换到这个黄河以南，南方的朋友，就是到今天为止，南方的朋友见着我，他喝那豆腐脑，我说咱来买豆腐脑就个烧饼，
1: 是甜的是吗？
0: 南方豆腐脑就甜的。
1: 哎、天津的时候，
0: 嗯，
1: 吃那个豆腐脑是甜的吗？
0: 天津豆腐脑是咸的，
1: 咸的啊，
0: 对。天津他们喝豆腐脑就是咸的，然后怎么喝？就抓一我说完这吃法，你听听啊。
1: 嗯，天津人
0: 对，
1: 嗯，
0: 早晨拿着半拉馒头，带一个生鸡蛋，到这个卖豆浆的地方，人家他那边豆浆不像咱们这边，就是说直接就装好袋儿的，
1: 嗯，
0: 人家拿碗盛，然后一大舀子浇进来，你往里边，
1: 咱这也是现浇的啊。
0: 哎啊，我说咱不是早点摊，我就说外边买你能拿走的包子铺吗？
1: 嗯、
0: 啊，就是人家早点摊，就是说这个熬完了以后呢，直接你碗底下打一个散花鸡蛋，喝过鸡蛋水吧？
1: 啊，喝过。
0: 把那个打散的鸡蛋上面一冲这个豆浆，然后呢，赶快搅和啊，就搅和一个散鸡蛋，
1: 嗯、
0: 往里边撒些盐、
1: 嗯，
0: 把你手里边那半拉馒头掰完以后泡在里边，然后呢就是一根油条吃
1: 啊、哦！
0: 哎，您说那怎么
1: 你别说营养还挺丰富的，
0: 是啊，全都是碳水啊，吃完你能不晕碳吗？
1: 不是，还有蛋白呢，有鸡蛋、
0: 啊，对，还有鸡蛋呢，大多蛋白也有了哈、
1: 嗯。
0: 就这几样东西吃完了，我一天它都不带饿的。
1: 嗯，
0: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有
1: 馒头在胃里泡开了，
0: 对你别忘了还有油条呢，这里边还有就是丰富的这个营养物质。
1: 嗯、
0: 关键在什么？周阿姨，你知道吗？在这个天津，你的这个果子大果子，
1: 嗯，
0: 那算什么？那算菜，你听说过吗？
1: 菜，
0: 天津煎饼。果子里边那个果子那算菜
1: 啊，
0: 也就是说天津人比方说他吃大饼，大饼卷果子，
1: 嗯，
0: 大饼卷烧饼，
1: 嗯，
0: 大饼卷鸡蛋，嗯、就是
1: 大饼卷万物，
0: 对，还真有这么个词儿，就大饼加一切，在天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南北方文化差异确实挺大的。 Lucky 也说了，他说南方吃的那个甜豆花，
1: 嗯，
0: 就是那个啊，
1: 我就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
0: 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你咸粽子的话你我这吃多长时间才吃习惯的好难习惯的啊。哎，大家来说说吧，您愿意吃什么馅儿的？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
1: 嗯、
0: 大家说出来这个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个馅儿啊，比方说您抓紧你就说，
1: 嗯，
0: 如果咱在单位，你是一个公德心极强的人的，
1: 哦，当然了，
0: 你不可能说在办公室里边整一个榴莲馅儿的，
1: 那不可能，我怕你跟我抢榴莲，挺贵的，
0: 我俩那你说像榴莲馅儿的这个粽子、
1: 嗯、
0: 大家说这个能不能愿意吃？肯定愿意吃啊，但可能说是在当中、
1: 嗯，
0: 但我估计没有几个人像咱们就是这个脑回路是这么清晰，就是想着因为怕抢所以不会吃的、啊、
1: 但这个就味儿特别大的、嗯、还要自己偷偷摸摸吃、啊、
0: 哎，自己偷偷这个斟酌一下
1: 不要在公共场合吃。
0: 还有我知道什么馅儿的，有这个巧克力馅儿的，
1: 嗯
0: 啊，就
1: 这
0: 个、
1: 哎、
0: 这
1: 个也好吃，
0: 对对，
1: 因为一加热巧克力化了。
0: 哎，对了、
1: 嗯、
0: 你热热乎乎的，然后丝滑的那个感受啊、嗯、这个黏唧唧糯唧唧的啊，也挺好吃的。还有就刚刚你说的那个
1: 小龙虾，
0: 不是那个白馅的
1: 啊，
0: 虾没有里面，
1: 就什么都没有，就江米的啊，
0: 就自己家包的那个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比外边的个大，
1: 而且我也觉得比外面的味儿浓，
0: 确实好吃啊，
1: 就粽叶的味儿就融到那个就江米里头了。
0: 哎，对了、
1: 嗯、
0: 而且包粽子周阿姨，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说说这包粽子得算咱中国的传统非遗手艺了，
1: 而且得有劲儿，
0: 你得会整。
1: 我以前帮我妈包过，就是总散
0: 啊，
1: 就是捆不紧。
0: 哎，对了、
1: 嗯、
0: 就是像这样的朋友的话吧，我们不官方劝退，但是呢你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就比方说像周阿姨或者是像这个泽南这个妻子一样的铁刚这样的，你别看铁刚手法就是有劲儿啊，但是包粽子也好露馅儿。
1: 哦，
0: 所以我家经常是就是包粽子吧，分两锅，我丈母娘她包一锅，然后呢我媳妇儿自己玩自己就祸害一锅。
1: 你媳妇儿那锅是粥。
0: 我她包出来那锅，哎，周阿姨你说太对了，就是我们就是吃两顿粽子然后再吃两顿这个江米稀饭。你 真是那样事儿的，而且就是它包不结实以后吧，
1: 能动手就不错了。
0: 对，是、那真跟我动手啊，不能说呀。就是这个粽子包出来，各位，你搁点糖一吃，别有风味儿、你把那粽叶挑出去，滴漏出来，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哎，所以呢，大家来说说这事儿吧啊。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0: 好了啊，北京时间的17:29，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呢，马上进入到一段广告，广告很短，在广告之后回来呢，咱们一起来聊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长恨春归无觅处，凤凰杜鹃迎春来。
3: 黑龙江凤凰山，春的脚步还未走远，此时正是花中之王高山牛皮杜鹃的盛开期。
2: 花期只有15天，快去黑龙江凤凰山一睹高山牛皮杜鹃花的芳容吧。
3: 咨询电话400-600-8182。
4: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5: 停停，
6: 不要走。
5: 停停，
7: 不要走。
4: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琴。
0: 哎，是啊，周阿姨，刚刚咱这一说江米的事儿啊，也勾起了很多朋友们儿时的记忆啊。YOLO 说了，不会包粽子呀，你就直接呢整一锅江米饭啊，上面呢放几个粽叶，跟粽子一样的。
1: 这是年轻人的邪修啊！
0: 不是我跟你，你这么整的话，确实把这个包粽子这个事儿就给省下来了、啊。
1: 但是吧，你说这个江米，它跟大米做饭的那个就放水的比例。应该是不一样，
0: 哎，对
1: 了，你得拿捏好了，
0: 嗯，是
1: 你整稀了也不好吃，
0: 哎，
1: 你要是放水少了它硬啊，
0: 哎，跟各位说，咱们再协修一下子啊，咋整？你就多多的放水，为啥呢？
1: 煮粥啊，
0: 对，周阿姨，你因为咋的？江米吧，它不会像是大米一样，它就煮完了以后呢，它就是散花了，
1: 嗯，
0: 江米你煮完以后，因为我有经验呢，对不对？我家有这个经验，煮完以后它就是像是黏糊糊的一团儿、所以说你把上面多余的水给它倒出去，哎，你是愿意吃粥，你愿意吃饭。你愿意吃黄米饭大碴粥那个黏糯劲儿，你就自己调整。
1: 哎、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江米跟糯米是一回事吗？
0: 江米跟糯米的、
1: 江米是就是糯米吗？
0: 哎，有没有大家知道？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东北管这个糯米叫江米、
0: 我主观一下子啊、我首先我感觉应该不是。我主观啊，因为咱我不一定说对不对。因为咋的？你吃糯米的时候吧，我觉得没有江米香。你对
1: 糯米咋不香呢？你看咱上泰国吃那个芒果糯米饭
0: 啊，
1: 多好吃啊！
0: 我咋没吃着呢？我
1: 你上泰国没点那个芒果糯米饭吗？
0: 还得出去点去呢，还得花钱呢。
1: 那当然，团餐里也有，但是我还是觉得小摊儿卖的更好吃。
0: 哎呦，那肯定别有风味儿。团餐的时候可能是我没赶上啊，就让人直接就都给搂了。但是我就说，就有可能这个江米跟糯米吧，它就是不太一样，在哪儿呢？我吃汤圆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个汤圆没有吃粽子香，因为粽子不能拿糯米包，肯定是江米啊。但是汤圆它那个口感都是拿糯米做的，我就觉得汤圆它没有这个粽子吃起来那么香。
1: 我问了一下 这个豆包
5: 啊，老豆
1: 包告诉我了，
5: 说
1: 这个江米和糯米本质上是同一种作物，
5: 哦，
1: 但是外形不同。江米呢，特指是长粒型的糯米，
5: 哦
1: 啊，而糯米呢，多指圆粒型的。那不对呀，我们上泰国吃那个芒果糯米饭就是长粒的呀，我就觉得是咱们吃的那个就是江米。
5: 不是，周阿姨能不能他人家长粒香，啊，他能不能是那个什么就是稻花香武汉？
1: 说江米适合做这个需要定型的食物，比如说米糕啊，
5: 哦，
1: 或者炒饭，冷却之后容易变硬。糯米呢，哦，适合软糯的甜品，比如说年糕啊，汤圆，
5: 嗯，
1: 冷却后仍然保持黏软的状态。
5: 哎，对了，所以说糯米做汤圆，
1: 嗯，
5: 你这粽子就用江米了。
1: 嗯，
5: 公司说了，公司这么说的，他说江米跟糯米是一回事，
1: 哎，是同，
5: 啊，
1: 它是同一种作物。
5: 哎，
1: Kiki 也帮我查了，啊，
5: 然后这 Kiki 也这么说的，
1: 叫法不一样。
5: 哎，你俩是不是一个界面？你俩好像一个界面啊。
1: 不是
5: 啊，大概反正意思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就知道这怎么回事了。北方呢就叫江米，
1: 嗯，
5: 南方人家就叫糯米，
1: 哦，
5: 然后
1: 是一种作物。
5: 对啊，
1: 嗯，
5: 可能就长得形状不太一样。
1: 嗯，
5: 那确实是，啊，南方人北方人长得还不一样呢，
1: 嗯，
5: 啊，虽然都属于是同一个种类的哈，
1: 嗯。
5: 那大家也来说说吧啊，就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呢咱们就打开了关于美食的这个话匣子啊。
1: 拉，嗯，可以说大黄米粽子今天可以尝尝。
5: 大黄米粽子，
1: 大黄米好吃。
5: 大黄米是不是就是小米？
1: 不是，大黄米不是小米，比小米粒大。然后粘，
5: 哎，
1: 你笑啥呀？
5: 不是，旁边可能会有人先给我一个查一个豆包，然后旁边写着大黄米约等于小黄米。
1: 这个我真知道，大黄米跟小米是两回事儿，
5: 真的不一样，是
1: 不
5: 是？不
1: 一样，
5: 啊，
1: 对。小米你咋煮它不粘，
5: 哎？
1: 大黄米就是你没吃过黄米饭吗？
5: 黄米饭我
1: 黄米饭查那个虾蛋
5: 大碴粥啊，确实有这个哈，啊，我吃过，但怎么着呢？
1: 嗯，
5: 我就是想问问看有没有朋友这在这方面比较
1: 大黄米是粘的，
5: 大黄米是粘的哈，
1: 嗯，
5: 知道的朋友大家可以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说到美食啊，咱们跟大家分享什么美食呢？您吃没吃过正宗的德莫利炖鱼？
1: 嗯
5: 啊，您吃没吃过正宗的这个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国营饭店的这种怀旧餐？
1: 嗯，
5: 如果您没有吃过尝试的话，这次就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咱们既是美景之旅，同时也是美食之旅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呢来一起旅游，去哪儿呢？大美宝清，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咱们解锁县域微旅行，就这带着大家呢去到宝清，
1: 就这周五啊。
5: 而且你看马上到日子了，
1: 嗯，
5: 今天周三了啊，
1: 嗯，
5: 到周五的时候呢咱们早晨出发，然后呢中午呢咱们会在德莫利服务区吃一顿正宗的德莫利炖鱼。这个炖鱼啊可以说有口皆碑，到今天为止呢还有好多就是跟着我们去的听友还在怀念，说哎呦当时那德莫利炖鱼太惊艳了啊，吃的那个鱼人家怎么跟我说，就是说我们到饭店之前吧，你提前20分钟你再给我打电话，我说我提前1小时就行呗，不提前20分钟你快到了，万一中间赶上堵车呢，
1: 嗯，
5: 这20分钟我好把这个粉条给你下进去，
1: 嗯，
5: 这鱼粉条里边吸收了鱼的鲜味，再有那个汤汁啊，再配合着当地的大豆腐，您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配合大米饭也好，拿着鱼汤拌饭，或者呢有不少，因为咋的，咱们好多听友这一路上都成一家人了，
1: 嗯，
5: 直接中间大盘子大家呢就来一个这个把馒头掰下来夹到筷子上
1: 蘸点鱼汤，
5: 仙人指路。你能想出来我这个字仙人指路，
1: 嗯，
5: 人家就是为了什么，您想想它不好吃怎么能拿着馒头蘸鱼汤吃呢，所以说呢味道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这一顿呢不光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这种美食，住的还特别好，吃住行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嗯，
5: 咱们呢安排2晚的高端洲际酒店啊，一晚是高端洲际酒店，还有一晚呢是宝清宪兵馆，这是当地的一个政务接待的一个酒店，所以说2晚住的是非常舒适，闹中取静，一定让您睡一个踏实觉，睡一个好觉。再来说说咱们要到当地逛的美景，首先是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叫做文昌阁，登高望远的好去处。而且呢咱们这一次带着大家呢还要看到啊打卡绝美的龙江风光翡翠湖，里边呢有黑天鹅，还有这个大条大大条的锦鲤，
1: 嗯，这个翡翠湖特别的美，它是当地的一个废弃的矿坑，
5: 哎
1: 改造的成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5: 嗯，
1: 那个水呢会根据天气的不同呈现不一样的那个颜色。
5: 对喽，
1: 嗯，
5: 啊为啥叫翡翠

0: 真的是很好看哈、
1: 哎
0: 嗯。另外还给您准备了什么呢？您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呢逛宝清的这个彩云岭，咱们登高望远。而且呢，这个坡度还非常缓，您不用说啊，怕我到这个上不去。只要呢在家想上去的话，都是可以走上去的。
1: 嗯、
0: 还有呢，就可以去宝清的博物馆来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知识、城市的底蕴。另外还有特色的白瓜子交易市场，在里边呢可以看到这个丰富多彩的农副产品，而且呢都是助农产品，营养又健康，里边还有一些富硒食物啊，希望大家呢有机会一定要多到这里边来逛一逛，买点自己喜欢的，尤其是这个粉条啊，有口皆碑，大家呢都交口称赞。那本次活动呢是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的，当地主持人为我们做专属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的补贴专属价格888元。你看啊，现在出去旅游哪儿哪儿都涨价，
1: 嗯，
0: 咱们888还是没涨。总结一下，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仅收888元，住宿、交通、餐饮、所有门票、导游、旅途的专属拍摄都为大家准备好了，拎包就走，省力又省心。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来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马上报名吧。
1: 嗯，那大家呢跟着我们去到宝清，真的可以是做到保证的，就是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保证您这3天2晚玩的特别的开心啊！
0: 是喽，
1: 而且吃住行都不用您管，交通什么的都有啊。
0: 嗯，
1: 就大家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这周五早上咱们出发，然后周日呢是大概晚上5-6点回到哈尔滨，
0: 嗯、
1: 整整3天2晚的时间，每个人只要888元。就如果说您之前没有跟着925出去过，无论是短途游还是长线的这个行程，没跟着925走过，我建议您跟我们去一趟宝清，感受一下我们省内旅游的这个高品质哈，还有就是非常好的服务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一首来自于张伯宏的，名字叫做幼儿园。其实他更知名的一首歌曲呢叫做北京土著啊，相信很多朋友之前已经听过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要说啊咱们哈尔滨去哪儿玩呢，那当然离不开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打烊，梦幻冰雪馆让您一秒钟就来到了浪漫的冬日。而且呢咱们赏冰玩雪，而且玩雪的项目呢也是非常之多，多重的优惠已经上线了。像是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参加草莓音乐节的游客呢购买梦幻冰雪馆的门票即可以享专属福利，仅售100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呢两人同行。东北超专属福利呢这个仅售133元。更有呢咱们冰城市民200元的畅游卡现在正在销售当中，一卡在手呢全年的畅游梦幻冰雪馆都是可以的，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四季游乐馆是亲子游的不二之选，6月7号呢含7号之前你也可以呢抢购9.9元的超值套票，一大一小畅玩8项娱乐项目，四季冰雪四季精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呢共同相约四季，共赴精彩之约。
1: 马上到这个端午节了哈，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粽子的事儿。
0: 哎，
1: 长不停说，据不完全统计啊，这个糯米在哈尔滨哎就叫江米。
0: 还真是，这是不完全统计，我是。
1: 还有这个公司说了，刚才不说到这个大黄米吗？泽南就好像分不清这个大黄米跟小米儿。
0: 哎，就是不认识。
1: 公司说了，这个大黄米呢是比小米大的，正宗的粘豆包就是要用黏黄米做的，但是现在种的少了，大部分是用黏玉米代替了。
0: 哎，这要那个色儿吗？
1: 哎，那我有的时候买那个粘豆包，就人家商家写着大黄米粘豆包，
0: 哎，是啊，
1: 那难道它是用黏玉米做的？
0: 哎呀，你看它贵不贵？我认为这东西奇货可居，它价格上去了，估计可能就变了。
1: 粘豆包确实是大黄米的好吃。
0: 哎，那你但比方说它1.45元45个粘豆包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大黄米呢？
1: 这个我不敢
0: 啊！你是不敢，
1: 你给我钱我都不敢吃，
0: 都不敢吃。好，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就可以了。
1: 好了，接下来呢要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女生一款好的散粉。那我想这个散粉可能很多美女啊平时或者说之前您用过哈，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呢，这个底妆化不好就容易看起来这个脸色暗沉呐，脸颊发红啊，痘印也没有遮住，肤色呢是一块深一块浅的，就看着特别脏。好不容易吧咱把瑕疵给遮住了，你一铺普通的那个单色散粉，要么呢它就是拔干卡粉，要么就是越定妆越暗沉，就是越化这妆越闹心啊！想要摆脱这些妆容的尴尬，轻松画出那种干净透亮的高级妆感，那大家一定要试试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它不光是持妆效果很能打，还有独家的四色搭配，专门帮咱调整暗沉的肤色。你别看这个小小的四个盒子，那混在一块儿这四个颜色效果就特别棒了，既能够均匀肤色，又能够自然提亮，让脸看起来通透又有光泽，而且就像自带了打光板一样，不管呢您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适配，完全不用纠结。有了它呢，日常出门不用折腾太多了，轻轻松松就可以拿捏精致的妆容了。那这么宝藏的定妆散粉，妥妥的是化妆的刚需啊！平时在专柜买一盒要590块钱，这个价位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618年终大促重磅福利直接拉满，大家听好了啊！
0: 哎，
1: 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给大家安排的是1号色。12克的正装，您拍一盒，我们给大家发2盒，2盒到手只要299，那合到一盒才100多块钱。

0: 我想好，
1: 而且这个散粉老扛用了，就那一盒能用挺长时间呢啊。要我说，大家可以趁着划算呢，多囤两盒，可以自己慢慢用，也可以和闺蜜一起来拼单，都合适啊。而且这个只有今天可以买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仅限今天，一共不到60单的库存，售完不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说到美食啊，我得说啊，这是个恭喜发财，这是个美食家啊。你看他说大黄米啊，就是以前吃过这个大黄米饭，搁白糖还有猪油，小米呢就是整成小米粥啊。现在呢，这个如果说现在呢没发现啊有这大黄米的黏糊，就是说这个小米确实它不是不黏糊吗？像你说的啊，哎，大黄米呢，他说这个吃法，白糖加猪油和的这个大黄米饭好吃，
1: 香啊啊！
0: 哎，这个这个我是学会了。
1: 宏志留言说，纯大黄米的这个粘豆包应该不太好买了，不一定能买得到。现在能买到的吧，基本上都是掺了黄的那个粘玉米面的了。
0: 哦，
1: 那不糊弄人吗？我花大黄米的价钱买的。
0: 哎，但是咱也不知道那个大黄米现在到底什么样。周阿姨，那个大黄米我怎么都没有说见过呢？
1: 比那个就是咱们正常吃那个小米粒大。
0: 比小米粒大，
1: 但是形状我记得好像差不多。前段时间我姐夫就买了几斤那个大黄米，然后在家焖了一下那个黄米饭，
0: 怎么样？
1: 可香了，
0: 味儿
1: 不一样。我爱吃，我和我姐夫都属猪的，我俩都爱吃黏的。
0: 我乐意吃啊，
1: 我姐就不爱吃黏的。
0: 哎，是，那各位大家也是啊，咱这温馨提示一下吧。其实，在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都马上要到这个吃粽子嘛，这粽子有一点，用咱东北话来说吧，它咋的？它不好消化，是不
1: 是？
0: 那吃这类东西怎么着呢？你吃完以后，不妨咱们喝点热水，或者说吃完以后呢，就不要马上休息，咱们是坐一坐，或者是散步走一走，
1: 对，
0: 让它充分得到的一个这个肠道吸收，搅拌搅拌它，你再歇着。
1: 另外，这个粽子一气儿也就跟那个元宵似的，这种黏的东西啊，吃五个，
0: 我小
1: 粽子一气儿不要吃那么多，
0: 别吃太多啊。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晚上的5:5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首先来关注一下高考方面的消息。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计划，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
0: 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那提出呢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在2030年基本实施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再来关注，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那么重点呢是聚焦在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以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今天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4083.97点，涨0.22%；深成指报收15704.71点，涨0.73%；创业板指报收4122.99点，涨1.65%；科创综指报收2061.05点，涨2.1%。培育钻石、光纤、油气、煤炭板块走高，教育、影视院线、机场、航运板块走弱。
0: 再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
1: 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再来关注，网曝救灾村书记戴金耳环涉事人员被处罚。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
0: 再来关注，截止到今天0时，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 票房亚军。
1: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皓今天宣布

0: 部王楚钦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
1: 再来关注，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在韩的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多数的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为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还有不到十天，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啊。说到这个粽子，说到大黄米啊，城南旧时来了，说要买纯大黄米粘豆包，那得买咱们东北压沟的。
1: 东北压沟的，
0: 你看，对，咱一东北话都是压沟，
1: 压沟
0: 压沟啊。
1: 是，哎，他特地给咱打了一个这个哑哈，就是要叫出这个味道，是特别有这感觉。
0: 那压沟那人都就是一快到过年那会儿，家家户户都整粘豆包呢，
1: 自家就做。而且好像好的粘豆包都得带点那个酸味儿，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好吃，蘸点白糖哈。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7点55分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别忘了我们周五要带着大家去到宝清了啊！如果说您这周末有时间的话，别忘了跟我们3天2晚的宝清游，诚挚的邀请大家，8211-90028799-7337是我们的报名电话啊，马上报名就要截止了，8799-73378211-9002。好了，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
7: 有点 emo，
6: 手机没流量，
7: 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7: 唉。
6: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东风3至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呢，整装待发，全市千余台爱心助力好车啊，也提醒咱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其中，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咱们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那考生呢，如出现遇到任何的难题，都可以及时联系我们交通广播爱心助考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0: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1: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2: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4: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5: 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新鲜事简单报，听泽南和大家一起来聊速报。今天说说什么呢？说说啊，咱家小区。话说啊，小区的蓝色物件呢接连失窃，而且真凶发现啊，它还不是人。对于这种标题党呢，我从来呢都是特别特别的不耐烦。原因很简单，这肯定这指的对人令人发指这种行为，就说他做出这个行为就不配称之为一个人。仔细一看内容，原来真鸟啊，这个真凶呢是一只园丁鸟。正所谓是新鲜事简单报，小区失窃真奇妙啊，多个小区连续出现怪事儿，到底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蓝颜色的物件接连丢失？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蓝色物件接连丢失，业主们呢也都是摸不着头脑啊。话说呢，这一天业主 A 呢就发现啊，晾在阳台上的这个蓝色袜子啊就不翼而飞了。还有像什么啊塑料的瓶盖，你比方说这个百事可乐的啊上面的瓶盖也能够消失不见，小物件接连凭空消失。你说这是一次不可能实现的密室犯罪啊。物业呢也是连续多日呢进行排查，看看这个偷盗人员到底是谁，如果抓到的话一定啊用法律的这个严整的啊，始终就找不到这个作案的痕迹。直到啊绿化带深处就被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隐秘的据点啊，这是报告队长，我发现了这个窝赃的情况在这儿呢。谜底呢才终于被揭晓。原来啊，被偷走的蓝色物件的小偷呢，他是一只正在筹备求偶巢穴的断蓝园丁鸟。那这种鸟呢具备的特性就是痴迷于蓝色的物件啊，就是搜集各式各样蓝色的这个物品，用来呢装点自己的婚房，然后来吸引此鸟。若是藏品呢被挪走了，还会呢继续折返回去，一定把这个藏品给你凑齐。网友们直呼啊，这个脑洞太大了，根本想象不出来啊，大自然鬼斧神工啊，天天偷小东西的原来是一只鸟儿为自己筹办新房，实属于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追责的呀。这两天啊满天飘雪，有朋友说了六月飞雪啊，这是比窦娥还冤呐。其实不然啊，了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定知道啊，这个时候呢飘在天上的叫做什么呢，都有学名，叫做杨絮啊。正所谓是杨絮纷飞的季节，用

一句文言文来说吧，就是天天刮杨树毛子。这杨树毛子看起来啊，把这个路面啊增添了几分诗意，同时呢也会给这个城市绿化，包括这个城市的城市管理人员呢带来一些麻烦啊。毕竟呢清扫他们也需要时间和人力成本的，但是呢有这么一位老人帮忙没帮明白，结果呢哎还发生了点误会。误会不算完，结果最后自己被拘留了。老人路边引燃了杨絮，不慎起火，连续烧毁20台新能源全新车辆，被刑拘。郊外停车场有一位老大爷，随手呢就点燃了路边的积聚已久的杨树毛子啊。本人呢就是觉得闲着也没事，你说这是满大刮风，我就把它给烧了，大家是不是都省心？但他不知道的是，本来寻思随意的烧野草，结果呢大风肆虐，火星呢顺着啊天上漂浮着凉絮呢就蔓延开来，火苗直接奔赴着崭新带交付的新能源汽车而去。火势啊迅速就张开了，而且呢也吞没了整个停车区域啊，整整20台的新车呢被大火烧成空壳啊，而且车企呢直接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消防公安抵达现场之后呢，为灭火包括呢来进行定损之后呢，涉事的老人呢也因为啊是这个自己的过失引燃了火灾，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而且呢被依法采取了刑事拘留。民警呢借此科普啊，春季风干物燥，而且杨絮啊枯草啊也是禁止明火点燃的，一时随手之举就可能造成啊赔钱重大的这种责任，而且呢赔钱还是小事儿，关键是啊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啊。再来关注，话说啊博主用 AI 呢编织啊这个桥梁破碎的这么一个消息，结果呢传到了网上，结果很多人呢都被他啊不明就里啊其实呢就给蒙蔽了自己的双眼。这个 AI 造谣啊一时爽，结果大家呢全都是跑断了腿啊。话说呢五一假期前夕啊，一名网民利用 AI 呢就制造了一个特效视频，捏造张家界大峡谷的玻璃栈道呢断裂坍塌，好多的游客呢四散奔逃的虚假画面。画面一出啊，确实是呢再加上这个惊悚的文案，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开来，逼真的 AI 特效再加上呢很多的这个游客的出行呢，确实造成了几分的恐慌。在这儿呢网安部门呢也是啊这个监控发现了谣言的蔓延的轨迹，顺藤摸瓜就把这个造谣的博主的身份呢就给揭露出来，最后呢将其传唤啊。当事人交代呢只是想用猎奇的语言博得短视频的流量，不懂 AI 造谣同样也是触犯法律的，最终呢博主被处以了行政拘留，而且平台下视频不实视频呢也被下架了。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创造者啊，咱们 AI 呢是工具，不是造谣的保护伞啊，捏造险情必然会付出代价的。正所谓是南北大街东西走，哎，走到路上看见人咬了狗。话说一个汉堡店门前啊张贴了外卖员与狗不得入内的一张海报，而且全城骑手呢集体上门进行维权。新鲜事简单报，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门口标语它有多离谱。南方一家汉堡餐饮店啊，因为餐品变凉被旅客投诉，于是呢商家呢不从包装和出餐速度上下功夫，反而呢迁怒于外卖骑手，你们来回开门老逛呢，这点热乎气儿不全都跑没了，你家屋里到底多大个店呢？这门又不是大厂四开的，对不对啊？在店门口就张贴了一则告示，写明了外卖员和宠物一律禁止进入。标语呢一经张开，瞬间呢就迅速啊被本地骑手呢刷屏了。大批的骑手啊亲自就来到店门口进行集结啊，真的骑手集结的比这开早会人还全呢。就说一定要店老板出来给个说法，拒绝派单该家店的订单，而且呢订单上面啊直接就是断崖式的下跌，生意也不好了。门口的店员呢也是无力呢哎呀进行应付，于是呢选择连夜辞职。是就这场面搁谁谁受得了啊。老板无奈撤下了歧视标语，出门进行道歉。网友直言呢，各行各业都值得被尊重，骑手凭借自己劳动吃饭，没有低人一等，随意的来进行张贴歧视标语，既是伤了人的心，你又砸了生意，格局太小了，注定
干不成。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两天有听友私信我啊，说泽南，最近咱们一听可乐里边发了好多的奖品，是不是？我说没错呀，想得奖的朋友很简单，就是每天呢收听咱们一听可乐的节目。那今天呢也不例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会为大家呢带来一个竞速魔方，而且这个竞速魔方呢可以说呢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是咱们一听可乐为大家免费提供的。所以说呢，今天想得奖的朋友，大家呢就要认真收听接下来的段子了。那今天呢咱们来一个新玩法，泽南呢给大家听内容，不一定呢在哪儿听。停下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内容呢来猜猜这一段的作品，只需要回答作品的名字，不用回答演员的名字。回答最快最正确的朋友还可以呢在里边加上一句您听过的台词，证明您听过这一段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将公布今天得奖朋友们的名单。听好了，咱们只回答作品的名字，不用回答演员的名字。先来听这一段来自于何云伟、李菁说的一段相声，叫什么名字呢？咱们稍后就知道了。
1: 节目是一场接一场。
2: 对呀、啊，
1: 刚才二位说的多好。
2: 嗯，
1: 下去休息休息。我就爱听相声。
2: 好啊，
1: 我接小我就爱听相声，名家我听了不少了。
2: 哦，都听过谁呀、啊？
1: 那是在初中的时候，我爱听侯大师的相声。
2: 侯宝林，侯先生
1: 说得好。
2: 哎，
1: 我剧场追着听。
2: 哦，
1: 电台跟着听，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2: 怎么呢？
1: 侯大师故去了。
2: 对，那是在93年的时候，
1: 对不对？后来我换了吧，
2: 又听谁了？
1: 我就爱听这个高英培先生。
2: 那说的也好啊。
1: 高范，
2: 哎，高英培、范振钰
1: 合作的多莫逆。
2: 嗯，
1: 说得好，我剧场追着听，电台也跟着听。
2: 哦，
1: 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2: 啊。
1: 高先生故去了，
2: 那就是前两年的事儿，
1: 是不是？后来我换了吧，
2: 又听谁去了？
1: 我爱听这个马三立先生的相声。
2: 哦，那是一代泰斗了。
1: 说得好啊。
2: 那是
1: 幽默风趣，我剧场追着听。
2: 嗯，
1: 电台我跟着听。
2: 哦，
1: 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2: 啊。
1: 马先生也故去了。我就纳这闷儿啊，我纳闷儿，怎么我听谁谁死呢？
2: 那你这人方人呗。
1: 嗨，我也犯愁
2: 啊。
1: 最近我觉得你的相声不错，
2: 你离我远点吧。你这
1: 就听一回，
2: 就
1: 一回，
2: 一回都甭听。
1: 嗯，
2: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1: 确实
2: 啊，
1: 说的不错。
2: 您捧我了。
1: 说学逗唱这四样您占全了。
2: 哎，不敢那么说，
1: 德艺双馨。
2: 你瞧啊，
1: 真是他从小就说相声、
2: 嗯、
1: 说了些年了，
2: 这他知道，
1: 舞台上有经验。您不当相声说得好
2: 啊，
1: 人品也好。
2: 那您更了解我了。
1: 各位可能对他不熟悉。
2: 嗯，
1: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吧。
2: 好啊，
1: 介绍您的事迹。
2: 哎，
1: 行吧。
2: 哎，也不敢说是事迹。
1: 哎，你看看，客气了啊。他呀不是此地的人使。
2: 哎，
1: 这您记住了啊，您记住了。他不是。
2: 那我是哪儿的吗？

0: 粪呢？
1: 什么叫马粪呢？
0: 什么叫人屎啊？
1: 就是说您呢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这是文言，知道吗？
0: 这还人，那叫人事。
1: 嗯，
0: 人事啊，
1: 人事，
0: 哎，
1: 多音字，
0: 什么多音字？
1: 多音字了，这是哈，
0: 就得念人事
1: 啊，就得念人事啊，反正不是这地方人。
0: 哎，
1: 京北顺义，
0: 那是我们老家，
1: 那是祖籍。
0: 对，
1: 到顺义打听，有个叫黄土大王的，说的就是你们家。
0: 我们家是卖黄土的，
1: 不是卖黄土。
0: 那干嘛叫黄土大王啊？
1: 从北京往北了说，看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0: 是黄土地。
1: 在只要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地。
0: 嚯，那得多大一片呢？
1: 黄土大王
0: 哦，这么得的
1: 这四个字是藏红亲自给提的。
0: 哎，那这不怎么样了，这个，您瞧找这人，
1: 不是，他叫叫卖大王啊。哎，你们叫黄土大王。
0: 您别把这搁在一块儿说啊。
1: 藏红一叫卖，你们家就提黄土。
0: 哎，还是卖黄土的您。
1: 多得说卖黄土，
0: 跟这藏红没关系，
1: 反正是趁地，
0: 哎，
1: 趁黄土地，
0: 嗯，
1: 确实是有钱人，
0: 也不敢那么说，反正就是
1: 不信啊，不信您就到顺义打听去，
0: 啊，
1: 您一打听这地谁的地呀、啊，都知道老李家的，
0: 啊，
1: 黄土大王的，
0: 我们在那边有名吗？
1: 没有不知道的，可也有不知道的，
0: 外国来的他哪知道这？
1: 他不信呢，
0: 对呀、啊。
1: 这么写的地怎么会是你们家的呢？
0: 来来来，行了，大家没意思。
1: 他纳闷，他不信呢。他爷爷一听这话就急了，
0: 嗯、
1: 他爷爷抄起铁锹来，刨一坑，
0: 让他瞧瞧
1: 自己堂里了。
0: 啊，
1: 这些黄土都是我们家的，都是我们家的。
0: 哎呀，
1: 日本人信了，
0: 他还踩两脚，活埋了是怎么着？
1: 信了，把日本兵吓坏了。
0: 啊。
1: 日本兵吓坏了，
0: 哦，
1: 吓得直开枪
0: 啊，啊，又突突死几个，
1: 多大势力？
0: 这叫什么势力、啊？都让人活埋了，这叫势力、啊？
1: 民族英雄大王，黄土大王吗？黄土大王吧，
0: 黄土大王没有那八字。
1: 黄土大王，确实是实事儿。您父亲也有外号？
0: 我爸爸叫什么呀？
1: 善人。
0: 善人
1: 是善人，什么叫善人知道吗？
0: 缺零件呗、
1: 啊、不是
0: 啊，
1: 想歪了想歪了先生。
0: 什么叫善人呢？
1: 心眼好。
0: 哎，对，心善，
1: 心善，
0: 对对对，
1: 李大善人。
0: 哎，
1: 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啊，
0: 嗯，
1: 找不出像他父亲那么善的人。
0: 哎，我爸爸心眼是好，
1: 太善了。他爸爸走在大街上，路边有要饭的，
0: 哦，
1: 胳膊腿都没了，脖子这儿挎着一个兜子，
0: 有那样的，
1: 就这样，
0: 嗯，
1: 乞讨，
0: 嗯，
1: 别人不管，他爸爸看见了就得管，
0: 那准得给钱呢，
1: 心善呢，
0: 对，
1: 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零钱来，
0: 哎，不在乎。
1: 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五毛的一块的，
0: 我爸爸倒是好归着零钱啊，
1: 不数
0: 啊，
1: 数都不数，往那兜里一数
0: 啊，没多少钱呢，
1: 蹬出一张100的来
0: 啊，这叫心善呐，
1: 心善，
0: 这叫缺德，这叫
1: 不是缺德
0: 啊，
1: 你爸爸这叫娱乐。
0: 对，他遇到完人家吃什么去呀？
1: 就玩儿，
0: 这没有拿这个玩的，
1: 逗要饭的玩儿。
0: 哎呀，
1: 要饭也不急，也不在乎。
0: 嗯，
1: 再者说了，你爸爸能在乎这100块钱吗？
0: 那是不在乎，
1: 确实是个有钱人呢。
0: 嗯，
1: 家里占着房子，躺着地，银行里多少多少存款，那都不说了。夸住宅都说完了，我就不说了。
0: 哎，对对，那说的也不是我们家，
1: 咱说另外的事情。体现出你爸爸来了。
0: 哦，您说说，
1: 讲究，
0: 怎么讲究啊？
1: 盖了一所宅子，
0: 嗯，
1: 小小的四合院。
0: 好，
1: 四合院讲究，你们家那四合院，
0: 嗯，
1: 700多斤，
0: 哎，700多斤，
1: 700多斤呢，
0: 那得多大一片宅子？
1: 一进一套，
0: 哎呀，
1: 一溜小四合院，
0: 你瞧瞧，
1: 院子里头有100趟马路。
0: 那是70多斤吗？
1: 交通方便
0: 啊，
1: 两趟高速，
0: 还有高速。
1: 哎，他爸爸上厕所得坐汽车上高速。
0: 哦，
1: 从他们家到高速，那厕所
0: 啊，
1: 两个钟头。
0: 哇，真不近。
1: 你爸爸用不了啊，
0: 啊，
1: 用不了，有十分钟就回来了。
0: 我们家那车开得快，
1: 尿裤子了
0: 啊。
1: 坚持不住了。
0: 您那厕所盖近点好不好啊？
1: 就是远一点
0: 啊。
1: 您别看那么远啊，厕所虽然说远，
0: 嗯，
1: 很少去。
0: 对，我们家净尿裤子嘛。
1: 但是盖的可好。
0: 怎么好啊？
1: 装修的讲究，
0: 您给说说。
1: 那大马桶，
0: 嗯，
1: 纯黄金打造的。
0: 是，
1: 马桶盖是纯白银的。
0: 嗯，
1: 周围镶着108颗夜明珠。
0: 你瞧，
1: 晚上不用开灯，夜明珠刷刷烁烁放光啊，
0: 那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
1: 跟宝贝一样。你爸爸爱这马桶，请这个能工巧匠啊，把这马桶给镶墙上了。
0: 哎，不是，这镶墙上了，
1: 哎，
0: 上厕所时候怎么办呢？
1: 你们家佣人多呀，
0: 啊，
1: 你爸爸想方便了，雇4个彪形大汉，把你爸爸怼上去。
0: 哎，走，这不是受罪呢吗？这不是。
1: 好这么个乐。
0: 哎呀，没有好这个的，
1: 就是好有钱。
0: 嗯，
1: 享受。值得一提的啊，
0: 啊，
1: 你们家有两个园子。
0: 哪两个园子呀？
1: 一个花园，一个菜园。
0: 您先给说说这花园。
1: 40不谢之花，
0: 嗯，
1: 8节长春之草
0: 啊。
1: 不新鲜。
0: 不新鲜你说什么呀？
1: 你们家那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0: 小白塔，
1: 小白塔，
0: 嗯，
1: 见过吗？
0: 见过呀，
1: 北海公园那个。
0: 哎，太见过了。
1: 几个？
0: 一个呀。
1: 你们家60多个？
0: 嚯，
1: 一个比一个高。
0: 哦，
1: 最矮的那个，中央电视台那塔尖一样。
0: 嚯，最矮的那个，
1: 哎，那是最矮的，60多个，一个比一个高。
0: 你瞧瞧，
1: 60多座小白塔，
0: 真讲究。
1: 有70多座亭子，
0: 嗯，
1: 亭子顶是银子包金的，
0: 是，
1: 两边的豪露铜春满都是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0: 嗯，
1: 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儿，
0: 嚯，
1: 蛤蟆骨头都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啊，你家你行，别比划了啊，哪有那么大的蛤蟆骨头？
1: 喂尿素啊。
0: 啊，
1: 喂尿素啊，施肥呀，
0: 催起来的
1: 啊，催的大蛤蟆骨头。
0: 嚯，
1: 有意思极了。
0: 嗯，
1: 见过金鱼吗？
0: 金鱼谁没见过呀？
1: 见过，
0: 见过。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
1: 哎，还这么大个儿
0: 啊？
1: 那叫金鱼吗？
0: 那叫什么呀？
1: 鱼苗。
0: 这叫鱼苗啊。
1: 哎，有的是鱼子。
0: 那我们家那金鱼呢？
1: 你们家那金鱼啊，解这儿到这儿
0: 这么长啊。
1: 小金鱼。
0: 哦，还小金鱼，
1: 跟小驴一样。
0: 哦，
1: 知道在哪儿养活吗？
0: 在哪儿养活呀？
1: 在鱼缸里养活。
0: 那鱼缸得多大呀？
1: 不是小鱼缸了
0: 啊，
1: 玻璃砖砌的鱼缸。
0: 哦，单砌的。
1: 大玻璃砖，透明的砌的。
0: 嗯，
1: 大鱼缸
0: 是
1: 盛着水，跟水晶世界一样。
0: 哦，还透明的，
1: 还漂亮，鱼缸嘛。
0: 嗯，
1: 你知道有个泰坦尼克号吗？
0: 铁达尼号，知道。
1: 哎，想当初那轮船在这鱼缸里转悠过。
0: 啊，不是，那轮船怎么进去的呀？
1: 老雕啊。
0: 啊，
1: 老雕掉进去，老雕车唰掉进去，转一圈，
0: 嗯，
1: 一掐表，2钟头。
0: 哇，这鱼缸真不小。嗯，
1: 跟海洋一样。
0: 是，
1: 就爱着嘛。
0: 嗯，
1: 这是花园。
0: 菜园呢？
1: 啊，菜园更讲究了。
0: 嗯，
1: 不光是菜，
0: 都有什么呀？
1: 果树也有。
0: 哦，
1: 山里红见过吗？
0: 哎，都见过。
1: 多大个？
0: 这么大个。
1: 那是籽儿。
0: 哎，山里红籽儿。
1: 你们家那山里红这么大个，
0: 跟小西瓜似的。
1: 这东西开胃
0: 啊。啊，那是啊。
1: 你有爸了，能开死你。哎，
0: 这叫什么话？开死我还？
1: 反正是开胃的东西。
0: 啊，
1: 葡萄见过吗？
0: 合着我什么都没见过呀。葡萄就这么大个儿，那葡萄吗？
1: 葡萄粒儿这么大个儿啊。
0: 啊，
1: 这是籽儿，
0: 这又是籽儿。
1: 籽儿，
0: 那我们家那葡萄呢？
1: 你们家那葡萄粒儿，一个葡萄粒儿这么大个儿，
0: 嚯，
1: 跟哈密瓜一样。
0: 你瞧瞧，
1: 这玩意儿甜呐。
0: 啊，
1: 有一个能齁死你。
0: 哎，你盼我们家人点好行吗？
1: 讲究，不单这个讲究，
0: 嗯，
1: 蔬菜也讲究。
0: 都有什么菜呀？
1: 纯绿色，没污染。
0: 哦，
1: 扁豆见过吗？
0: 你再问这句我抽你啊。
1: 你说扁豆多大个？
0: 就这么长吗？不是
1: 这么长啊。
0: 嗯，
1: 你们家那扁豆跟我这胳膊似的。
0: 这么粗这么长，
1: 粗是一样。

0: 你瞧，
1: 扁豆
0: 哦，
1: 你们家那毛豆，
0: 毛豆呢？
1: 跟我这胳膊似的。你们家那豌豆，跟我这胳膊似的。
0: 我爸爸吃三条胳膊，先生。
1: 谁说的呀？
0: 您别老这么比喻啊。
1: 就是像胳膊那么大个的豆
0: 啊、哦，
1: 你爸爸一顿饭吃仨豆
0: 啊、哦，那就不少啊。
1: 确实是这样啊，讲究不单是这样啊。
0: 嗯。
1: 这园子里头还有庄稼，
0: 对呀、啊，
1: 老玉吗？
0: 嗯，
1: 知道吗？
0: 老玉米那叫啊，还老玉吗？
1: 多大个儿？
0: 再尝
1: 这个呀
0: 啊, 啊，
1: 这是玉米粒儿。
0: 哎，玉米粒儿，
1: 方砖一样，这玉米粒儿。
0: 那整个那玉米
1: 整个那老玉吗？你知道吗？
0: 啊，
1: 解这儿到这儿，
0: 那么大个儿老玉米，那怎么吃啊？那个
1: 四个人扛着啊，
0: 啊，
1: 四个人扛着。你爸爸站桌子上背着手，
0: 好，行，别比划了，这鸡刀米呢？这是，
1: 你叫鸡刀米啊？吃玉米？
0: 是，您这一比划就是鸡刀米。
1: 不是这么吃，它下去快，
0: 是下去快啊，
1: 助消化，助消化，
0: 那费脑袋呀。
1: 反正是讲究，这么讲究，这么好的庄稼也闹虫子。
0: 哎，哪有不闹虫子的？
1: 这大蚂蚱，见
0: 啊？
1: 见过蚂蚱吗？
0: 你要打算找抽啊是怎么的？
1: 我跟你说，他们家那蚂蚱都邪性
0: 啊，
1: 这么大个儿，
0: 嚯，这蚂蚱不小，
1: 蝗虫啊，
0: 对呀、
1: 啊，跟小黄狗一样，
0: 嗯，
1: 氧化乐果敌敌畏打不死，
0: 那怎么治啊？
1: 你爸用机关枪扫射，
0: 啊，头回听说拿机关枪打蚂蚱，
1: 多的你走的顺义听见机关枪响，那就是他爸爸打蚂蚱呢，
0: 那是那么回事吗？
1: 反正是厉害、
0: 嗯，
1: 这还不算什么啊，值得一提的。你们家有三件传家宝，
0: 哪三件呀、啊？
1: 头一件说，
0: 嗯，
1: 你们家祖上传下来一张牛皮，
0: 那牛皮谁家没有啊？
1: 你们家的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接的，都是整的，
0: 那得多大一头牛啊？那个
1: 大牛，
0: 嚯，
1: 宝不宝？
0: 那是够宝贝的，
1: 贝不贝
0: 啊？
1: 确实是宝贝啊。
0: 是。
1: 第二件更厉害了，
0: 什么呀？
1: 丈八条案，
0: 丈八条案也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呢？一丈八的大条案，整块象牙的，
0: 这大象也够个儿啊！
1: 整块象牙的，
0: 啊是啊，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
1: 宝贝。
0: 嗯，
1: 最厉害的是第三件啊，
0: 什么？
1: 老座钟，木头的。
0: 那木头座钟最不值钱了。
1: 嗯，
0: 木头座钟不值钱。
1: 你说的是外壳木头的，
0: 我们家那个呢？
1: 里边的零件、机器都是木头的。
0: 嚯，
1: 不用上弦。不用过电，老走着。
0: 哦，那可没见过。
1: 到打点的时候不打点，
0: 嗯，
1: 啪，小门开了，冒白烟儿，
0: 哦，
1: 呲呲滋狼火，烟灭了，火灭了，出来一老妖精，也就这么高，
0: 嗯，
1: 拿一小锣，拿一锣锤，一伸手带说话的，嘡嘡，两点啦啊！
0: 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这。
1: 到三点又出来了，烫烫烫，三点啦！
0: 这老妖精也够累的啊、嗯。
1: 这东西多好啊！
0: 好什么呀？
1: 好是好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家人都缺觉，
0: 是净闹鬼。
1: 反正这东西是值钱的东西，
0: 值什么钱呢？
1: 有这么些钱，
0: 嗯，
1: 应了你爸爸那外号了，
0: 啊，
1: 心善。好些人就劝你爸爸，老先生，老先生。现在有好些个难民呐，吃不上饭，穷人太多了、
0: 嗯、
1: 您能不能想想主意，周济周济他们，
0: 嗯，
1: 老话叫开个粥厂、
0: 啊、
1: 行不行啊？你爸爸一听，这没什么呀，穷人没饭吃找我来啊，我管饭，开个粥厂，施舍施舍，大不了取一个月工资。
0: 哎，那没多少
1: 钱，对
0: 不对？不就买点小米儿吗？
1: 嗯，小米儿
0: 啊，
1: 光喝粥饱得了吗？
0: 那你说开粥厂就是这个，
1: 一天三顿饭啊，
0: 哦还不一样
1: 啊，早晨炸酱面，
0: 嚯，
1: 中午包饺子，晚上肯德基麦当劳随便造，
0: 还换着样的吃，
1: 你看看中西结合呀，
0: 那得多的挑费。
1: 他有阿富汗那边的难民呢，
0: 哦
1: 你都得想到了啊，
0: 是是是，
1: 甭管是国际的国内的都算上啊、
0: 嗯、
1: 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吃不上饭的就去你们家。你爸爸是想开了，反正
0: 哎对，反正有这钱就这么花呗
1: 啊，确实是那样啊，开库， 什么金银财宝啊都变卖了。

0: 舍，
1: 嗯，
0: 舍，
1: 不但是这样吃啊，到了年了节了，发给穷人东西，
0: 哦，还单发东西，
1: 单发，
0: 你瞧瞧，
1: 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习俗，三大节。
0: 那我可得问问了，
1: 嗯，
0: 那么要是到了五月节，我们家给什么呀？
1: 给的不少，
0: 都给什么呀？
1: 人头份儿，
0: 嗯，
1: 每人每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种的，二十芙蓉种的，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0: 你瞧，给的还真不少。
1: 五月节，
0: 那么要是到了八月节呢？
1: 给月饼吃，
0: 嗯，
1: 每人每人头份，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烟梨，十个冰的，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的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河螃蟹，大个团旗都是活的。
0: 啊，行行行行行了，行。您别老动不动就比划，光说就得了。
1: 尿素味大的。
0: 啊，谢谢，我们家趁尿素啊。行了行，
1: 大河螃蟹，
0: 这是八月节。
1: 八月节，
0: 春节呢？
1: 春节给的更多了
0: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吗？
0: 哪句？
1: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0: 有这一句。
1: 到了春节，给的东西太多了。
0: 都给什么呀？
1: 每人每人头份，
0: 嗯，
1: 给五尺高蜜供一堂。
0: 蜜供，
1: 大蜜供
0: 哦，
1: 五尺高蜜供一堂，
0: 是
1: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再往前小坨的三碗给种素炖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百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个薄盔，一个藏龛，十盏黄灯花，十盏白灯花，十盏黄灯花，三十张挂对，十门对，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签，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一茶包醋定，二两姨子，二两爆花，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柜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粱面，三张高白米。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根韭菜，二斤胡萝卜，一管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个鸡子，五松花，五鸭子，二斤黑王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一副麻将牌，一副帕子牌，两副纸牌，一副天九牌，六个骰子，一宝盒，再给一块金表，联想电脑一台，诺基亚手机部，一人一辆卡迪拉克小汽车。
0: 嚯，哎呀，给这么些个东西啊，
1: 头一天的挑费是20多亿呀，
0: 也真不少。
1: 昨天我还看着你爸爸呢，
0: 啊，干嘛去了？
1: 门口捡烟屁抽呢。
0: 啊，不是都开了粥厂，
1: 打算舍还没发财呢。
0: 去你的吧。

小慧。确实我上一轮赛段聊的是我谈恋爱的事儿，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同居的事儿。我最近是在跟我爸同居啊，就是本来是我爸我妈一起到广州来看我，然后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妈跟我爸大吵了一架，就一个人回老家了，把我爸托付给我了。第一次跟他单独生活才发现我俩原来这么不熟，就像三个人吃饭，你俩唯一的共同好友去上厕所了，剩下这俩人真是不知道聊啥。我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他就说上班啦，晚上回来他就说回来啦，对我最大的关心就是吃了吗，他好像这个家的保安。前两天我出差回家，我感觉他是想关心两句，但是又不知道说

0: 说啥，非常尴尬的来了一句，说高铁现在吃方便面让加火腿肠吗？
1: 为啥呀？为啥呀？
0: 我跟他同居3个月，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我妈婚姻生活的不容易了。我之前以为我妈那天吵架是一时冲动，我现在细琢磨，她应该是筹谋已久。我以前太不了解我爸了，我只知道他工作挺辛苦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一搬家他就要出差，现在就发现了他的一些其他的品质，比如独立啊，买水果只买自己那一份啊，比如敞亮，出门也不爱穿上衣啊。我俩虽然也吵架，但他这个人还是挺客观的，他会跟我说我是你爹啊。真的，我是跟他同居了以后才发现他有多懒，他跟我妈那种勤快那个对比实在太鲜明了。他俩来的那一天啊，我妈一进门看了一眼我的客厅，缓缓放下手中的行李，就说了4个字，妈来迟了。然后我妈衣服都不换就开始帮我收拾客厅，她眼里太有活了，她都不知道这个客厅是我为了迎接她刚收拾过的。我爸就不一样，一进门衣服也不换就躺下了。每天我妈都在家里收拾家，把那个客厅里的柜子给你挪到阳台上，阳台上那个柜子再给你搬回客厅，茶几上那个花瓶给你放到餐桌上，餐桌上那个再放回茶几，跟我上班是一个思路，不创造只重组。真的，家里唯一不动的就是我爸，每天坐在沙发的同一个位置看同一个电视，也跟我上班差不多，好像一天没闲着，但其实啥也没干啊。我跟我爸是我先学会扫地的。有一天我扫地的时候脱口而出一句话啊，我说你每天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地这么脏你都不知道扫一下。说完我自己吓一跳，妈呀，这不是结婚以后才会说的话吗？哎呦，上网一看，这爸爸们都差不多啊。有一阵特别流行发那种视频，话题父爱如山，一动不动、啊、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啊、我也认识一些其他朋友们的爸爸，可以说是山外有山啊。我有一次去朋友家，他那个爸呀在沙发上躺了一天，我说你家情况有点严重啊，那属于山体滑坡了吧，这个书。所以那些赞美父爱的名言我都搞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什么父爱无声却一直都在，如果你感受到了就不是父爱。我感受过父爱的力量呀，小的时候坐自行车后座脚卡车轮里，父爱蹬得可使劲儿了。
2: 一样的爹，我也是这样的爹。
0: 我爸这个人他懒得干活也懒得出门，宅男还分什么科技宅动漫宅，我爸就是个老宅，60年老宅。哎，我都不懂他才60岁怎么跟个30多岁的上班的一样啊，一点活力都没有，退休哎，条件这么好他还不珍惜，真的，我要是像他这么大钓鱼竿我都买8根了。我就想让他出去走走他也不愿意，想给他报个老年大学呢也不去，那我怎么知道你想干嘛呢？总不能抓周吧。每天在这个茶几上我给放点毛笔算盘拨浪鼓，想都不用想最后抓起来的肯定是遥控器。最近终于是有爱好了，把我那些没拆封的乐高小跑车全给拼了、嗯、男孩还是喜欢小汽车啊、嗯，这个爱好也挺好的，就是他拼得太快了，家里有点负担不起了。前2天逛商场又要买小汽车，我再次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说这个家里不是有了吗？啊！现在就管那种很成熟的小孩叫什么小孩哥，我这种不太成熟的爸爸应该就叫老爹地吧。哎呀，我在这个家里经常都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了，在这个家里他只是一个爸爸，而我是妈妈也是女儿啊。 我是感觉我爸挺幸运的，从小被我奶奶宠爱，结婚了以后又被我妈照顾，现在轮到我接盘了啊！感觉是不是有什么爸爸守恒定律啊？他们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一个女人的手里转移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手里。
2: 来了，
0: 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同居，希望他能把对象带回家来一起住的。真的月我是越来越不想回家了，家里有个男人也没什么好的，家里有个男人就不太方便带别的男人回家了。有的时候就是假装加班啊，晚上回来迟一点，开门之前还有点内疚，哎呀，爸爸做的饭该不会都凉了吧，那推门一看啥也没有啊，爸爸睡得很香，电视也不关，他从来都不关电视，谁说父爱无声，这音量不是调得挺大的吗？这我真的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到这么一个高招的，让我跟我爸同居。我以前也不会做家务啊，毕竟我跟我爸都是一个妈带出来的，现在我这个家务做得可好了。我猜是我妈有一天刷短视频啊，刷到那种营销号发这样的男人留着过年吗，然后突然想明白了，哎，这个男人留着过年就行了，平时就留着教育孩子吧，哎呀，早点送你这儿来好了。哎呀妈呀，还是来迟了。哎呀，现在要学会。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也欢迎各位呢在明天晚上的17点继续关注温暖回家路。那接下来晚上的19点您将会收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20点至21点呢，就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5集和第6集。我是泽南，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好了，明天的17点咱们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在歌曲前奏前呢，我们几个聊聊啊，说转眼一瞬间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发啥了，周星帽发啥了，我们几个都不发不了啥啊。那个这位新董事长自己给自己发，周星帽能发啥？过节了
1: 啊，能给我们发句话，发家致富
0: 啊，发家致富，对，发一个啊。周星帽真好，周星帽一到过年过节就发东西啊，
2: 嗯，
0: 这
2: 福利待遇，
0: 这福利待遇啊，那个鸡蛋咱先别说、啊、是吧？咱现在啥水果不烂？现在啥水果不烂啊？
3: 是水果就行、
0: 啊，是水果就行啊，啥水果不烂啊？周星帽过节，周星帽的挣的保质期数两年的，
1: 主要是啥？烂不烂不重要，对，主靠主要看那个单位的实力吧，冰箱好不好？我们家那冰箱一般没问题，
0: 他家的冰箱都没问题啊。周金发的冰箱以前冻鸡腿的时候，从冷库就3年之后就拿过来的。
1: 对，你就买榴莲，在我家放3年都不带坏的，必须给你榴莲放。
0: 要不人周金发现在做一汽大众老大嘛，是不是、啊？能投呢吗？是省到家的，我这叫算计不到就，就是吧？别老是大花花
2: 会过。
0: 你别老说人家，你们会过，你们不会过，没了是吧？
2: 对、
1: 对，主要是把钱用在刀刃上，
0: 把钱要省在兜里是吧？省在老板兜里，其实挺好。我也觉得，现在老板会省钱，那最起码能给我开支啊，我单位能给我交五险呢、啊，是不是？
2: 那可不，
0: 是最起码到过年过节，不管咋地，咱发点东西啊，咱有工作，咱出门是有归属感的，这就是好领导，这就是好。
2: 好单位
0: 好单位是吧，
2: 嗯，
0: 行，那过节你给你们老板买点吧。
1: 我给我老板祝福，老板给我们信心。
0: 他老板给他发话，他给老板祝福，我说你说哪有这员工的。
2: 他俩都挺好、都是画饼、专业的。
0: 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我们的差不多要乐坏我了，我们的路况专线还有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2啊，很方便的。也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发短信的发微信的，你还不到短视频上去发去，你跟那些博主们互动，这样是反正都能吹着唠。但是打电话呢，我们体现能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8211902啊。当然我们的晚高峰这时候路况已经结束了，但是有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的时候也打这部电话8211902。听众说58L 和4代的75建议买哪个好？
2: 哎呀妈，这俩车好像当年就是对标的比较多，是不是？但现在能买这个的，我觉得
0: 燃油车没有、啊，
2: 我觉着都挺厉害呀。
0: 燃油车没有啊，现在
2: 是不是？
0: 然后这谁买燃油车呀？
2: 10万块钱买它干啥呀？
0: 你买燃油车，你那啥时候卖？我给评估评。
1: 我这就不卖了，对。
0: 你那不卖我就没法等了，我就落空了嘛，我先占你便宜嘛哈。
1: 不是，我直接就送给汤哥了，咱俩换。
0: 你别
1: 对
0: 啊、那到点买啥呀？
2: 到点啊，让我看就看，不看虎斑了啊，直接就买 CS75 Plus。
0: 我建议你这10万级别别买燃油车，燃油车。但是说明天明天汽油降价了是吧？
2: 有这事儿
0: 啊？
1: 对对对。
0: 明天汽油降多少钱？降4毛啊？还降5毛？
2: 据
0: 不能，以前油价降都是涨4毛，降4分。
2: 据说，我估计啊，一毛来钱儿，
1: 那不能，明天应该降4毛到5毛左右吧？
2: 说是4毛6，4毛8，4毛6，
0: 这些年来都是涨4毛，降4分，
2: 对
0: 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咱这样，
0: 抖音人说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咱这样，咱仨打个赌就完了，看看这个
0: 绝对不可能。
2: 我认为应该在多少钱呢？应该在1毛多2毛之内。
0: 行，那个买75吧，而且我也不太建议这种。
2: 虎巴国内卖的不咋太好，
0: 都卖的不好。
2: 现
0: 在燃油车真没人买，那怎么办呢 ？SUV， 那这种大型呢，还是10万多的，反正也就现在生产 SUV 的太
2: 少了，汽油的太少了，
0: 太少了，谁生产谁吃亏啊？这一天整到几个？哎，你看这个，我看那上午节目，他们说皓影包牌包地包皓影啊，最低的包牌过户保险。一包到底才11万9千9，这12万说现在4S店什么价格啊？是这价吗？
2: 我就刚才就想说这事儿、
0: 啊、
2: 你不如再添点钱看如何 RAV4、
0: 啊、
2: 或者是 CRV1 类、你说是不是？那你何必
0: 花，要是买一皓影就行呗，
2: 那啥品质？
0: 据说广美上个月卖的挺好，说卖了1-2万辆呢，原因就是降价降的、是吧？
2: 对，
0: 降价降了还是有市场，不行就不看那个了，看看本田，本田真挺好。
2: 那品控和他 绝对是有点
0: 本田真行是吧？
2: 对，
0: 最起码行，最起码这玩意儿本田一发力，一汽大众又降价了是吧？
1: 啊，对，或者你可以看看探岳，探岳要 1.5T 的，现在也能优惠到8万左右吧，指导价是9万多，优惠完12，你要有个胜部，有个置换，10万多块钱11吧，裸车，落地13万左右。
0: 探岳，
1: 对对对 ，1.5T 的低配啊，
0: 2.0T 的呢？
1: 2.0T 的目前没有低配，全是高配的，落地的话大概在15万多。
0: 太贵了。
1: 对，
0: 太贵了，落地15万多啊？
1: 嗯。
0: 那你们魏总监，我说咋离职了呢？当年在逼我多少疯了，我领人去了，连茶水钱都没给我，白我19万多，他自己在逼多少疯了。
1: 那你那是当年，你要是买这个 BBA 啊、路虎啥的，四折虎三折爆了，现在都不是七
2: 折
1: 虎
2: 三折爆，不是七折虎八折爆的。
1: 对，先逼个房子。
0: 那别听他俩瞎胡扯啊，那个已经没有卖的了啊，现在路虎全是高端，路虎最低端人群
2: 不卖，
0: 神行者啊什么那些什么玩意儿。都不卖啊，
2: 重点就两款车，一个卫士
0: 啊，
2: 一个揽运，是不是、
0: 啊、一个长轴距的、幺七几，一个是那个
2: 90110
0: 的，
2: 对
0: 啊，
2: 130卖的少，
0: 谁看路虎三折四折的，你磕碜人呢，有钱人呀是不是跟你不一样，真的没钱的才买康州库里南呢，有钱人也坚决不动弹的啊，这跟咱工资不一样，咱别老是用贫穷限制了想象，是、
2: 人家得是创世、
0: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行，不着急啊，82119002啥时候再便宜点我也整一穿越一下子是吧，219穿越一下大海盗是吧，
2: 等那啥
0: 的，就是我做梦，那天我晚上睡觉都在梦想，我老看这种短视频啊，人家咋这么有钱，
2: 真给你
0: 不光是有钱他有闲，然后他还能出去开车去穿越去，还能到无人区穿越，枪膛无人区穿越去，我说这玩意儿行啊，我说啥时候给我也整你俩车这玩意儿，要我也穿越穿越啊，回来照样开支是吧，
2: 你别着急等开工资呢
0: 82119002我那点都出不了山海关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我在今天的直播上的主题叫做 A6 吧，45的四驱33万包牌啊，刚才说了是 C8 不是 C9， 说果别应该解释是这价真有啊，这价现在说哈尔滨好几个那大车贩子就坐上都有啊，不是二手车贩子，叫什么松原批发的是吧，
2: 资源
0: 啊，
1: 对，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自研车确实很低、
0: 嗯、
1: 因为这个新款 A6 C9 上市以后指导价直接就降了10万多，
0: 嗯，
1: 所以说 C8 不便宜它也卖不出去，
0: 嗯、
1: 而且现在确实是买一个 C8 我觉得比较适合入手的一个时机吧，你像以前四五四驱的落地得40多，
0: 嗯，
1: 现在30多，
0: 嗯，
1: 对吧，可以圆一个奥迪梦，而且还得是 A6 的，我觉得挺好，
0: 要不你换了、
1: 啊，我换都行啊，但我稍微差点，
0: 不是你不差，你上
1: 我稍微差点，
0: 你比当年的那个龙哥牛啊，龙哥当年开个320四驱的就很牛了，说你现在要继承他的传统，哇，像你整个奥迪 A6 四驱的，把放在中期班门口上，
1: 待我家有禁忌，后浪千万不能拍前浪、
0: 啊、
1: 龙哥当年买到宝马就跟他现在 A6 的四驱一个价，
0: 买完就下岗，
1: 所以说我绝对不能拍龙哥、嗯、
0: 以前龙哥多牛啊，验个车啥的是吧，
2: 那腰板是吧，
0: 哪个送车的不像他点头哈腰的是吧，龙哥抽烟，龙哥是谁抽烟的，你磕碜谁呢，谁抽烟的是吧，现在了这马上龙哥开完320之后，老板就说调二楼来吧是吧，上二楼来吧，
2: 行政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

0: 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但是真说不准，龙哥在你们家看的最长啊，这玩意儿你看看，他最能坚持啊，
1: 08
0: 都走了多少批人了，
1: 07去的，
0: 他都没走啊。
2: 对，你看龙哥这个头发是短点，但龙哥的见识是真长
0: 啊。
2: 对，
0: 他就没走啊，
2: 在基本上干十，
1: 06、07去的，快20了。
0: 你看你们干这些年挣的
2: 多
0: 啊，你们一线挣的多，但是一看时间长度，你不行。你看龙哥挣的少啊，是吧？人年头干的长，是吧？
1: 但是你就说别的一个啊，就是这个销售经理这个行，就是有没有干到15年以上的？啊，一直是在这一个单位干销售，
0: 他不是销售，
2: 还得是这一个岗位。
0: 他是销售经理的后面的那个预备人员，是
2: 销售经理，确实是我们
1: 挂职，绝
2: 对
1: 是销售经理。
2: 啊，展厅经理，
0: 展
2: 厅经理
0: 有销售总监，我给大家说说，有销售经理还有6个，然后展厅经理呢还有4个后卫的，是吧？加起来是吧？这你们就明白了，是吧？
1: 对，
0: 82119002和87999七的，哎，这两天卖车的这么难呢啊？这边卖车难，这边参与也难。我们这两天也发现了，卖车难，参与也难，是吧？
2: 嗯，
0: 就没人
1: 不问，
0: 问也不问，不知道为什么。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知道明天油价要降能降多少吗？那如果降到4毛5毛的话，那也真行，那降到8块多，是不是啊？
1: 对呗，
2: 对。
0: 95号汽油已经就降到也进入8块了吧？
2: 啊，8.9，现在是9.35块。
0: 对呀、
2: 啊，
0: 那不也行吗？咱慢慢等，过两天再降4毛，降2、3次4毛，不又回到7块多了吗？反正慢慢等吧，降价终究是一个好事儿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燃油车如果总降价的话，燃油车还能喘口气儿，销量能好一些，是吧？这两天有没有补贴的消息啊？或者有没有发放补贴的消息啊？有没有？各种什么传闻呐、啊，捡来的消息啊？
2: 6月份很安静，对，适合出去旅游啥的。现在目前虽然老卡倒吧，但是捡不着消息了。嗯，
0: 消息也没有，店里也没有，是吧？啥都没有，是不是？
2: 嗯，
1: 对
0: 啊，啥玩意儿？这半年得收官了，是吧？
1: 哎呀，这不年终了吗？
0: 年终了，
1: 那可不，
0: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了吧？过边、啊。
2: 对，时间过半，任务没过半，
0: 嗯，
2: 对吧？后继爆发全在后半程的，
0: 后半程啊，
2: 嗯，
0: 没事，等中考完了再努力吧，26号努力完事再努力啊。这两天确实没有啥好消息，现在整个销量就是不太好，
1: 惨淡
0: 啊，
1: 嗯，
0: 没人买车啊，车卖的不是特别好，什么原因呢？咱现在也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已经在节目中已经都明显感觉出来了，就问的人特别少。就星星点点的问了几个，还都是新能源。说刚才问俩燃油车的，把我整懵，闹懵了吧？
1: 整不会了，
0: 整不会了。燃油车咋选呢？

0: 燃车咋开呀？燃车这玩意儿行不行啊？现在上来都是新能源，是吧？
1: 那可不呗。
0: 上来都是新能源。昨天给来个听众，给你俩说说，来个极狐，来个深蓝，你给说说你选啥？
2: 就这两个车吧，但不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吧。今天还是深蓝好一点。
0: 你根本都没见过，你
2: 我
0: 根本
2: 极狐少，深蓝还行。
0: 你跟你见过？
2: 不是我家那一片不都四 S 店
0: 吗？哎，你家那片有？你们家那片有深蓝吗？
2: 哎，有长安，不知道他家卖不卖深蓝？哎，有。
0: 大家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那大家现在不换车都干啥呀？这不这时候夏天到了最好的季节，是果斌出去玩
2: 对。
0: 啊，让果斌给大家讲讲331路线上哪儿溜一圈的是吧？像现在最流行的 G331嘛，是吧？
3: 大环业啊，要么跟人家领导申请一下，说你拍一短视频，专门开大众开 G3C331 的啊，走一圈。
2: 对，就怕单位不给批。对，明天油价我看着了
0: 啊，
2: 这个95的降4.6毛，
0: 哎呦，
2: 92的降4.3毛，
0: 真是
2: 98的降5毛，柴油的话降4.5毛。
0: 九十五降多少？
2: 你说95
0: 啊？
2: 95降4.6毛，
0: 4.6毛那降到多少？8块几？
2: 我看一眼啊，8.9块。
0: 8.9块。
2: 对，92的是8.3块。
0: 明天我必加去啊。
1: 是吗？
0: 那过两天我怕它涨上去啊。这玩意儿买涨不买跌，那买跌也不涨，等吧。
1: 我刚加完，你这次，
3: 你行，你刚涨，你刚逼完缝了，你刚逼200块钱缝了，就加了。
1: 哎，我这才就加200块钱的，这回我也学谭老师了啊，咱不多加。
3: 我那车没多大，我加300块钱的，
0: 我加300块钱。
1: 哎呀，那完了，
0: 哎，300块钱加300块钱都加不满，以前300块钱能加满，现在300块钱都加不满。
1: 这两天加油加了1000多了，这跑的好像有点多
0: 啊，
1: 东一趟西一趟的。
0: 行，就为了一个车拼20000块钱缝子，就没一直没拼上呢。
1: 那可不呗。
3: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4: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好，回来接着聊啊。刚才这个空闲期间啊，陈亮又吹他来了啊，吹捧他的 V6 的大气啊，3.6的，这车啊一几年很火，尤其在北京方面啊。
0: 戴个太阳帽，戴个小眼镜，一般用我们的那时候没网，没有那短视频啊，果斌，那现在短视频能开那车的人都是太上灯了，是吧？
2: 嗯，
0: 都挺喜欢的，是吧？
1: 那太喜欢了，
0: 太上灯啊，
1: 嗯，就上头了，
0: 必须开着车出去啊，刷刷的满世界呢，全是啊。那时候318刚兴起，都往318去，是吧？
1: 对
0: 啊，那现在没有那么多自驾路线的时候，全上318。这车好牛，当年啊，油高，那时候大款谁差油钱呢，是吧？那时候油也便宜。
1: 对，
0: 那时候大款的北京爷们开着车很有面子啊，
1: 老炮儿。
0: 哈尔滨人开的不多，但是那边有点人，因为北京人喜欢出去越野啊，出去玩儿，出去这种享受生活。那哈尔滨人的那时候还跟我们一样，天天的围个打四圈麻将之后呢，还得整一人整半斤，是吧？
1: 嗯，对，
0: 那时候我们生活水准就这水准，人家那生活水准谁给你整这玩意儿，天天吹呼哈的，一天薅个脖领子的，
1: 早都穿越了，
0: 踩个箱的，人家玩这玩意儿，是吧？
1: 对，早都穿越越野了。
0: 讲讲你这个大气吧，
1: 大气啊，
0: 被纯进口的大气诺基啊，
1: 那可不，
0: 嗯，
1: 指导价619,900，
0: 嗯，
1: 3.6，
0: 嗯。
1: 3.6V6 的，
0: 嗯，
1: 这车当年真是太好了，
0: 嗯，
1: 给我的感觉就是加油就有劲儿，
0: 嗯，
1: 你啥时候加油它啥时候有劲儿，
0: 嗯，
1: 就是油耗太高了，现在看，
0: 嗯，现在15个油，
1: 得15个油，
0: 嗯，
1: 得15，对，我今天特意普及了一下油箱，唐老师，
0: 嗯，
1: 94升。
0: 94升，
1: 嗯，我的脑瓜一崩，
0: 这油箱得坐到后屁股底下去了，
1: 94升，啊，加一下油就现在的行情还行。
0: 现在还行，
1: 嗯，加你800-900块钱，
0: 小1000块钱了，
1: 嗯，小1000，
0: 啊，
1: 嗯，
0: 啊，
1: 嗯，是不是？
0: 嗯，94升挺好，那是6-7块钱，是要加94升，真挺，
1: 400-500块钱还行，那
0: 真能跑啊，
1: 嗯，
0: 真的可以啊。那时候座椅不舒服吧？里边
1: 座椅还行，全电动的，
0: 嗯，
1: 啊，全是电动的，腰托腿没有腿托，腰托电动。
0: 车的状况保养还行，
1: 发动机变速箱状态极佳。底盘状态极佳，一点噪音没有，
0: 嗯，
1: 外观也非常亮，
0: 嗯，
1: 就是后备箱盖有个拆卸和维修，
0: 嗯，
1: 别的基本上原漆挺多，
0: 嗯嗯，
1: 现在想想这车几万块钱，
0: 嗯
1: 嗯，真是有这种穿越需求。
0: 我们要不你行来一个吧，前面给你叫他给你加点东西，整个拖挂，
2: 我
1: 前面
0: 拖钩啊，
1: 有
0: 拖钩，
1: 拖钩俩，
0: 拖
1: 钩俩，拖钩
0: 啊，拖车绳有没有？
1: 嗯，拖绳
0: 你给他配一个，
1: 我这。给那个那啥的直接给你配上，要买的话给告总那个腰带给你卸来，
2: 哦，没问题，他关键他那腰带比车贵呀，
1: 2万多配上的行不行，
0: 他那买啥都买
1: 他这买的，
0: 他那个那给整一小冰箱，啊，
1: 整冰箱行没问题，
0: 啊，
1: 冰箱我那有原车的两个，
0: 啊，是吧，
1: 啊，真有，我真有原车的冰箱，
0: 啊，那里面那时候越野不讲究里面看短视频是吧，
1: 哎呀，但导航版，
0: 啊，
1: 舒享导航版
0: 带导航的，
1: 必须的，6199舒享导航版，
0: 是不是老年机啊？
1: 不是，嘎嘎清晰，而且倒车影像带广角的，
0: 啊，那时候玩这玩意儿都得带导航的啊。
1: 对，
0: 手机导航不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嗯，
1: 挺厉害啊，
0: 嗯！
1: 那个时候的仪表和做工，
0: 嗯，
1: 我一看，在2013年真是真材实料，
0: 嗯，
1: 啊，
0: 哎，你的变速箱是什么变速箱？
1: 变速箱是5速的 AT 的箱子，
0: 嗯，
1: 对，
0: 嗯，跟大家说一下啊。咱当着大众人的面，尤其双离合呀，真不太适合上那个高原越野，那玩意儿跳档，也是吧？
1: 对，
0: 那玩意儿跳档。
1: AT 的箱子非常稳，
0: 扭矩好。
1: 对，
2: 对，你要是喜欢那越野，你可以买大众途锐，那玩意儿以前有4.4的，
1: 对，
2: 还有4.2的，还有3.6。
0: 这人吧，说话就酸性，是吧？你非得让途锐。途锐咋的，是吧？
1: 唐老师，你不行，你换途锐。
0: 我
1: 天天，我昨天，啊，
0: 我换揽境，揽。
1: 我昨天看了个12的途锐，3.0T 的，
0: 嗯
1: ，V6 的，
0: 嗯，
1: 啊，这玩意儿
0: 更费油。
1: 3.0T 还
0: 行，
1: 啊，
0: 行，
2: 嗯，
1: 老板不以前开个3.0T 的吗？
0: 嗯，
2: 对对对，
1: 啊，
2: 现在也开着呢，
1: 现在还开着呢，
2: 嗯，
1: 哎呀妈，
0: 这多少钱了？
1: 这个，
0: 嗯。
1: 这个更便宜，3万来块钱。
0: 3万来块钱
1: 啊对，你想想，谭哥，
0: 嗯。
1: 是不是？
0: 但是途锐啊，真是没有
1: 空悬。
0: 你别看讲到空悬托森，在越野方面真是不如大切。
1: 大切差点意思，跟
0: 大切的大切在几把锁？
1: 3把锁。
0: 你看了，真带
1: 三
0: 把锁。三
1: 把锁，真是三把锁。
0: 带了几把锁？
1: 全地形模式3把锁。
0: 嗯，
1: 你就看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人就配。
0: 嗯，而且大切专业的，专业的越野出身啊，
1: 对，
0: 做的很棒啊。
1: 就是这土话以前讲的。

0: 小笑话，
1: 嗯，
0: 开过吉普了吗？没有，
1: 嗯，
0: 开过白色大吉普了吗？
1: 嗯，
0: 黑色大吉普，
1: 大家可能都忘了，再早，现在是26年，四十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第一家的合资企业就是北京切诺基啊，和北京内燃机厂合作的生产的212啊，那时候很多的什么领导县长，哎，你们看不看生命树？生命树，
0: 嗯，不就2223吗？
1: 对呀，啊，在那个可可西里啊，他排的是在玉树排的啊，和在那个德令哈排的，那使的全是打212啊，那时候扛那玩意儿扛造是吧？
0: 对呀，
1: 啊，
0: 212以前，
1: 嗯，
0: 老单位不就修212起家的吗？
1: 好了，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修
0: 212当年有个小通病，嗯，那个我老师傅给解决。
1: 213
0: 啊，对，213车身有开裂的时候，
1: 啊，嗯，
0: 完了我那个师傅，
1: 嗯，
0: 老大爷，
1: 嗯，
0: 他写了一个报道，
1: 嗯，
0: 把这个发给就是北京北汽这，
1: 嗯，
0: 这个对，完了给改进的
1: 啊。
0: 那老师傅得论文得过好多次奖，
1: 哎呦，
0: 就我们单位的。
1: 你们家真厉害，你家净出人才，
0: 真是，
1: 啊，你家人才辈出啊。出维修人才，出二车人才，
0: 维修人才，
1: 最后还出一个干黄人才，
0: 嗯，可惜了了
1: 啊，
0: 啊，可惜了了。
1: 介绍了一个北京切诺基，这大家好像都没兴趣，
0: 没啥感觉，对这种车好像没玩过越野的，没那啥的，对这种概念不强。
1: 现在
0: 你就是你
1: 听着说，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解决越野问题啊。好，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间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好不容易来个听众想，不是买车，想来个共鸣啊，情绪价值共鸣。刚才主播说了千多集啊，印象最深的还是重案六组。重案六组比果斌的年龄都大，而里面的大增说一句话，有我这千多集好吗？
2: 是的，
1: 那时候他们重案六组我记得讲的是北京警方的事儿啊，我基本不知道记准不准，我记得是北京，因为都一口北京京腔嘛，那面喜欢开这儿，要不就213，要不就大庆，他那个213也是千多级是吧？
3: 对，千多级
1: 都是千多级啊，都是千多级，千多级好。他但是我们现在推这款千多级啊，是纯进口的 V6 的3.6千多级是吧？
3: 3.6的，
1: 它分为3.0、3.6、3.0的有点弱，还有一个
3: 6.4、5.7。
1: 五点七的是吧？
3: 五点七的多
1: 啊，
3: 五点七的，还有6.4的 STR，
1: 是
3: 不是？
1: 那个
3: 是王者，
1: 开个大3.6就足够了啊，
3: 足够了啊
1: ，没说油箱都90多升吧？现在质量只加了10块钱的啊，
3: 没有加2.5的，我寻思到家就行，一脚没等下去呢，到了还没了，
1: 两块五的，两块五
3: 一瓶可乐没了。

0: 这扯不扯的。
1: 嗯，但这车大家我们刚才说了嘛，现在确实现在什么的叫大潮退去，是吧？国斌穿不穿短裤我们就能看出来，是吧？这时候能看出来你有没有实力。国斌说我现在就不想伺候中汽贸，我就想把这大切买了，贵就贵点呗，油耗高，剩下没有贵的，剩下他给优惠10000块钱，
0: 我
1: 就咱就开着冲内蒙的 G331 啊，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听众们，冲 G331 啊，是吧？
0: 嗯，
1: 穿西冲我们的通，冲我们的阿尔山，往锡林浩特，往呼和浩特，往鄂尔多斯，往包头，往额济纳旗，往那边开呗，然后是吧，一直开到了，不是，刚才是巴彦淖尔到额济纳旗，再走新疆，再走那个古丝绸之路，多爽一件事儿，是不是国民？
2: 对，
1: 古丝绸之路穿到哈密，你刚才说谁刚才说哈密来了？
0: 啊，我提的
1: 哈密哈、
0: 嗯、
1: 哈密哈，在那到道上说过嘉峪关的瓜州呢，那瓜都随便吃啊。反正吃完你再买点儿，不买不
0: 行。哎，我这几天唐老师啊，
1: 嗯嗯嗯、
0: 没说吗？我净整这些大排量的
1: 啊啊！
0: 前天、昨天、
1: 啊、
0: 还有一个3.5的，
1: 嗯，
0: 这个郭工最喜欢的车，大探，
1: 探险
0: 者，3.5的探险者，
1: 嗯啊，
0: 13的，
1: 嗯，
0: 高性价比，20000多块钱，
1: 嗯、
0: 起座的，你想想，
1: 嗯，也行。
0: 我现在我门，关键是这个途锐。12的，3.0T 的、
1: 嗯嗯，
0: 完了还有这个千诺基3.6的，很、全是这种大排量的，就没人敢出价，没人敢买。
1: 这以后这大排量一几年全20000多块钱废铁在扔着，谁要来取一个是吧？
0: 对、
1: 嗯，
0: 报废我说不好听的还得个7000-8000块钱的，
1: 是
0: 吨位在那儿的。
1: 果壁不行，买个带个吧，就得走吧，跟别在中别伺候中汽贸了是吧？咱走吧。
0: 但是唐老师这里
1: 头说那个有一个那个女教师离职了是吧？也给老板写封信，我想到外面，想到什么那个
0: 世界这么大，
1: 我想到外面看一看，是吧？
0: 我想转悠转悠，
1: 是吧？是吧，是吧，是
0: 嗯、
1: 你想中汽贸开的这么少，我也到世界上转一转，是吧？你跟中汽贸说说去，你就出呗，把大切买了，是吧？唰唰唰的。
0: 但是这个保险挺疼啊。
1: 为啥呀？
0: 啊，车上税太高了
1: 啊，对，
0: 3.5的、3.6的，
1: 大排量是吧？
0: 4000
1: 啊，
0: 嗯，交保险5200块钱。
1: 哎呀妈
0: 呀，那是交强险啊。
1: 要不你给交完了再买，
0: 交强险，
1: 交完再买吧啊，确实买这个挺好，溜达去呗，转呗，是不是国宾啊？从新疆，然后穿独库公路，昨天开了，独库公路昨天开了，
2: 是你这个网上现在我也都看了，
1: 啊、
2: 确实不错
1: 啊,
2: 啊，
1: 确实不错。闹了半天后，我先这么好宣传呢，对吧？去呗，反正收你顾桥国宾，收呗，独库公路开了，
0: 哎，整个那啥呗，
1: 然后再穿过去走216，再走21。干呗，我昨天晚上看了，
0: 嗯，
1: 干呗，咱们就开呗，咱怕谁怕谁呀、啊？从新疆的二，从新疆的应该是喀什，进入了30里营房啊，晚上再往那边干，全5000多里、5000多米的垭口干呗，一直干到了那个哪儿呗，
0: 嗯嗯，
1: 干哪儿？
0: 你别着急，唐老师，
1: 就干那个冈仁波齐呗。说今天昨天我看一短视频，那冈仁波齐转山的人全是就开呗，古密就这条路一直能开下去。就全是一点从哈尔滨的海拔140多米一直能干到5000多米的垭口啊，你再转山去呗、
0: 这个有点费，唐老师你别着急，
1: 他不费，他行，
0: 我给你整个皮卡，整个霸王龙啥的，6.2的，关键啥，咱拉一车白菜去，给他送点白菜去，
1: 你
3: 高就为了高速免费，
0: 对，
1: 刷刷刷，狗逼你真行，你看看我给你设路上多好，然后你再从那哪儿过来呗，直接从拉萨是不是、啊？走我们最后一个通公路的那个墨脱，你直接回到云南了，你这干的就行，这辈子行了，狗逼必须是玩啊，
2: 要不然说还是谭哥厉害啊、
1: 嗯、
2: 我们领导吧，或者有一些领导都是画饼，谭哥是画路，画的全是路线呢，
1: 全开呗，我操，
0: 规划路线，
1: 有车有
2: 回来以后工位都没了。
1: 工位你要啥卡工位，
0: 不要那玩意儿，
1: 开支就行，
0: 开心就好，
1: 开支就行呗，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不知道大家说的明白，现在吧咱有钱有闲的，真是有点闲，两口开着吃挺多，退休了没啥事儿，整个好点的，想买他这个大气，或者是再买一个稍微贵点的，是吧？
0: 对，
1: 买好点车，咱就溜
0: 玩一年，回来就卖他，
1: 玩去，卖差不了几万多钱，
0: 万头八千，
1: 因为他很便宜，现在他就能把你的住宿钱什么都省出来了，这比前一年省老了啊，
0: 嗯，
1: 省太多了啊，是吧？这个顺着玩呗，我们这大江大界江大界河的，是吧？内蒙内。

0: 猛的是吧？
1: 是不是、啊？
2: 世界这么的这么大，
0: 对呀、
2: 啊，中国我得转转，
1: 是
2: 不是？
1: 嗯，
0: 那个什么，那个和那个呼伦贝尔是吧？西岐的，反正溜达呗。什么那个陈巴尔虎，陈巴尔虎左，陈巴尔虎右的，那玩玩玩去呗，是吗？我看看啊，
2: 这你突然间想起来，他是
0: 溜达内蒙顺下来就是往新疆，因为说黑龙江离全国最近的一个省是哪儿啊？新疆就隔了一个省，内蒙，
2: 隔了一个内蒙腹地是吧？
0: 隔了一个内蒙啊！欢迎大家接着聊，我就说这意思。哎，我看这些短视频，我特别爱看，我真不爱看一些乱七八糟什么短视频，不像果斌似的看那个，是吧？那个大肠是吧？大高是吧？
3: 嗯，大条马路，
0: 什么那个霸道总裁的，我觉得可能跟年龄吧，就是开车溜达去是吧？
2: 吃美体验当地的风俗、
0: 嗯、
2: 美食，
0: 嗯，
2: 美景，更多是在路上。
0: 他说：“你听他吹吧，到西部吃几天的羊肉你就受不了了。”
2: 不是，我这吃不了太多的肉了。
0: 对，
2: 嗯，
0: 好，8211-9002和8799-7333啊，8211-9002。哎呀，我觉得大家好像真是到六月份买车，是不是？股民店里也能看出人信心不足了，是吧？
3: 今天才2号还可以吧？反正一天能卖个4台到5台。对，完大众的份额还在这儿呢。
0: 行。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我看上午有事请着925，有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也来回答回来，就是怎么注销车型，是怎么什么意思啊？
3: 销户
2: 办理汽车注销怎么办啊？
3: 销户啊，
2: 啊，
3: 销户现在你名下的没有车的话，也可以直接销了，
2: 嗯，
3: 你具体的你可以看一看小包。
2: 嗯
3: 啊，他就有详细的解释。
2: 嗯，
3: 有很多车呢，可能在你名下，但是呢，不在你，就是在你名下有车，但是手续啥的都没有了，可以无车销户了。
2: 嗯
3: 啊，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小条款。
2: 你有车咋销啊？
3: 你说有车。

0: 车呀、
1: 啊，
0: 就是这个车可能当时就卖
1: 报废。
0: 对，就是卖出去了
1: 啊！
0: 但是呢，人可能经过了各种情况，
1: 嗯，
0: 是你的名儿，没有什么正常检车，
2: 嗯，
0: 没有正常啥，就是像抵押这种的了，
2: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无车销户了，
2: 嗯，
0: 啊，现在之前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
2: 行，
1: 就是我把车卖掉之后也可以销户是吧？
0: 就是比如说
1: 啊，哎，我车卖掉不就自成销户了吗？
0: 不是，比如说正常途径啥的，正常的情况下，唐老师，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名下有一台车，
1: 嗯，
0: 现在呢我就想报废，我需要把车辆的手续、大本、行驶证，
2: 嗯，
0: 还有车送到指定的报废站，
2: 嗯，
0: 去报废，给你出正规的报废手续，这是正常流程。
2: 嗯，
0: 当然了，有很多的车呢，当时可能是你名下的，
1: 嗯，
0: 但是呢，几经转手之后呢。这个车不在你这块了，
2: 嗯，
0: 但是呢还在流通，
1: 嗯，
0: 你可以通过无车销户的方式去做这种销户，
2: 嗯，
0: 就是这部分都是大部分人背户的抵押车居多，
2: 嗯，
0: 还有一些不过户的违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2: 嗯，
0: 啊，这种车型可以做这种无车销户的啊，具体的你看一下条款。
1: 行，这个你要具体问呢，你可以再打电话咨询我们82119002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你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车型？
0: 便宜点的，
1: 两三万，现在日本就是不好找，是吧？
0: 两三万的真是，
1: 嗯，
0: 真是啊，回来基本上就没。现在比较极端，
1: 嗯，
0: 两三万块钱的车呢，价格收车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0: 因为流通的相对来讲啊要比较好，
2: 嗯，
0: 5万到10万期间的这段期间价格是最难受的，
2: 嗯嗯，
0: 为啥呢？因为你这个车精品车况，
2: 嗯，
0: 大家都不想压，
2: 嗯
0: 啊，因为精品车价格比较高，
2: 嗯。
0: 4月份5月份卖的不好，所以基本上不会囤，除非这个车很便宜，
1: 嗯，
0: 啊，除非这个车就收车价格很便宜，才会留一部分，
1: 嗯，
0: 10万到15万价格区间的，这段车型基本上就是不问，
1: 嗯，
0: 问都不问，啊，20万以上的那更少了，
2: 嗯，
0: 啊，就大概这个行情，
1: 现在这二手车，
0: 对，就不好干，
1: 真难过啊，汽车再洗一批，二手车估计也再洗一批，
0: 啥好卖？
2: 嗯，
0: 便宜的新能源。4-5万块钱的，
2: 嗯
0: 啊，跑网约车的这样的，那可以参与到网约车团队的，
2: 嗯，
0: 相对就好卖一些，
2: 嗯，
0: 就是5-6万块钱的。
1: 网约车他们说现在也不好干了，
0: 太多了，
1: 也不光是多，现在更多的是那种就是正规的啊，
0: 啊，
1: 太难多，就是一天跑十几个小时的，他有这个激励奖励机制是吧？
0: 对对对对，你得
1: 一天开几个小时的，好像单很少是吧？
0: 对你时长得够，完了单数得够，
1: 嗯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啊。现在我们，哎呀，推什么好像大家都就没兴趣，
0: 不动，没啥感觉。
2: 嗯，好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国斌，你们那个新能源这两天有消息吗？我看有，这
3: 月底之前上市，
1: 啥月底上市啊？
3: 新能源吗？
1: 哪台月的新能源上市？
3: 迈腾 PHEV。
1: PHEV 吗？这不跟以前的迈腾那个一样吗？
3: 那完全不一样了。对，它无论是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啊，还有它的这个驱动模式都不一样了。以前是串联驱动，现在是并联驱动。嗯，就是现在可以当增程这个汽车来开
2: 啊，
3: 就是纯用发动机驱动引导轮。
2: 嗯嗯。
3: 啊，还可以用这个发动机进行发电，然后用发动机进行发电，然后
1: 这个比亚迪有区别吗？
3: 比亚迪，那怎么说呢？就是。开一开就知道了，操控底盘的话，有一些品牌还是比不了的。
1: 嗯
0: 他们刚培训完，应该前两天技术培训，
1: 嗯，
0: 昨天去的，上周去的。
1: 大众特点就能吹，上海大众物品你能吹吗？什么 ID9X 卖多好吗？上汽集团在今天啊，在昨天被上证50家给挤出去了，说上汽集团的业绩太差了。而上汽集团上个月整体的销量啊，上汽大众吧，好像他卖了4万多辆。
0: 销量解决一切，
1: 解决销量折损了一半啊！就上汽大众的销量也在不断的下滑，
0: 都挺难受。
1: 嗯，
0: 哎呀，别管一汽还上汽，
1: 但是我觉得上汽是不是有点不会营销啊？太实在了。你像那些做汽车利的，上来就多说点啊，是吧？你后面说卖45万辆不就得了吗？
3: 对，或者说这个500万内最强，是吧？50万内最好，
1: 你不是你
3: 最安全
1: 4万多，你说你卖8万多，这有啥呢？最后一看整体销量在下滑，那都是别人在吹牛，都跟我没关系，是不是？现在都是自己销量好，上个月和大上个月就已经发现了，全国的各种销量要堆积在一起，订单堆积在一起，那是爆涨啊！ 但是中汽联的发布的数字一看。

0: 是暴跌呀、啊，是吗？那、
1: 嗯、
0: 到底是出在哪儿啊？是吧？
2: 就各个品牌，
0: 把人各品牌减进来，这中间有个差距，有个经销商那卖车的差距，有个上牌的差距，
2: 嗯，
0: 有各种的差距，这不是我们吹牛的差距，是吧？
2: 是各个品牌都是第一，没发现吗？
0: 啊、
2: 这个销量第一、啊，那个排行榜第一，
0: 啊啊！
2: 但咱也不知道这第一从哪来的，嗯、
0: 啊。全是第一，
2: 全是第一。我们这个单品销量啊，
0: 全销量卖得好、啊。
2: 对，这比的对，分跟谁比？
0: 嗯，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啊，难呐，我也真是感觉到了最近的整个市场的难呐，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
2: 好，
0: 嗯。

0: 香。
1: 北京时间20: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

0: 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五集，曹军南下，荆州局势的骤变，曹操的战略考量。在三国纷争的宏大棋局中，曹操的战略布局犹如精密的齿轮，环环相扣。他奉行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北方地区袁绍、吕布等势力盘根错节，对曹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势力强大，是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曹操明白，若不先平定北方，后方不稳，贸然南下必然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他集中精力与袁绍展开了官渡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曹操又陆续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以及吕布、张绣等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急于南下荆州，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荆州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正如前文所述，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是连接四方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冲。曹操希望通过南下荆州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北方局势平定后，曹操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他的自信心也随之膨胀。此时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南下统一南方，而且曹操担心如果不及时南下，孙权和刘备可能会联合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势力，对他构成更大的威胁。鲁肃的荆州之行，鲁肃前往荆州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明确的目的。当时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局势岌岌可危，刘表刚刚去世，荆州内部陷入了混乱。孙权明白荆州的战略地位对于江东的重要性，他担心荆州落入曹操之手会对江东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孙权决定派遣鲁肃前往荆州，了解荆州的局势，寻求与荆州势力合作的可能性。鲁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吊唁刘表，以表达孙权对刘表的尊重和哀悼，同时观察荆州内部的情况；二是与刘备及其部下取得联系，劝说他们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鲁肃认为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是孙权可以争取的盟友。鲁肃踏上前往荆州的旅程后，一路马不停蹄。当他到达夏口时，得知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发，鲁肃加快了行程。当他赶到南郡时，又得知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正在向江陵撤退。鲁肃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改变行程，前往当阳长坂坡与刘备会面。在当阳长坂坡，鲁肃见到了刘备，他向刘备表达了孙权的问候和关心，并分析了当前的局势。鲁肃指出曹操势力强大，仅凭刘备和荆州的力量难以抗衡，只有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才有生存的机会。刘备对鲁肃的建议表示认同，他也明白自己的处境艰难，需要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随后鲁肃又与诸葛亮进行了会面。诸葛亮是刘备的重要谋士，他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鲁肃与诸葛亮交谈后，发现两人的观点十分一致，他们都认为孙刘联合是对抗曹操的唯一出路。鲁肃与刘备、诸葛亮会面后，决定陪同刘备一起前往夏口。在夏口，刘备派遣诸葛亮跟随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曹的事宜。孙刘联盟的形成，孙权的犹豫，荆州局势骤变，

0: 孙权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暴的中心，内心满是犹豫与纠结。孙权对刘备力量的怀疑是他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备虽有一定的名声和追随者，但在孙权看来，刘备此前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他在荆州的势力也相对有限，与曹操的强大军队相比显得十分弱小。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得大败，狼狈逃窜，这更让孙权对他的实力产生了质疑。孙权担心与这样一个实力不足的盟友联合，不仅无法对抗曹操，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确定刘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与曹操抗衡，也怀疑刘备是否会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利益而抛弃联盟。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也让孙权举棋不定。曹操统一北方后势力如日中天，麾下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曹军南下时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孙权感到巨大的压力。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孙权明白曹操的厉害，他担心一旦与曹操开战，江东的军队能否抵挡得住曹军的进攻，而且曹操的军队擅长陆战，而江东军队以水军为主，在陆地上作战，江东军队可能会处于劣势。孙权害怕战争会给江东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降曹主张的影响也在孙权心中投下了阴影。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认为曹操势力强大，难以抗衡，投降曹操可以保全江东的百姓和官员的性命，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这些人在孙权面前不断宣扬投降的好处，给孙权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列举了曹操的种种优势，如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政治影响力大等，让孙权觉得投降似乎是一种无奈但又可行的选择。而且这些主张投降的人在江东也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他们的言论让孙权不得不慎重考虑。孙权担心如果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会引发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影响江东的稳定。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时内心充满了犹豫，对刘备力量的怀疑，对曹兵威胁的担心，以及降曹主张的影响，让他在战与降之间徘徊不定，难以做出抉择。鲁肃的劝说，鲁肃明白孙权在面对曹操大军时的犹豫心态，为了坚定孙权抗曹的信心，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鲁肃首先对孙权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对孙权说，如今曹操势力虽大，但并非不可战胜，如果孙权投降曹操，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暂时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但实际上却会失去江东的独立和自主。孙权作为江东的主公，一旦投降就会成为曹操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的决策权和统治权。曹操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不会真正信任孙权，孙权在曹操手下很难有好的前途。而且江东的百姓和官员们一直以来都效忠于孙权，如果孙权投降曹操，他们也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可能会受到曹操的歧视和压迫。相反，如果孙权能够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孙权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广阔的胸怀，完全有能力带领江东的军队和百姓战胜曹操，成就一番霸业。对于降曹言论，鲁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那些主张投降的人只看到了曹操的强大，却没有看到曹操的弱点。曹操的军队大多是北方人，不惜水战，他们在船上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战斗力，而且曹操此次南下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果孙权能够抓住这些机会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就有可能取得胜利。鲁肃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投降曹操的不可取。 他对孙权说，如果自己投降曹操，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名声，曹操可能会给我一个官职，让我继续为他效力，我可以在曹操手下过上安稳的生活，甚至有可能得到升迁。但是孙权，您投降曹操后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您是江东的主公，曹操不会轻易放过您，您的地位和尊严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投降曹操对于孙权来说是一条绝路，只有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劝说孙权的过程中，鲁肃言辞恳切，态度坚定，他的分析让孙权逐渐认识到了联合抗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让孙权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孙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逐渐坚定了抗曹的信心。联盟的达成，孙刘联盟的达成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其中诸葛亮前往江东的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跟随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进行谈判，他明白此次谈判的重要性，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诸葛亮到达江东后，他首先面临的是江东内部的复杂局势。江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投降曹操，他们对诸葛亮的到来充满了敌意和怀疑。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开始了与孙权及其谋士们的谈判。诸葛亮见到孙权后，并没有急于提出联合抗曹的主张，而是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指出，曹操虽然势力强大，但他的军队在长途跋涉后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不熟悉江东的地形和气候，同时曹操的后方并不稳固，他的统治区内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而江东地区地势险要，百姓富足，军队战斗力强，完全有能力与曹操抗衡。诸葛亮的这番分析让孙权对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孙权对诸葛亮的才能有了更深的了解。接着诸葛亮开始阐述孙刘联合的好处，他说，刘备在荆州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而且与曹操有着深仇大恨，刘备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精锐之师，而且刘备本人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果孙权能够与刘备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就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双方可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在长江上与曹操的军队展开决战，一旦取得胜利，不仅可以保住江东的独立和自主，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更大的抱负。在谈判过程中，孙权的谋士们提出了一些质疑和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刘备刚刚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得大败，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与这样的盟友联合能否对抗曹操存在很大的疑问。诸葛亮针对这些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刘备虽然在当阳长坂坡遭受了挫折，但他的军队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且他还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刘备在荆州的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可以迅速招募到更多的士兵，而且刘备与曹操的仇恨是不可调和的，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与曹操作战。诸葛亮的反驳让孙权的谋士们无话可说，也让孙权对刘备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双方在联盟中的利益考量也是联盟达成的重要因素。对于孙权来说，与刘备联合可以增加对抗曹操的力量，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且通过与刘备的合作，他可以扩大自己在荆州地区的影响力，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对于刘备来说，与孙权联合是他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他可以借助孙权的力量对抗曹操，同时也可以在荆州地区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双方都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经过诸葛亮的一番努力，孙权最终被说服，决定与刘备联合抗曹。孙刘联盟的达成为后来的赤壁之战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三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分荆州，势力格局的重塑， 赤壁之战后的态势。赤壁之战如一场狂风骤雨，彻底改变了荆州的军事态势。曹操在这场战役中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不得不重新调整他在荆州的防御布局。曹军收缩防线，重点防守襄阳、樊城等战略要地。襄阳地处荆州北部，是进入中原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曹操派遣曹仁驻守襄阳，曹仁是曹操麾下的一员猛将，作战经验丰富，善于防守。他在襄阳城加强了城防工事，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和武器，准备长期坚守。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互为犄角之势。曹操也安排了重兵把守，曹军在这两座城池周围设置了众多的营寨和堡垒，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以阻止孙刘联军的北上。同时，曹操还在荆州的其他地区留下了一些小股部队进行游击骚扰，以牵制孙刘联军的兵力。这些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行动灵活，给孙刘联军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而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后士气大振，开始制定进攻策略。刘备方面，诸葛亮明白荆州的重要性，他建议刘备先夺取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这四郡地处荆州南部，地势相对平坦，物产丰富，而且防守相对薄弱。刘备派遣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分别率领军队进攻这四郡。关羽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威名，很快就攻克了武陵郡，张飞则以其强悍的战斗力迅速拿下了长沙郡，赵云也不示弱，顺利占领了贵阳郡。零陵郡在刘备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也很快投降。刘备通过夺取这四郡，扩大了自己在荆州的势力范围，获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孙权方面，周瑜则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江陵。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瑜率领东吴的精锐水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江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曹仁在江陵城坚守不出，周瑜多次攻城都未能成功，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周瑜不得不调整战术，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一方面继续围困江陵城，另一方面派遣军队阻击曹操派来的援军。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曹仁最终因粮草短缺、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江陵，退守襄阳。周瑜成功占领了江陵，控制了荆州的中部地区。孙刘的荆州博弈，在赤壁之战期间，孙刘为了共同对抗曹操，结成了联盟。赤壁之战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周瑜对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心存疑虑，他认为刘备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一旦在荆州站稳脚跟，可能会对东吴构成威胁。因此，周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刘备的发展。周瑜建议孙权将刘备软禁在江东，以防止他在荆州扩大势力。他认为刘备有雄才大略，手下又有关羽、张飞等猛将，若不加以控制，日后必成大患。孙权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周瑜的建议，但也对刘备产生了警惕。而刘备方面，他明白荆州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一心想要在荆州立足。他利用周瑜与曹仁在江陵对峙的机会，迅速夺取了荆州南部的四郡。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瑜的不满，他认为刘备是在趁火打劫，抢占东吴的地盘。周瑜为了夺回荆州南部的控制权，多次与刘备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周瑜要求刘备归还荆州南部的四郡，刘备则以各种理由拒绝，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为了进一步打压刘备，周瑜还制定了西进益州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东吴能够占领益州，就可以对刘备形成包围之势，从而削弱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周瑜在西进的途中突然病逝，这一计划也随之夭折。周瑜死后，鲁肃接替了他的职位。鲁肃主张维持孙刘联盟，他认为只有孙刘联合起来才能对抗曹操的威胁，因此他劝说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以巩固孙刘联盟。刘备得到江陵后， 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孙刘在荆州问题上的博弈，既有联合对抗曹操的一面，又有争夺荆州地盘的一面。周瑜与刘备的互动充分体现了双方在利益面前的矛盾和冲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六集，荆州经营，刘备集团的崛起，诸葛亮与荆州的渊源。荆州对于诸葛亮而言，是他的第二故乡，成长摇篮，更是其政治军事生涯的起步之地。诸葛亮出生于琅琊郡阳都县，但在他年幼时，家乡便陷入了战乱。为了躲避战火，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来到了荆州。从此，荆州这片土地接纳了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智者，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当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献上了著名的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的提出，标志着诸葛亮政治军事生涯的正式起步。而这一规划的制定离不开他在荆州的长期观察和思考。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易保其沿祖，西和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正理的战略方针，正是基于对荆州和益州的地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荆州作为战略要地，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基石。此后，诸葛亮跟随刘备开始了征战四方的征程，但荆州始终是他心中的重要战略据点。他协助刘备夺取荆州南部四郡，为刘备集团在荆州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诸葛亮的荆州策略，诸葛亮为刘备集团制定的荆州策略，是其隆中对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立足荆州是诸葛亮荆州策略的首要目标。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兵家必争之地。诸葛亮明白荆州的战略价值，他建议刘备先在荆州立足，以此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赤壁之战后，刘备按照诸葛亮的策略迅速夺取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郡。这一行动不仅为刘备集团提供了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巩固在荆州的统治，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在政治上，他推行法治，严明赏罚，他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对有功之人给予丰厚的奖赏，这使得荆州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安居乐业。在经济上，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他还积极发展商业，促进了荆州地区的经济繁荣。他还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招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加入刘备集团，为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谋取益州是诸葛亮荆州策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荆州虽然重要，但四面受敌，难以长久坚守，而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是一个可以成就霸业的地方。因此，他建议刘备在立足荆州的基础上谋取益州，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在刘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诸葛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留守荆州，确保荆州的稳定，另一方面他为刘备出谋划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最终，刘备成功夺取了益州，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构想。在荆州的经营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孙刘联盟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双方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孙权一直对荆州虎视眈眈，希望能够夺回荆州。为了维护孙刘联盟，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多次与孙权进行谈判，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荆州问题。同时，他也加强了荆州的防御，派遣关羽镇守荆州，以应对可能的威胁。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引起了孙权的不满。孙权趁

机派遣吕蒙偷袭荆州，导致关羽败走麦城，荆州落入孙权之手。这一事件对刘备集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使得诸葛亮的荆州策略遭受了重大挫折。网罗荆州人才，刘备在荆州期间通过各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荆州人才，而诸葛亮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刘备初到荆州时，诸葛亮就意识到人才对于刘备集团发展的重要性，他利用自己在荆州的人脉关系积极为刘备推荐人才，其中庞统就是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的重要人才之一。庞统与诸葛亮齐名，被称为凤雏。他起初在周瑜手下任职，周瑜死后，庞统前往荆州投靠刘备。诸葛亮明白庞统的才能，向刘备极力推荐。刘备起初并未重视庞统，只让他担任了一个小官职。后来在诸葛亮的再次劝说下，刘备与庞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发现了他的才华，于是任命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一同为刘备出谋划策。庞统在刘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在攻打洛城时不幸中箭身亡。除了庞统，诸葛亮还为刘备推荐了马良、马谡兄弟。马良才华出众，以才学著称于荆州，他与诸葛亮关系密切，诸葛亮对他十分赏识。马良加入刘备集团后，为刘备出了许多好主意。在刘备称帝后，马良被任命为侍中，负责处理政务。马谡也颇具才华，尤其擅长军事谋略，诸葛亮对他悉心培养，经常与他讨论军事问题。虽然马谡后来在街亭之战中犯了错误，但他在早期也为刘备集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诸葛亮还注重从荆州的基层选拔人才，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需求和人才的情况。项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项朗早年在荆州任职，以清正廉洁著称，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能，将他推荐给刘备。项朗后来跟随刘备入蜀，在治理地方和处理政务方面表现出色，成为了刘备集团的重要官员之一。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刘备集团在荆州网罗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刘备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第三章，从隆中对到霸业初兴，蜀汉政权的崛起之路，天府沃野，益州的地理、经济与文化。在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布局里，益州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状况，还蕴含着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些特质使得诸葛亮对其极为重视。益州的地理形势，益州就像一座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天然堡垒，其地理环境之险峻令人惊叹不已。北面秦岭和大巴山就像两条巨龙横卧，它们高耸入云，峰峦叠嶂，山脉连绵起伏，仿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方的寒风与外敌的侵扰。东面广袤的湘鄂山区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其间沟壑纵横，道路崎岖难行，成为了益州东部的一道坚实防线。南面丘陵起伏的云贵高原恰似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地势起伏不定，山峰错落有致，给人一种雄浑壮阔之感，也为益州的南部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有关古籍对益州的记载更是生动地展现了其地理的险要。巴蜀陇西郡之南境，内史之南境，其余土境自汉以后历代开拓低羌戎夷之地，汉武帝置十三州，此为益州，领郡八，益之为沿隘也，沿其地隘险，一曰江壤益大。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益州地势的狭窄与险要。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写蜀地的险峻：夫蜀都者，盖肇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扩陵关以为门，
包玉垒而为雨，待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众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汇焉，风味所盛，冒八曲而安乃焉，于前则跨，聂间臧枕以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山府相属，韩溪怀古，港峦纠纷，触石土云，玉盆晕，以翠微绝，微微以峨峨。诗中描绘了蜀地以灵关为门，玉垒山为屋宇，两江环绕，峨眉山高耸入云，道路漫长，山峦连绵，云雾缭绕的壮丽景象，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蜀地的险峻与神秘。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更是用那如传巨笔，把益州的险峻描绘得淋漓尽致，意欲细，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诗中那惊险刺激的描写，让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益州地势的险要，也让人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敬畏之情。益州的经济资源，巴蜀地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库，拥有着丰富多样的物产和发达繁荣的经济。华阳国志八志详细记载了巴地的经济状况，其地东至渔父，西至博道，北接汉中，南极潜伏，土植五谷，生聚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蜥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共之，其果实之真者，树有荔枝，蔓有新举，圆有方，若香名给客成魁，其药物之异者，有八戟天骄，竹木之者，有桃枝灵兽。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地物产的丰富多样，涵盖了五谷、六畜、桑蚕、鱼盐、铜铁等众多领域，还有各种珍贵的果实、药物和竹木。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了蜀地的物产，其宝则有碧玉、金银、朱碧、铜、铁、铅、锡者、鄂、锦、绣、稷、毛、锡、象、毡、耳、丹、黄、空、青、桑、漆、麻、苎、枝、饶、滇、辽、帛、铜、蒲，六百之富。其山林泽鱼，原幼瓜果，四节待熟，弥不有焉。蜀地的物产同样丰富，不仅有各种珍贵的宝石、金属，还有精美的丝绸、刺绣等手工艺品，以及丰富的山林资源和瓜果蔬菜。在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水利工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更是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他在此大兴水利工程，修建了都江堰。都江堰包括鱼嘴、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及宝瓶口等工程。鱼嘴和金刚堤把岷江水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整个工程设计巧妙，布局合理，比蜀相开明时的宝瓶口水利工程更加完整、系统、科学，更加有利于蜀地的经济发展。史书记载，都江堰建成后，川皮江、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名山多子，百大竹颓随水流，坐置材木，供省用饶，

又盖冠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饮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实无荒年。都江堰的建成，使得蜀地成为了一片沃野千里的富饶之地，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0: 的抓地表子，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

0: 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

0: 缸，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首尔我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3号星期三，大家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互动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节目的开始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东北超的资讯内容。为了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东北超，近日哈尔滨文旅创新线上文旅传播的模式，启动了东北超级库冰城热力族的线上主题营销活动，重磅推出了专属的东北超露营礼盒，多元的互动诚意宠粉形式，联动全网的网友共同参与。那这次活动呢，是立足哈尔滨的特色文旅资源，打造传统的文旅宣传壁垒，用线上互动传播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参与式的文旅推广新场景。那东北超的露营礼盒呢，包括了文创礼品，还有特色美食、景区门票、非遗好物等，全方位的展示咱们哈尔滨的魅力。那其中呢，创意产品比如说像极地馆、极地公园的逃学企鹅啊，聚焦了哈尔滨原创的文旅 IP， 这是兼具观赏性与收藏性的。那亚布力熊猫馆的公仔还有年卡也都在这个露营车里面，景区的优惠畅享全年的门票也在里面，包括特色的美食集结，还张良麻辣烫啊、河梁农业粥啊等等，不同品牌不同土特产也浓缩了东北的风味。非遗好物包括松露巧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本土的这个传统的意味，啊，适配露营场景的这个小米的轻量化背包，这份礼盒啊，融创了吃喝玩乐行游购的全方位的文旅载体。为了广泛调动全网的传播力量，这次活动的参与门槛低，互动性强，广大网友只需要关注哈尔滨文旅全平台官方矩阵账号，就可以参与到话题互动抽奖了。也就是说，想要得到这个东北超的露营大礼盒的，那我们需要在哈尔滨文旅的平台上面来参与话题互动和抽奖。观东北超游冰城，东北超的赛事呢

战正酣，赛场内外同样也是暖意十足。近期呢，哈尔滨众多的餐饮商家联合推出了球迷专属美食福利，让广大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呢，尽享冰城美食。这次活动的优惠时间啊，富含东北超哈尔滨主赛场比赛的前一日、比赛当日，还有比赛的后一日。优惠对象包括主客场球迷及全市的市民，不管你是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还是本地热情助威的市民，都能够在活动期间享受这一份专属的福利。活动期间的哈尔滨各参与餐饮企业将会推出丰富多彩的优惠举措，各种美食搭配超值的折扣，从地道的东北菜到特色小吃，品类齐全，风味各异。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天啊我们可以去赏花赏景的地方。那眼下呢，位于松北区的哈尔滨市政府广场已经成为一片烂漫的花海了，数万株的芍药花竞相的绽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也引得好多的游客市民前来打卡，这是夏日限定的花之约会。那市政府广场呢，远远望去就会有大片的芍药花海连绵起伏，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胜雪，一朵朵一簇簇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争奇斗艳。大家呢这两天可以到市政府广场去感受一下芍药花的魅力。连日来呢，消防区上着公园的红刺梅也正在绽放，粉紫色的花朵在枝头摇曳。作为蔷薇科蔷薇属的落叶灌木，红刺梅的叶片呢褶皱翠绿，单瓣或半重瓣的艳红花朵是密密匝匝，花瓣呢舒展明艳。据上着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红刺梅呢是耐寒的花木，耐贫瘠，很适配咱们槟城的气候，花期呢主要集中在五月的下旬和六月的上旬，所以花期呢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整体的观赏期呢将会持续到六月中上旬左右。那相对于像丁香啊、鱼儿梅等花卉，红刺梅呢在哈尔滨市的街头绿地和公园当中种植的数量并不多，属于是小众花卉，想赏花的朋友可以趁着花期到上至公园去看一下。而且据说啊，今年呢因为上至公园提前对于园中的花卉植被进行了精密的养护，所以园中现在红刺梅长势是很旺盛的，花色的艳度都是优于往年的。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在

来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按时准点地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城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翻江属蒋平找韩章来要解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兽是不是？
1: 公公庙啦，伯啦，走过去过那边兽。
2: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8，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啦。那今天的一个小时音乐早餐，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刚刚睡醒的清晨，裹上一层刚刚出锅的暖意。今天我们会听到非常多的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第一首歌开工音乐你最近一定单曲循环过，或者说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一定会被洗脑过。但是我们听到的是原唱，来自袁若兰的歌《心愿便利贴》，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这首歌叫做《心愿便利贴》，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冰箱上贴的都是什么？是冰箱贴呢，还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便利贴呢？其实，在冰箱上贴便利贴，一般都是我小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的影视剧当中看到的。经常会有人在便利贴写下了，比如说一些留言啊，比如说今天一定要吃点什么什么东西，或者说不要忘了带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贴在冰箱上。在2008年的夏天呢 ，MP3 当中可能说，都会存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大 Q、秉洛，包括袁若兰。那个时候，这部剧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不到万人空巷。袁若兰的声音呢，就很像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橘子汽水一样，甜得清清爽爽的。后来，她慢慢淡出了圈子，结婚生子，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我们夹在课本当中的旧便利贴一样。哪天翻出来了，还能够一下子想到那样的一些故事，那样的一些台词，就像是开开心心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一样。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小心愿，就留给刚出门的你吧，希望你能够感受得到快乐。6: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了，说天文早安呀，感觉今天又要下雨了。是啊，外面天气也是阴阴的，然后整个空气都是闷闷的，好像要下雨了呢。星星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祝四川乐早上好呀。博哥也来问候了，是早上好，哎，早安。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四快乐，早上好呀，祝各位早安。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牡丹江往哈尔滨的方向可以333+400公里处超车道路面积水，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方大同，红豆。

0: 如果说王菲版本的红豆是天上的月亮，清冷又遥远，那方大同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就像是我们的妈妈在煤气灶上熬的半个小时的红豆汤一样，温温的，然后也甜到了嗓子眼儿。这个戴着黑色眼眶、说话慢吞吞的男生，可以说真的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了，就是不炒绯闻，然后呢也不爱上综艺，十几年当中依然在录音室当中抱着吉他唱他改的歌。
1: 有几颗星？
0: 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风景都看透"。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风景都看透的时刻吧。比如说你早上路过早市儿，买一根刚刚炸好的油条，咬上一口酥的掉渣，然后抬头看到一片特别蓝的天，一个特别好看的形状的云，飘得慢悠悠的。我觉得此刻就是最好的风景了。6:1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A58DV 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嗨，早安，祝各位早上好呀。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怎么样？这周你过得怎么样？充实、辛苦、繁忙，还是比较快乐平淡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天文陪伴大家一路好时光，国鼎水星记。

0: 水星记，来自郭顶的歌。其实每次听到郭顶的这首歌，都会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平静。这个低调到几乎没有什么新闻的音乐人，当年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一张专辑一首歌一首歌的磨，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水星记。他写水星绕着太阳转，永远都隔着最近也最远的距离，所以这种不敢说出口，只能够默默陪着的心情。但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不只是爱情啊，所以你想想，可能每天早上给你发早点回家的父母，下班晚了在公司等你这个下楼一起回家的朋友，甚至是小区门口永远都要你这个吃什么，比如说麻辣烫要加辣，比如说买一份烤冷面要加糖和醋的早餐摊的阿姨，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个的水星，不吵不闹，但是却一直都在。
1: 不是故意注意，是不小心听见，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花。
0: 6:23，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年年年年。

王心凌年年年年。其实前段时间在刷到王心凌的演唱会的视频，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今年啊，她已经40多岁的人了，站在舞台上呢还是跳得满头大汗，一笑起来还是当年的那样的一个甜美的感觉，全场几万人都跟着一起她来大合唱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这首歌年年年年啊，是她自己写的，写恋爱里面那些傻乎乎的小黏糊，就想跟你一起吃早餐，就想牵着你的手一起压马路，

0: 想跟你时时刻刻都在一起。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歌词，就像是一个小女生的直白的小心思一样。那王心凌也说，甜心从来都不是一个标签，是一种心态，所以不管多大年纪都要保持对于生活的这种热乎劲儿，该笑就笑，该爱就爱。所以今天的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黏着的人呢？他是谁呢？欢迎大家一起说说看吧。
1: 遇见了你我就不遗憾，
0: 白小白的歌，人生路漫漫。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听
1: 听什么呢？
0: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0: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今天的天气预报上显示会有一些雨水的降临，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好携带雨具。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是处于早上起床的一个什么状态呢？6:30的闹钟刚响，还是正在洗漱，正在做早餐吃早餐，还是已经出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现在的路上可能车已经慢慢变多了，包括早餐店的队伍可能也会慢慢的排了起来，每个人都会背着包奔赴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没有开车，或者说在这个马上要到公司要到学校的停车的路途当中，一起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此时此刻的心情，此时此刻你的步骤到哪样的一个状态了。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比如说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比如说今天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话，那还是不要留言好，因为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6:33，音乐要继续来陪伴大家一路的好时光，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靖，我不想忘记你。

你不想忘记谁？我不想忘记你，郭靖的歌。其实每次听到郭靖的声音啊，都会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就很像今天早上的空气一样凉丝丝的，带着一点点青草的味道。这首歌呢是郭靖的出道曲，当年不知道唱哭了多少人。可能我们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会陪我们走过一段路，那到站下车，那有些人呢会为我们走过很久很久的路，一直陪伴我们走到最后。其实我们不想忘记的从来都不是那个人本身，而是和他一起度过的那样的一些时光，是那个时候敢爱敢恨闪闪发光的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不用逼着自己去忘记，去遗忘什么样的人和事情，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安安稳稳地放在心里面就好，他们会变成时光，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奶茶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养护打扫作业，都市圈环线 K0 到 K20 K205 到 K238 公里处双向移动作业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6月4号的6点钟一直到9月15号的18点钟。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张爱玲，张爱玲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也特别喜欢啊，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刘若英把这句话唱成了我们每个人心事，从当年的小助理到后来的歌手、演员、导演，他一步步走来，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也沉淀了很多。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声音里面也多了很多的故事，这样的一份温柔却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今天的早上，你有没有遇见什么有意思的

人呢，也许在某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就藏着一段不期而遇的缘分呢。6:41，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说来了，嗨，天文，欢迎欢迎！今天是星期四，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周四的早上，欢迎各位。有朋友问了，心宽体白腹里又说了，说有没有哪个旅行团在最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新上了一个新疆行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想关注一下吗？目前好像只有这一班了，是今天刚刚上线的，来自梁静茹，暖暖。

梁静茹的暖暖。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的歌声能够像冬天的暖水袋一样治愈，那一定就是梁静茹了。这首暖暖真的是刻在 DNA 当中的歌了，不管什么时候听，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其实他写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那些细节的不起眼的小事，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递过来的一把伞，难过时候给你的一个拥抱，冬天里面捂热的一杯奶茶等等等等。梁静茹说她希望自己的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所以你看，虽然今天啊没有阳光明媚，但是风却很温柔，那还有什么会过不去的呢？哪怕你最近比较烦。6:45，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

怎么样，你最近的心情还好吗？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烦呢？如果你有一点烦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现在来听。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一起带来的这首歌《最近比较烦》，这三位非常成熟的男歌手啊，一起唱出了最近啊这样的一些心事。可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烦恼的瞬间啊，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会想到，哎，好像没有什么烦心事是过不去的，哪怕比较烦，但是只要你心态好，依然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麻烦了。早上的6:50，关注一下我们中国人的留言。他说了，有一路百盛门前的人行横道这个过道的信号灯是由西往东的方向，靠右侧信号灯绿灯的时候不亮，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信号灯的变化。有一路百盛门前人行横道的信号灯由西往东，靠右侧的信号灯绿灯的时候是不亮的，提示大家不要闯红灯。另外，今天是6月4号，又是一年高考时，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全市千余台爱心助考车辆，的哥的姐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如果遇到任何的出行难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热线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小美满。祝愿各位考生学子们都可以心事圆满。

0: 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的歌。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可能对于大部分来说都是很平凡的一天。我们日常当中啊，可以说每一天没有那么多的精彩，每一天都很平凡，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找到属于你不一样的快乐，不一样的精彩。好了，早上的6点55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用了很多藏在日常烟火里面的小日子啊，小音乐呀，希望能够陪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我是天文，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星期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天早上6点不见不散。
1: 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4号星期四7:07，这样大家今天啥也别干，就做一件事，赶紧加我微信啊。
0: 他早上都已经开始那个啥了，就把那个微信开始清人了。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一提两个字新疆，多少人管我们要新疆，
0: 对
1: 对吧、
0: 这回终于有了，跟你们说呀，
1: 821大家赶紧加我微信也行，或者是你能找着谁，你就赶紧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1: 15114518722，15114518722，只有15个位置。6月17号去新疆，所有景点都包含，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这个自费的项目。
0: 这对于新疆来说太难了，
1: 太难了，你知道，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团，那新疆就是会达到10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8字开头啊，8500，
0: 九还是八？
1: 五八？
0: 8550啊？
1: 对，8550啊，大家那个8888吧，刚才。你就知道这线路，
0: 反正就8000多啊，没到9000都啊。
1: 8580，大家呢赶快加林妹妹微信，因为只有15个名额。我们今天早上你就说，为了不让大伙报上，我们
0: 不让大伙报上，
1: 5点多那个推出来的，
0: 对，
1: 凌晨
0: 5点多
1: 推出来的这个东西，
0: 看看今天早上我俩能不能结团吧。
1: 大家赶紧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喀纳斯那边咱们会去，就是北疆所有的经典行程咱们会去，然后伊犁那个地方经典的行程咱们都会去啊。纯的南疆咱不去，就是集中在北疆和中部的地区。大家谁带队先都没定，我们今天早上呢那么4、5点钟发的，
0: 刚出来的，
1: 我都没告他们啊，谁不能告？本来我还挺想去的，昨天晚上谁给我发微信说想要带，我都没答应他。
0: PK 一下子吧，都展示一下才艺啥的。
1: 大家那个报名的加林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一会儿细给大家说。
1: 对、
0: 啊，
1: 多的我们现在先不说了啊，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
0: 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4号白天呢，主城区、呼兰、双城、阿城、宾县多云，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阵雨。依兰、方正、延寿、上志等地呢可以达到中雨，东北风啊3到4级，最高气温北部及东部15到17度，其他区域呢19到21度。四号夜间，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志多云有阵雨，依兰可以达到中雨，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部呢有明显的降雨，降雨区域呢路面湿滑，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夜间呢气温低，风力小，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对交通呢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行驶中注意控制车速。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农业棚室啊、通讯以及电力设施，还有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高空设施、树木等的损坏或者是倒伏，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呢及时的加固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呢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气温比较低，公众呢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9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受较强降雨的影响，预计6月4号8点到7号8点，方正、延寿、上志有一定的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工作。另外呢，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6月3号21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预警啊，预计4号8点到7号8点，依兰、方正、延寿、上志、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的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呢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还有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也

0: 也在昨天晚上呢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那预计4号的8点到7号的8点，伊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的洪水，这是蓝色预警信号。上述区域呢，做好中小河流洪水的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救援等防范工作。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然后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有朋友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0: 这首歌叫《一程山水一场旧梦》。
1: 一程山水、
0: 一场旧梦。人
1: 间的痴缠。然后大勇说南疆看风景，北疆看风景。哎，对，其实你要说景的话，其实还是北疆比较好看，因为我去了好多次新疆了，我觉得我能把我去新疆所有的这个经验、走过的经典的景点，我多次前往是因为我每一次我都没有就是说走得特别全，所以要想走得特别全的话真的都得分
0: 次
1: 前往，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一下子就是把那个新疆最精华的地方都给大家包含了，所以你不用想我是去那么多回了啊。大家呢现在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加李妹妹微信了，然后我给大家发行程，如果你想报名新疆游的话，6月17号出发的啊，8天的行程，你看现在已经有报名的了，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小团，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名额，
0: 就15个人啊，
1: 是的，大家不要认为8000多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你上网自己随便找一家，
0: 他对于新疆来说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啊、
1: 你自己随便找一家旅行社也好、还是其他的各种机构发的这个团，你都可以去找，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个团比，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市面上7980块钱的新疆做到了2个购物店，每个购物店的购物时长得达到2到3个小时、但是我们卷有交通广播8580块钱往返南航直飞，航班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中转，你像我那会儿做的时候我都是自己买票，我都是买中转的，因为南航直飞新疆的票太贵了，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南航直飞，而且一个购物店都没有，这个在市面上如果想做的话得达到11000到12000，但是我们听友8000多块钱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市面上7000到8000的新疆团也有跟我们同价位的，但必须得进2个购物店，我们一个购物店都不进的话，这个就是很有优势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因为你想新疆嘛，它其实进购物店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新疆这个购物店它卖的一些和田玉啊，
0: 特色当地的一些产品
1: 也不错、但是可能好多的朋友就是不愿意进购物店、就怕有其他
0: 方面的问题的、
1: 对，那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这个纯玩团的话，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自助报名就行，我都会看到，然后如果你要是报名的话、就留下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然后一会儿我会挨个的回复大家啊，15114518722。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的记者呢，从黑龙江省气象局了解到，受东北冷涡的影响，预计4号到6号，黑龙江省大部地区呢，将会有一次较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其中呢，哈尔滨市东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呢，可以达到50到100毫米，局部地区的降水量呢，达到100到130毫米，个别乡镇呢，可能会出现130到150毫米的极端降水。那这次天气过程啊，伴有强对流的特征，需要重点关注对农业、交通以及

以及城市运行的影响。那根据预报呢，本轮降水主要集中在4号到5号。具体的落区显示，4号哈尔滨东部呢有大到暴雨，5号雨势呢略有减弱，但是仍有中到大雨，6号转为小到中雨。降雨的同时呢，还将会出现6到7级，局部地区8到9级的阵风天气。气象部门分析指出，持续的降水呢将会导致旱田低洼地块自涝风险比较高，另外呢容易造成作物倒伏以及农业设施的损毁，路面湿滑，能见度低，以及部分路段积水将会给交通运输带来不利的影响，容易引发拥堵和事故。山区、半山区还需要严防局部地区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专家建议需要各地加强防范，驾驶员需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农业和水利部门呢，应该提前做好排涝防渍工作，加固农业设施。城市管理部门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吹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园林部门呢，应该排查隐患树木。气象部门持续跟踪天气的变化，滚动发布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请市民以及相关的单位呢，密切关注。

0: 一休说五味路和铁岭街交口信号灯的问题啊，麻烦您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然后我们反馈给交警部门啊，有最新的消息呢直接给您来进行联系您反馈啊。这个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东直路由北客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情缓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那今年的一月到五月，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进出境的航班客流稳步走高。数据显示呢，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的航班2422架次，同比上涨了2.0%。进出入境人员是27.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2%。面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呢也依托了智慧旅检系统，细化了监管服务，保障出境入境旅客高效顺利通关。
2: 天上照得像说的话，刘成海，刘成海。
1: 刚才有很多的朋友报名加我的那个新疆的微信嘛，然后我们详细跟大家说说吧。刚才只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就是有听众朋友已经报名占位了，因为新疆我们一直这几年我们都没有发过，从2022年之后，我们交友交通广播已经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发过新疆了。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2023年的时候，新疆因为一位当地很优秀的导游一下火了，火了之后呢，变成了好多的朋友暑期都要前往
0: 首选
1: 的
0: 目的
1: 地
0: 啊、
1: 所以当时新疆包括机票啊，包括当地的这个情况，由于人比较多，去玩的朋友也比较多，那么新疆的这个价格也水涨船高了。但其实我们那会儿发新疆也不便宜，但因为我们品质高嘛，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把品质做到了什么程度呢？这是我们交友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团，没有任何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纯玩的小团额，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往返直飞新疆。我们是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畅玩8整天，没有任何的套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省区中转的一个波折，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天山的胜利索道，以及北疆和中部地区乌鲁木齐等等所有的景点行程，咱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8天都是深度旅游，而且我们在新疆，因为你需要因为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开车嘛，我们这一次不仅给大家安排了所有的舒适的大巴车，而且给大家升级成了新疆当地的2+1的豪华宽体大巴车，

0: 头等舱的座驾，也就是说可以在车上直接充电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住宿全程都是三钻的酒店，确保大家住宿的一个品质。在那拉提，因为那拉提的草原被称为空中草原，非常非常的美。我去过好多好多的草原，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新疆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它是在
1: 海拔高的地方，
0: 空中
1: 嗯
0: 建立，而且每一个景区构成了那拉提的最核心的地方，包括赛里木湖啊等等。
1: 嗯嗯，
0: 我们是在那拉提草原住宿，也就是说你住宿的是当地那拉提民宿的星空房间。
1: 嗯嗯，
0: 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草原的盛景，包括大盘鸡啊、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的西域美食，咱们这次团餐呢都给大家考虑在里面了。还有就是哈萨克的服饰包括我们的下午茶、文创产品、专属无人机的航拍都送给大家。
1: 嗯嗯嗯，
0: 就是所有美丽的景色
1: 考虑的特别周到，
0: 因为新疆这地方你用手机你是拍不出来它的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赠送大家航拍的那个素材，
1: 嗯嗯，
0: 你直接就发朋友圈去吧啊，
1: 老美了，
0: 只有15个名额，只有15个名额，
1: 没有了，现在13了吗？
0: 啊，对，8天7晚直飞，没有任何的套路，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个就是很难得。然后还有就是导我们因为上团之后必须消费的一些小交通我们都给大家
1: 包
0: 含在内
1: 了。
0: 比如说上团之后导游可能会推荐一个100多块钱的骑马呀或者是什么样的项目，但是也就百八的。然后这个导游呢我们特意跟他说了，他说我不一定能有空去推，就是他不一定能有空去推这个，所以就是咱们就是一个纯玩的团，你就他推了你就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
1: 可以不去，
0: 但是他不一定能有时间推，因为他就说了他没有时间推啊。所以因为我们的行程本身包含的就很全面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个套路了，全程不用你操心什么住宿啊、门票啊这些东西。因为南航的航班你自己去查一下，直飞乌鲁木齐的它本身就很贵，3-2千块钱的机票那都算是便宜的，我们往返的机票就得达到5000，再加上所有的景点。哦，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老年朋友和儿童如果你参团的话，上团之后有一些部分景点的门票是给你退掉的。
1: 就是
0: 还可以单独给你退优免
1: 门票，是
0: 的。我们6月17号出发，错峰出行。高考之后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在家中待着的叔叔阿姨们，因为我前两天看一条热搜，新疆进入到6月份之后，你一吃一个不吱声，所有的坚果、所有的干果、所有的果干、所有的瓜果梨桃、所有的包括葡萄啊、包括哈密瓜呀，哈密瓜就有好多好多种，比如说你吃那个绿的、黄的都好吃，你就随便在街边你买一个就。它那西瓜都好吃，特别的棒，所以6月份正好是吃瓜果梨桃
1: 最好的时候，
0: 就是刚落地的时候。那你7、8月份的时候你再去，人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因为放上
1: 暑假了
0: 。所以我建议大家想要跟着我们走，那就6月17号，我们只有这一个团。因为你要是说之后我们再发的话，就得7月份、8月份了，那绝对不是8580块钱的这个价格了。限时抢位，大家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的话，大家就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了。加微信这不是电话号，不要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加微信15114518722。你看，有朋友刚才问我说7、8月份能有吗？现在都是没有的，如果7、8月份有的话，团费差不多是10000块钱左右，
1: 肯定得过万了。
0: 如果你要6月份有时间你就去，而且我们7、8月份不一定发，就是7、8月份不一定发这个啊。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15114518722。

好，北京时间7:27，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0度，全天航班量31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兵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兵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入夏以来呢，哈尔滨整体的气温啊，温润舒适，清爽宜人，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啊，搭配独具欧陆风情的城市风貌，让冰城呢一跃成为夏日出游优选的目的地。各地以及海外的游客接踵而至，那各大地标景点游人如织，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舒适的气候成为哈尔滨夏日文旅亮眼的加分项，依据凉爽天气以及优质的文旅资源，冰城旅游的热度不减，街边的商铺、特色的餐饮以及文旅门店的客流呢也是同步走高，带动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气候禀赋与深厚的城市文旅底蕴，哈尔滨呢正持续的释放夏日文旅的吸引力。

0: 他们又不喜欢这首歌了，说换首歌吧。 啊，
1: 啊，哪首啊？
0: 这小可乐，你说是这首吗？又不喜欢，
1: 那咋还捂嘴？这捂嘴说不喜欢呢？
0: 啊，挺看咱听众，嗯，有啥说啥。

0: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1: 补的，
0: 嗯，
1: 就放就放就放。
0: 他很叛逆，你就是告诉他，你就是告诉你怎么告诉他呢？反正你说这首歌好听吧，他就一天365遍就放。你要说不好听吧，他就越放。
1: 嗯，
0: 咋整？你说谁能治得了他？哎呀。
1: 哎呀，今天我跟你说又给大家带好东西了。那你跟咱出去玩啥的，上新疆，你不得整个那个好看的小衣裳，那
0: 不得是
1: 牌子的呀，那拍照片啊，你对不对，你必须得是啊，
0: 得把大 logo 露出来，
1: 对，你不得整一个好的。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夏天买那个半截袖，我就发现年年其实半截袖的样子都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今年又流行这个料的那个料的那个样，那个样子，但是好多的半截袖你发现没有，就是很容易过时，
1: 对对，
0: 或者说那些质量不好的，你洗几水之后，因为半截袖嘛，你基本上
1: 掏了，
0: 就是天天洗就掏了，然后那领子也折折了，是吧？
1: 嗯、
0: 你说这俩主持人啊，这俩主持人掏了，
1: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都能听懂？
0: 嗯，对，那个
1: 是不是
0: 领？
1: 我也没有口音呢、啊，
0: 不是那领子折折了，你听不懂吗？
1: 掏着了吗？
0: 啊，掏了！你一说掏了，我也能听懂。就小的时候你买个洗衣机把那衣服放洗衣机里边洗洗掏了，就这种感觉，
1: 是不是、啊、别洗了都掏了，
0: 对，都掏，你看这领子洗都折折了，
1: 是不是
0: 啊、对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像好多的半截袖啊也好、或者那些网红款也好，你穿一季就过时了、然后或者说那个普通杂牌的它那个面料上身没版型显胖，然后呢瞅着又没有质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你应该买那种品牌的半截袖，既有质感又不会过时，
1: 质量还好，
0: 质量还好，但是问题就是品牌的东西它贵，它贵，
1: 就唯一一个缺点，
0: 贵就是贵的道理，但是它确实是贵、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能把品牌的东西做到能便宜、
1: 嗯、
0: 那不就是很好吗？阿迪达斯，大家都经典的那个三道杠三叶草的标志嘛、是全国潮流的运动品牌呢，很多的明星啊都会穿，你比如说女孩子哪怕说你穿阿迪达斯的这个半截袖，你下面搭配一个小纱裙儿都好看，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跟官方专柜同款在售的阿迪达斯的半截袖，卖4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商城线上奥莱售卖阿迪达斯的短袖，179块钱起。当然你就买那179块钱的经典款就行了、
1: 短袖啊，今天关键词是短袖，大家现在可以发关键词啊、往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了、我看那个海报了，就是可好看了、那个 小 T 恤，
0: 对，还有短裤呢、就是黑色的那个短裤、
1: 啊、
0: 适合夏天穿的，然后140多块钱，
1: 嗯，
0: 这也很合适。如果说你买两件一起下单的话，那个商城还有立减10块钱，然后你试试吧
1: 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
1: 短袖啊，短袖，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短袖、大家选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尺码啊、这个颜色呀搭配啊什么的，问问露露吧，就
0: 是
1: 现在尺码是不 是,
0: 是, 不
1: 是，对对对，
0: 先问的是不是真的，
1: 早上好露露，
0: 价位大家就心里存疑、
2: 早上好主持人，
0: 是不是真的、
2: 咱这次啊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的。
0: 那就放心了。我告诉大家，你就可以首先优选买那个印花的短袖，男女同款的那个。或者是呢你买前面带一个大 logo 的那个，我觉得适合年轻一点的朋友。再或者说呢女孩子，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买那个插肩的女款的小半截袖给你家小孩穿。这个初高中生穿得老
1: 漂亮，可好看了，
0: 得老漂亮，但是他那个就是稍微小姐姐们嘛可以不用穿，你像我就不好意思穿，因为他那个腰相对短一点，但是你家小女孩穿
1: 肯定
0: 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根据你自己需求来选。哎，他这个小半截袖真挺好看，
1: 对，我昨天看那个海报上面那个那搭配就可好看了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两个字短袖，然后系统呢就会自动回复给你下单的链接啊，你直接在上面看就行了。现在尺码怎么样，露露？尺码全不全？
2: 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哦。咱尺码女生最小码是 XS， 然后最大码是到3XL 的，
0: 就是根据身高体重拍就行呗。
2: 嗯，
0: 就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去选，对吧？
2: 是的，是的，咱们的详情页里边定义，就是轮播图里边会有咱们的尺码参照表，咱可以看着那个尺码参照表选。
1: 嗯嗯嗯、
0: 行，
1: 身高体重就可以了。
0: 但是根据身高体重选 啊,
1: 啊、
0: 嗯，想选瘦的选黑色，想百搭的选白色，其他的颜色呢，除非你特别喜欢，否则的话不要轻易尝试啊。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但是那个紫色会显白，杏色呢也很百搭，那个卡其色呢也挺好看，绿颜色的话。

0: 啊，我不太建议大家穿。
1: 那有的朋友可能穿绿色它就好看，你自己试一试啊，自己试一试，看你平时颜色，就是你平时穿衣服那个颜色，你试一试。
0: 对，然后建议大家怎么选，男女生优先选印花短袖男女同款的那个，然后年纪比较小的女孩子可以选那个叉肩的那个小短款的啊，这根据自己的需求吧。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然后你自己去拍，多的我们就不说喽，反正是正品保真，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货，100多块钱。

0: 朵花。
1: 大家想要输入关键词的朋友，别在那个视频号上输入啊，因为视频号没有这个功能，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短袖就行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花期，这两天给大家介绍哈尔滨市啊，公园啊，绿地啊，包括街路两旁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景区内的一些花卉。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个校园内的花卉。
2: 对，首先呢是东北农业大学校园里边有大片的鼠尾草呢迎来了盛花期，好多朋友把这鼠尾草呢认成了这个薰衣草啊，它是鼠尾草，对，长得差不多啊，千万朵紫色的花穗啊聚集成片，在阳光下呢泛出那种细腻的荣光，哎，这微风一吹过呀，连绵起伏，你远远望去就好像是一片紫色的云雾浮于绿野之上啊，吸引大家呢漫步其中，感受啊浪漫的仙境的那种美啊。
1: 就是鼠尾草跟薰衣草的区别是鼠尾草它的枝更高一些，就是它更高，那薰衣草的话大家可能就哎呀，对了，我突然想到六月份到
2: 新疆
1: 你能看到薰衣草、
2: 啊、
1: 能看到薰衣草、啊、因为我那会儿我第二次去新疆，我是七月份去的，七月份我去新疆的时候，那会儿是薰衣草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我没看到大片的薰衣草花海。但是你六月十七号到六月末的这段时间，正好是薰衣草的盛放期，是就正好是它开的最漂亮的时候，大片的薰衣草花海老好看了啊！大家呢可以就是去感受一下，不一样啊。我们再来说说东北林业大学，刚才是农大，我们再来说说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现在它那个草丛里头开了爆米花。
2: 能吃不？
1: 一团团白白软软的小花啊，看上去就像撒了那个绿地上的爆米花一样，叫不出名字，非常的小众，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就能看到。它有一个特色的名字叫做接骨木，
2: 你一听这名就不能吃啊、
1: 哦！接骨木一下就想到了哈利波特了，
2: 不是，我想到武侠那个电视剧武侠小说，咔咔咔，
1: 看咱俩就是年代感不一样啊，噓噓想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丁香花嘛，这个接骨木呢，它是那种圆锥状的花序，是由细小的小白花密密麻麻的簇拥在一起的。它没开的时候呢是深粉色，开完之后就变成爆米花了，奶白色和淡黄色啊，一朵朵看去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呢，这个接骨木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就是比较有点冲鼻子啊，大家呢不用嫌弃这个味道，它是接骨木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它特意就是说你可别靠我特别近啊，我有味儿。但是其实呢，接骨木是实打实的天然药香，它是本土传统的药用植物，能够活血，能够调理跌打损伤，但千万别自己就往那伤口上整，
2: 不行
1: 啊，
2: 对
1: 啊，
2: 那必须得经过专业处理的那汁液当中啊，你才能用，因为它里边可能含有这微量的毒素，大家可千万别听着有这个功效你就直接咔咔往身上整啊。
1: 现在节目里头我一说这功效的我必须后头得接嘴，别自己
2: 那个啥，后边也说了，也特意提示大家了、
1: 对，但是提示大家除了那个东北林业大学能看到之外，包括市区的中国庭园呢、太阳岛公园绿地呀、也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挺低调的，不算网红花卉，一直很少被大家留意。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想用镜头留住这个爆米花美景的话，你就用那个手机微距拍摄细小的花穗，就能看到细节了，而且你搭配浅色的衣服也非常的出片儿。
2: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说，友谊路由中央大街往上至大街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友谊路由中央大街往上至大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1: 想要装修的朋友，告诉您好的消息。

像装饰六幺八的新家装修节来了，48800块钱同步送你家装好礼，就是新房老房子你装修是花48800，但是额外呢有好礼赠送，比如说新房子有18投影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然后再赠送你全屋的家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空调，然后老房子呢你花48800装修之外，额外再送给你垃圾拆除、外运、全屋铝色铝窗户、不限平米数、暖气片、全屋换线防盗门啊等等，都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拨打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全程零增项，而且主材辅料都是一线的大品牌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隐蔽工程质保终身，因为它用的都是大品牌的，所以它质保期相对也会长一些，房屋质量肯定也会好一些啊。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在寻常。
1: 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啊，为了全力的护航高考，为全市的考生打造洁净、静谧、舒适无忧的应考环境，即日起呢，哈尔滨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全面启动了高考专项环境卫生保障工作，通过静音作业、加密保洁，还有这个消杀降尘、动态保凉等一系列的精细化举措，筑牢高考环境的保障防线。高考期间，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呢推行考场周边静音作业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少噪声干扰，所有的考场周边的环卫作业优先采用人工作业方式，全部的这个机械化作业车辆呢关闭提示音，严禁鸣笛，同时呢规范作业流程，杜绝工具碰撞、大声喧哗等情况，全方位的守护安静的考试氛围，为保障考生有一个凉爽舒适的应考环境，环卫部门呢将会适时的开展人工洒水、清洗降尘作业，全力的保障高考平稳有序的进行。
0: 冰城逐梦，爱心护航，哈尔滨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整装待发，全市千余台爱心助考车辆低歌低解，爱心车主全员待命，暖心护航，高考学子平安奔赴考场。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如果您遇到出行的难题，请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爱心助考热线是8211-9002-8799-7337。愿少年提笔从戎，金榜题名，冰城大爱伴你高考圆梦。

0: 舍不得走就留下。
1: 对，
0: 咱去了这回。
1: 他那个吐鲁番我真的学不
0: 了，我整不了。嗯，
1: 就是刚才歌里出来那个，就是舌头打吐鲁番，真的整不了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就是包括我身边的同事啊朋友，都问我说，林妹妹，因为我新疆西藏都去过嘛，就是说如果新疆西藏怎么选择的话，我说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因为高原反应这个事儿吧，谁都受不了，就谁都不好说谁有没有高原反应，
0: 谁能不能有啊。
1: 所以你西藏这个问题呢还是慎去。而且呢西藏它的餐食可能没有新疆这么好吃，但是新疆不一样。其实新疆你既能够欣赏到美景，然后你又能保证你所有的味蕾的满足。新疆的大盘鸡呀，包括烤包子啊。

0: 包括新疆羊肉串啊、手抓饭呢，就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没有一个踩雷的，就太好吃了。它那个羊肉串那个肉肯定都不一样，
1: 对，
0: 烤法也不一样，都是穿那种大串，所以你去新疆就很舒服，你吃得好，玩得好，然后景色还好。所以如果让在新疆西藏之间选择的话，我一定是先推新疆的。
1: 新疆的，
0: 我们这次九二五交通广播开的这个新疆游，其实我们最开始四五年的时间都没有开通了，我们的顾虑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疆如果纯发品质团的话，价位会很高，没有上万块钱做不到没有购物店的，它就是这样。你看市面上它卖到七八千块钱的这个新疆团，它就是有购物店，它的行程里面比如说带有某个珠宝博物馆，带有某个品鉴什么什么地方，它都是购物店。但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为大家真的做到了八千块钱的团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这个强制的什么自费啊什么的，我们景区里的大小交通和必要的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九二五交通广播独立成团，都是咱们听友，主持人全程带队，十五个人纯玩的精品小团。别看新疆的距离远，但是我们安排的是南航的航班，直飞到乌鲁木齐，中间不中转，不遭罪，不用你倒卖行李，而且呢，不用你来来回回的去考虑你的航班的时间。我们早出发，晚返回，能够畅玩八整天。
1: 嗯，就是时间，航班的时间安排的非常好，
0: 是的，
1: 非常难得，就这种早出发晚回来的这种情况，就特别难得啊。
0: 所以我们终于是磨了这么长时间，给大家要了一个经典行程，天上天池啊，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上室内隧道啊，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经典的景区的都包含在内的，然后一个没有购物店的团儿，全程升级二加一豪华头等舱的那个沙发座椅的大巴车，超大的空间，120度的座椅调节的 USB 随时充电，告别长途的这个旅途的疲劳。而且我们住宿呢是全程三钻酒店，有一晚上给大家升级了，推开窗子就可以见到草原，因为那拉提是空中草原，那拉提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去过所有草原当中最好的，它是夏日花海延绵，雪山脚下牧歌悠扬，所以你远处看，你看到的是雪山的美景，但近处看呢，看到的是草原和花海，就这种美景只有在新疆和西藏才能够看到。然后我们同时呢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上那拉提的民宿，就是住的是星空房啊。同时吃的特色餐，比如说新疆的特色拌面，大盘鸡，
1: 老好吃了，那些美食，
0: 油泼子面啊，辣条子面啊，都很好吃，羊肉串啊，什么特色抓饭的大盘，哎，大盘鸡，你就是那个鸡肉不吃，你都一定要吃它埋在下面那个宽面条，这么宽的面条，老好吃了，叫皮带面。很好吃，
1: 真好吃，
0: 顿顿都是当地的这个特色。八天的行程啊，九二五交通广播听友有几个专属是赠送给大家的。首先，天池的哈萨克族的服装换服装的体验，大家可以穿着那个特色的服装去拍照。然后还有哈萨克毛毡房的那个下午茶的赠送，以及我们赠送你新疆特色的小丝巾和小花帽啊。行程当中一次性的给大家赠送大概60秒的无人机的拍摄，赠送给你，就直接发朋友圈就行了，免费提供每天矿泉水，无畅饮，无限畅饮，赠送旅游的所有的保险。九二五交通广播品质出行这个团6月17号只有这一个航班，
1: 现在
0: 只有这一个航班，
1: 只有13个名额，
0: 对，只有这一个团，只有这
1: 一个
0: 团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如果你是60到64岁的老人，或者65周岁的老人，门票有额外的优免，更便宜。孩子有学生证的话，也有额外的这个优免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8580，
0: 15114518722。市面上所有的团你可以去比较，我们就不怕你比，因为我自己比完了。市面上所有的团7980也好，还是8880也好，势必会有购物店，但是我们没有购物店啊。大家呢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1: 6月3号上午9点，在哈尔滨市哈西高铁车队实训基地，哈尔滨客运段京沪高铁车队24名乘务人员开展了动车组列车停止运行应急处置预案的演练。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防洪应急演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汛期临近，那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啊，从设备整治、培训演练啊、物资储备等多维度入手，搭建智能监测、应急响应全链条、立体化防汛体系。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出动 3.26 万人次开展检查，覆盖路基 2.36 万公里，桥涵 1.42 万座。隧道口呢846处，沿线的各站呢配置了防洪片石、碎石、土锚石储备车辆260辆，夯实了汛期的运输安全基础。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不打烊，多重优惠全面上线。那梦幻冰雪馆的门票原价268元，参加草莓音乐节的游客购买梦幻冰雪馆的门票可以享专属优惠100块钱啊，就100块钱就能下来。然后学生双人票呢是268元，可以两人同行。东北超的专属特惠票仅售133元，冰城市民呢200元的畅游卡再售一卡在手，全年畅玩梦幻冰雪馆，还能免费乘坐摩天轮。那四季游乐馆6月7号之前，就是含6月7号啊，可抢9.9元的超值套票，就一大一小畅玩8大娱乐项目。
1: 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盐玉吉发来了信息说，工部街由经纬8道街往经纬6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经纬8道街。盐玉吉说，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安顺街。
0: 就是想要报名新疆的大家不要着急，我现在挨个的添加微信，因为我们只有15个人的名额，就6月17号这团只有15个人、
1: 很快就满啊，
0: 就小团。
1: 现在13了，
0: 小，对对对对对，不
1: 13现在，
0: 对、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给大家安排10个听友位置，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带队的人他想带
1: 家
0: 属妈妈、对，因为我们都是听友特惠价，所有的人都是听友特惠价、就是这个已经给大家是安排到了就是不能再低的一个价位了。
1: 大家抓紧时间吧，家里妹妹微信
0: 完全、
1: 啊、
0: 我刚才搂了2-3遍我们的行程，没有任何一个购物店，但是你会看很多的就是上团之后他都会写什么这个博物馆那个、那个基地啥，它都是那个购物店，但我们这个没有，没有，就纯玩，每一处都是纯玩啊。

0: 有朋友反映我们就是民义街吉林街的那个信号灯的问题啊，您留下了电话姓名，我们给把这个问题给您进行跟踪和反馈哈。
1: 嗯嗯。
0: 现在时刻是7:55，那个短袖大家都看到了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这也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只有这一天啊，我们就说这一天，因为他那个阿迪达斯的一个奥莱线上的专卖，所以我们这个不可能给大家弄太多天，因为它价格太便宜了，官方旗舰店它同款的那个短袖卖到400多，但是我们是170多块钱起，它还有那个配的男士那种大短裤是149块钱。大家呢想要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短袖，优先拍黑色和白色款式的话呢，您可以选它那个经典的热销的印花短袖，男女同款，或者是女孩子，就是比如说想给孩子买的小朋友买的，那你可以选择那个插肩的女款的短袖，想显瘦选黑色，但是它那个款式本身就是显瘦的款。如果说你想要百搭，那就选白色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短袖两个字，阿迪达斯的正品保真，正品保真啊，它是奥莱直接给你发货的。
1: 嗯，
0: 如果你两家一起买的话，还能再减
1: 10块钱。
0: 嗯，看看你能买多少钱吧啊。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短袖。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